0: 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鹭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1: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2: 哦，我明白了。好吃。
3: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0: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鹭应该一直在装死。
2: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
4: 哦，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
5: 嘿嘿，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啊，你们好，我叫大陆。
3: 你好，大陆，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5: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6: 没错。
5: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6: 当然没问题。
5: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2: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让你交还材料吗？
5: 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2: 哪儿来的别人？
6: 嗨，小白。
2: 嗨，你们好。
5: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啊，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4: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
2: 责。不好，我的宝宝们！
7: 哎，放轻松，我接住。
3: 我接住了。
2: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小事小事。
4: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2: 我也这么想。
5: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8: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4: 好的。
8: 这棵树不错，
5: 非常高大。
4: 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抱歉抱歉，我们马上走。
2: 搬家！搬家！搬家！
4: 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鹭一家筑巢呢？
8: 适合白鹭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4: 是你吗？快跑！好险！哇，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8: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鹭筑巢的树了。
3: 花仔，
5: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2: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4: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别碰！
9: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4: 伙伴们，我来了！
2: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9: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3: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哦，那、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2: 谢谢你救了我的。

0: 宝宝花仔，
1: 不客气。
2: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0: 别慌，甲壳虫瓶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3: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4: 拜拜喽，大坏羊！
0: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3: 马上搭建。
0: 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
5: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6: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7: 是金丝楠木的花哦，
6: 送给你亲爱的。
5: 谢谢亲爱的。
7: 原来不是给我的。
0: 千灵通给你。
7: 谢谢你兔兔兔。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咯。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5: 有意思。
3: 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6: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7: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4: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5: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4: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我们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4: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4: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5: 好的。
4: 我没事，蜻蜓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3: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4: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尾翼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4: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0: 伙伴们，你们看到突突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1: 他在房间。
2: 厨房。
0: 他到底在哪里？
3: 哦，我想起来了，突突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1: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0: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
1: 张教授，突突兔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
4: 他能赶上满上的生日会吧？别担心，兔兔兔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哇！这里简直就是鸟类的天堂，他们的歌声真好听，我都想跟着唱起来了。好主意。 说不定我们跟着一起唱，把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真的吗？试试看。
5: 我给你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0: 这个，
5: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突突突出门了！
1: 我的天哪！突突突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5: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2: 突突突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5: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突突突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3: 是。
4: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6: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7: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4: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7: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8: 葱藻莓不喜欢开阔的地方，它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4: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9: 警报！
10: 警报！
11: 警报！
12: 警报！
4: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6: 花仔，我们快去看看。
7: 好的。
10: 警报！
12: 警报！
11: 警报！
12: 警报！
13: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14: 我们一起来！
15: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6: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音鸟。
4: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7: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15: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嘿，
7: 抓不到我！
4: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6: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4: 什么？
6: 雀鹰！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4: 好。
16: 就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4: 雀鹰上当了。
16: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哼。
15: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7: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6: 雀鹰
4: 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0: 我们一起救下八姨娘。
1: 那是什么？
2: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1: 看，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你这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0: 不能装上八姨娘的招式，快转向！
3: 突突突！嘿！
0: 疼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3: 突突突，你没事吧？
0: 嗯，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4: 谢谢你救了我们。
5: 是队长来了，
3: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6: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大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突突兔和花仔的位置。
3: 是，队长。
6: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突突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2: 是，队长。
7: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2: 还有救援工具。
6: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突突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4: 是。
0: 队长，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一手表没有反应。
3: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0: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3: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0: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4: 好
6: 啊。呱唧，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3: 是。
7: 这是突突兔的声音，
8: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9: 真好听。
6: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突突兔。

0: 找到白蚁鸟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队长！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哦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0: 啊呼！
1: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列宁。

0: 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1: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2: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1: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2: 那我们还等什么？
0: 等一只中华烈鹰！
2: 你们快让开！
3: 找到你了！嘿。

0: 情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0: 啊，这……
2: 是金钱豹和牛？
3: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2: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0: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羚。
1: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4: 看来中华猎羚需要立刻救援。
2: 哟，队长，让我去。
1: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羚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6: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羚。
5: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7: 站住！
5: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羚，我们有别的食物。
7: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6: 你好，中华猎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1: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5: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6: 这边走。
5: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7: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6: 别紧张，你安全了。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6: 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5: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8: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就是这样，
6: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5: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9: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6: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9: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6: 谢谢。
9: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6: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9: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6: 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嘟。
9: 好的。
10: 嘟嘟嘟，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1: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阿姨古丽呼叫嘟嘟嘟，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6: 嘟嘟，
5: 别乱动，我来帮你连线。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1: 星光随时可以连线。
6: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12: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6: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12: 嘟嘟，他们是朋友，

0: 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1: 妈妈，
2: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1: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3: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2: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1: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4: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灵。
1: 金钱豹！
2: 嘟嘟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4: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2: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1: 我腿软。
3: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4: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2: 走了。
3: 嘟嘟快走，我拦住他。
4: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借我的肚子。
2: 阿姨古丽，快跑！
1: 大猩猩，阿姨古丽，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5: 现在是我有事。
2: 受伤了，
5: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3: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
5: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3: 我们要尽快离开，
2: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
3: 联系不上兔兔兔，
2: 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3: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2: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5: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1: 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你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3: 嘟嘟小心。
1: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
2: 妈妈，嘟嘟，
1: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3: 就交给我们吧。
2: 嘟嘟，
1: 妈妈。
2: 好冷啊。
3: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2: 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3: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4: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
3: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包。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雪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实事啊。
3: 我去看看他。
4: 李姑娘，
3: 你干嘛去？
4: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4: 拦住他！
3: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4: 李正旺，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3: 是。团长，
4: 回去。
3: 团长，团长，
5: 那边走，去劝劝他。
6: 是。
2: 老方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看着呢。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秀儿，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

0: 你说你这么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
2: 出塞是什么？
3: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

0: 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1: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2: 十月，
3: 乃林，
2: 真的是你，
3: 好久不见了。
2: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
3: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3: 是我。
4: 哦，是李新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3: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4: 秘密任务？
3: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3: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3: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2: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3: 帮我打听一个人。
2: 谁啊？
3: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2: 男的吧？跟你什么关系啊？
3: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2: 我要说不。
3: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0: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2: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3: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2: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3: 够了吧？
5: 最近这是每一场吗？
6: 暂时没有。
5: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6: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5: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6: 请大佐阁下放心。

0: 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1: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大哥，啊，问你个事儿。啊，你说。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啊，
3: 挂过。
2: 你亲眼看到了？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3: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2: 他脑袋前面那座头发呀，白花花的。
3: 你看到他的脸吗？
2: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3: 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2: 他的尸体在哪儿？
3: 被转移了。
2: 转移到哪了？
3: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4: 哪个仓库？奉天粮仓。
5: 神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哎呀，
4: 真羡慕你。
6: 我家已经来信了。
4: 哦，是吗？队长，队长，
6: 咱哥死绝不许限量。
4: 哎，
6: 残破重地，给我看好了。
4: 嗨，
6: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4: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

0: 院长版的巴顿节，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巴顿节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

0: 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

0: 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

0: 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乃离，乃离，乃离，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

0: 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长门楼，我注意到丧明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

0: 按照照片，你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
1: 啊，小花，你醒了。过去，快，还好了，快去叫医生。
2: 好。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3: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3: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0: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三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危险？
2: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 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了，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这个
0: 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0: 这个呢？
2: 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
2: 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香不要钱啊。
0: OK，
3: 随便看，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
0: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0: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要去找丧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0: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丧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都不问。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在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又上去？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括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必须要控制这个，两个做到。
0: 我该在啥地方打他们？啥地方才是他们琢磨不到的地方？认为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呢？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团长。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儿，让你赶紧回去出处理一下。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0: 控制河床和公路旁的这座山，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狙击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

0: 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在乌鲁克岛。
0: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1: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

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

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
光纹着，就让人流

0: 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吃啦。
1: 学到来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会啊，
3: 一件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未满，畅指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如果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派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小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1: 乔家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0: 我叫酒井英子。
1: 这位是？
0: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什么时候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
1: 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0: 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
1: 胜利在望。去。
2: 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0: 我参加了奥运会。
1: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

0: 这么钓鱼？
1: 钓鱼？
0: 给阁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西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

0: 一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1: 嗨。
2: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0: 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0: 怎么出来呀？娄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0: 对，诱饵。
1: 娄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了。

0: 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

0: 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板君相伴终生。
1: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0: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1: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0: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真的。

哎呀，这是什么东西让他疼的？

0: 这个淘气的家伙，
1: 刘进军，
2: 连队长，看来你和乔本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还没有乔本军胜利的消息吗？
0: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

0: 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用银壶银杯喝水，对肠胃也温和，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
1: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妹妹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
2: 加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

0: 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围城外苏军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

0: 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败欧阳彪！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就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井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0: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请。

不是说要跟我结婚的吗？你快起来呀！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

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都不信，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钟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甄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哟，那儿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这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他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1: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0: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1: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那
0: 你去求求他。<笑>
1: 娘，等他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星醒了，
0: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1: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0: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

0: 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 到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0: 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

0: 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 到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0: 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连长，连长外出巡查，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2: 而今迈

0: 投月。
1: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骨解了。
2: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合集呀、啊，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4: 躺着吧。
3: 不，我坐会儿。
4: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5: 不要紧吧。
3: 没事的，大娘。
5: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1: 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4: 知道了，娘。
3: 是你救了我。
4: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3: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4: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6: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4: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3: 谢谢啊。
7: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

0: 哎呦，救姑！呀，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0: 哎，你把这个往我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埋远点啊！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享达达君新四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0: 咋回事呢？没事。
1: 好，谢谢啊！哎，小慧，哎，
0: 团长，
1: 挑水呢，来来，我来。哎，
0: 不行，
1: 我来，
0: 我自己来。
1: 我力气比你大。
0: 真的不用。
1: 好，
0: 您慢点。
1: 好。

0: 行了，
1: 团长，给啊，哦，鸡蛋，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披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0: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2: 小远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0: 把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1: 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不，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可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秀儿，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 手腕要放松，别喘。

0: 别动也别较劲。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果香用的吧？
0: 跟我来。

0: 两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

0: 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1: 嗯。
0: 来，试一下。
1: 好。
0: 再来一下。

0: 我们要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庄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
0: 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两年。两年？
1: 啊，
0: 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哪行，谁像你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

0: 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

0: 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得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 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

0: 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 起，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我们撤回副司令，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7: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绿，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杀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

0: 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0: 你被包围了，萨美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
2: 杨哥，你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她身上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0: 咱们行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1: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0: 一期，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1: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0: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1: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0: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上门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让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1: 谢林队长。
0: 去吧。
1: 嗨。
2: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0: 年。
2: 嗨。23连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口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0: 我们连队呢？
2: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0: 终于有大行动了。
3: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4: 朱家鼎要来了。
3: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4: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3: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4: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3: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4: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3: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4: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3: 电台？
4: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3: 好。
4: 另外，川崎连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3: 有具体的情况吗？
4: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 兴许会派上用场。
3: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4: 嗯。
3: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4: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牵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不是，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

0: 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利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老冯，你好，老冯，
0: 参谋长，啊，老冯，
4: 怎么样了？冷吗？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4: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馒头儿，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0: 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5: 杏花。

0: 我们这儿有个老朋友，叫李华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
1: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2: 我知道。
1: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 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可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 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在照顾我。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这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说啊！
1: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3: 给人一根，
4: 瞎抽
1: 什么呢？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4: 哎，这快点说，快说，快点，快点，快
0: 说，快说！小花，小花，
1: 咱团长真这么喊吗？
4: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了。
5: 哎，没劲儿！哎，
4: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4: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
4: 没劲儿吧？
0: 回来说。
5: 快！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酒？
4: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0: 啥人你？
4: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那就一口嘛，这
4: 点上。男儿热血担当，
6: 融化在胸膛。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0: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

0: 关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

0: 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影响我省的降雨还在继续，今天白天到夜间，省的西部、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为中到大雨。其中毕节市的东部、南部、六盘水市北部、遵义市中南部、铜仁的东部、北部还可能会出现局地暴雨，部分的乡镇有大暴雨，其余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由于受到持续性的降雨影响，我省多地土壤含水量饱和，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地质灾害。放眼全国来看，今明两天在我国的重庆、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还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而明天开始，我国华南地区雨水会再度的发展增强，部分地区雨势强烈。从气温的情况来看，我国北方地区高温天气会持续发展，像是新疆等地会出现历史罕见的高温天气，而在华北以及黄淮这一带，高温天气也会增强。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中雨，26到20摄氏度。遵义中雨转大到暴雨，26到20度。六盘水中雨转大到暴雨，22到17度。安顺阵雨转大雨，25到19度。七星关阵雨转小雨，22到17度。铜仁阵雨，28到22度。

0: 海里多云，29到22度，都云阵雨，27到20度，轻易阴天，26到20度。
1: 鸡呀，
2: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啡散啊！
3: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4: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1: 有点意思。
2: 哎，少爷，少爷。
3: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0: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3: 好。

0: 哎，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大王叔叔，你这眼睛的，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1: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2: 感觉怎么样了？
3: 是。
2: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3: 我自己来。
2: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

0: 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我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看，给，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徐副，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4: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做好好的吧。
4: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哎，来坐。
0: 徐工，坐这儿。
4: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4: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6: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谁？
4: 这个不是。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6: 秦时月。
4: 我叫郑秀姑。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7: 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秀花同志，行，就这样吧。
4: 报告，进来。杏花，哎，来，我帮你。不，
7: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别动，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喜欢，
1: 讲讲看。
0: 真的，别扫了。喜欢。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哎呦，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小凤，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
1: 你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哦。方糖，在日本鬼子那搅和的，这可不好弄的。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甜吗？甜，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佟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次我们可以好好的商量商量。
1: 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2: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驾驾。

杏花，你看，这是枚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他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他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0: 心病。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吓死！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程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2: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

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料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
3: 有，
1: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走吧，
1: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
3: 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控制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老胖，
1: 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2: 老六，
1: 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0: 老六不见了。 不见了，可电台呢？
2: 联合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听懂。
1: 为什么早不报告？
2: 我也刚知道。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丞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长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 在乎我，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记号，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2: 真没想到我给你们。

0: 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误他们战事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你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1: 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青年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
0: 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2: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3: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4: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5: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6: 别把鬼子叫来了。
7: 哎，小点声。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6: 牛，哼，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3: 服啊！服服服服服
8: 服服服服
3: 大强啊，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2: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9: 对。

0: 许哥，许哥，过来，
1: 过来。团长，
2: 啊，
1: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2: 嗯，好，我答应你。下跪道，
3: 到，
2: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3: 好，
2: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他们怎么会撤退的这么干干净净？
6: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5: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6: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5: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7: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8: 对呀，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
9: 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7: 说说，说说。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7: 这狗日的鬼子的！
10: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11: 你这小子会说话
10: 是吧？这个
11: 说话，
12: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做白忙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10: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13: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7: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1: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7: 说说。
1: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10: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7: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10: 英雄，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1: 你让不让我说？
10: 你说，你说。
1: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10: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1: 娘。
2: 哎，老郭，
14: 哎，团长，
2: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4: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2: 这没问题？
14: 没问题。
2: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4: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2: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4: 是。
15: 我坚决反对。
16: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5: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6: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7: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
16: 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0: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晚上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范
5: 老彭，
1: 哎，
5: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3: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五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4: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可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8: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9: 候您多时了。
10: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
0: 还好。
10: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9: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10: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9: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10: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9: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10: 你不想回去吗？
9: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10: 你跟他说了？
9: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10: 那他怎么说？
9: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10: 这小子，我去问他。
9: 哎，爹爹爹，

1: 你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的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0: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0: 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
2: 找张相的时候结婚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
3: 做好准备，去吧。
4: 是。
2: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
3: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2: 金团长，
3: 你好。
2: 谢。来，范老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3: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 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这个吗？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
3: 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笑>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
2: 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3: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3: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

0: 后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知罪。何患无辞啊！
1: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嗯，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
2: 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哼，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无分。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
1: 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
3: 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4: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4: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彭叔叔，爹。 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4: 爹。

胃胀胃痛难忍受，反酸烧心总反复，饭后饱胀不消化，食少便溏常困扰，这是脾胃失调引发慢性胃炎的信号。黄帝内经云，脾为后天之本，气运生化之源，脾胃失和则运化无力，慢性胃炎接踵而至。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优质鹿党参，精心熬制，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可改善脾胃虚弱、慢性胃炎等各种脾胃问题。一口好膏，养护脾胃。三进牌鹿党参膏滋。胃胀难受，吃不下饭怎么办？反酸烧心，嗳气打嗝怎么办？大便稀溏，消化太差怎么办？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滋。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道地鹿党参，古法熬制而成，用料纯粹无添加，膏体醇厚温润，针对慢性胃炎带来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没胃口、大便稀溏，保障嗳气，温和调阳，强健脾胃，调理运化机能。一口好膏，调理脾胃。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现在拨打电话，鹿党参膏滋199元送到家。面色憔悴易显老，精神萎靡总犯困，体虚乏力没精神，这是脾虚湿运运化失常导致的气血两虚。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优质鹿党参，清新慢熬制成，选材道地纯粹，膏体温润醇厚，平和不燥热，温和养脾固本，补中益气，用于脾虚导致的面色无华、气短心悸、精神不振、体虚乏力等气血不足问题。按周期服用，更能稳步充盈气血，养出身心好状态。

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党升高姿。胃胀难受，吃不下饭，怎么办？反酸烧心，嗳气打嗝，怎么办？大便稀溏，消化太差，怎么办？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升高姿。三进牌鹿党升高姿，精选道地鹿党参，古法熬制而成，用料纯粹无添加，膏体醇厚温润，针对慢性胃炎带来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没胃口，大便稀溏，保障嗳气，温和调阳，强健脾胃，调理运化机能，一口好膏，调理脾胃，三进牌鹿党参高姿。现在拨打电话，鹿党参高姿199元送到家。气不足，人发虚；血不足，人憔悴；脾虚弱，一身累；面色萎黄，显苍老；头晕犯困，精神差；身软乏力，易疲惫；气短自汗，底气弱。三进牌鹿党参高姿，精选道地鹿党参，慢火久熬而成，膏体温和醇厚，可健脾益气，养血生津，调理脾虚气弱带来的气短心悸、体倦乏力、精神不振、气色暗沉等问题，内养脾胃，双补气血，重拾充沛精力，养出红润好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党参高姿。胃胀难受，吃不下饭，怎么办？反酸烧心，嗳气打嗝，怎么办？大便稀溏，消化太差，怎么办？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高姿。三进牌鹿党参高姿，精选道地鹿党参，古法熬制而成，用料纯粹无添加，膏体醇厚温润，针对慢性胃炎带来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没胃口、大便稀溏，保障嗳气，温和调阳，强健脾胃，调理运化机能，一口好膏，调理脾胃，三进牌鹿党参高姿。现在拨打电话，鹿党参高姿199元送到家。浑身乏力，面色暗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容易疲惫，头晕心悸，手脚冰凉，这些都是脾气虚弱、气血不足的信号。脾胃运化失常，则气血生化不足，便会体虚乏力。三进牌鹿党参高姿，精选道地鹿党参熬制，健脾益气，濡养气血，可改善体虚困倦、虚喘咳嗽、气短乏力。按周期服用，远离体虚疲惫，充盈内在元气，焕活精神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党参高姿。胃胀难受，吃不下饭，怎么办？反酸烧心，嗳气打嗝，怎么办？大便稀溏，消化太差，怎么办？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高姿。三进牌鹿党参高姿，精选道地鹿党参，古法熬制而成，用料纯粹无添加，膏体醇厚温润，针对慢性胃炎带来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没胃口、大便稀溏，保障嗳气，温和调阳，强健脾胃，调理运化机能，一口好膏，调理脾胃，三进牌鹿党参高姿。

0: 现在拨打电话，陆党申高资199元送到家。胃胀、胃痛、难忍受，反酸、烧心、总反复，饭后饱胀、不消化，食少便溏、常困扰，这是脾胃失调引发慢性胃炎的信号。黄帝内经云，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失和则运化无力，慢性胃炎接踵而至。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资，精选优质鹿党参，精心熬制，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可改善脾胃虚弱、慢性胃炎等各种脾胃问题。一口好膏，养护脾胃。三进牌鹿党参膏资。胃胀难受，吃不下饭怎么办？反酸烧心，嗳气打嗝怎么办？大便稀溏，消化太差怎么办？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资。三进牌鹿党参膏资精选道地鹿党参，古法熬制而成，用料纯粹无添加，膏体醇厚温润，针对慢性胃炎带来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没胃口、大便稀溏、饱胀、嗳气，温和调阳，强健脾胃，调理运化机能，一口好膏，调理脾胃。三进牌鹿党参膏资。现在拨打电话，鹿党参膏资199元送到家。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北城外苏城，发现共军，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

0: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6: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7: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7: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7: 邵司令。
3: 你好。
7: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7: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8: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了。

0: 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来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压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啊？要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百老汇。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炮火在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3: 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大

俺就出生在这里。

0: 年糕吃。
1: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4: 军长
3: 你好。
4: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4: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你家住在
6: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4: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4: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1: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7: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7: 欢迎你，将军阁下。
8: 欢迎你，
7: 请。
1: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7: 哦，
1: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7: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7: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7: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7: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

0: 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2: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2: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1: 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

0: 决定先打哪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2: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2: 哎，
3: 首长洗脸吧。
2: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0: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2: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4: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5: 哦，大炮。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5L 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

0: 五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3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0: 看，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你可谓苏醒，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0: 海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1: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1: 啊？
2: 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0: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3: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0: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3: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4: 首长，
1: 开始吧。
4: 开始，放。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0: 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军座，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1: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0: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1: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2: 总座，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 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
4: 少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龙？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5: 发起了第5次冲锋，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坦才能好坦，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旗开得放，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禅堂。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我为啥关？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0: 混蛋，滚开！
1: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2: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4: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0: 干什么？
1: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0: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1: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2: 干什么的？
0: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2: 你们是
1: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
0: 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
1: 弟兄们，走吧！
3: 站住！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4: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5: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6: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5: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4: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6: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4: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6: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4: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啊调理得棒棒的。
6: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5: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4: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6: 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5: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4: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5: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4: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6: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5: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4: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

0: 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

0: 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写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耻世号百岁石。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了，
6: 头疼，头疼，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0: 小兄弟别动，
11: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10: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11: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0: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11: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10: 弟兄们，走，
12: 站住，
10: 站住。
12: 我可开枪了，
11: 啊，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3: 怎么回事？
11: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3: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0: 干什么？
12: 不动，
11: 去他妈的！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分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你不能去，
2: 连长，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
2: 火力掩护，班长，
0: 回来。

0: 长，
1: 平静，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班长，班长。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1: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1: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1: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3: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2: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3: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1: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我们不离开工厂，我们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老方，
1: 林凡同志，
2: 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
3: 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
2: 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在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3: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4: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
6: 报告，
5: 概不追究。
7: 进来。

0: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2: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

0: 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

0: 我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

0: 味，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0: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歌来。嘣
6: 嘣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我！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We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围城，围城外宿舍，发现共军，行官慢道深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3: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温涂山璟的纯粹治愈吧。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

0: 林阿姨，
1: 林阿姨，
2: 怎么了，孩子们？饿了吧？想吃点什么？
0: 林阿姨，是这样，我这呢有一段陕北方言的语音，里面有好几句词儿，听不懂啥意思，您能帮我翻译翻译吗？
2: 可以。
3: 那么儿子要可能而起，王从容，人民能不能给我们造一条再好的路线，让人们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麻麻溜溜的完成任务？如果人们对我们造不下路线，造差了路线，那我们就完全是了。
0: 林阿姨，阿姨，林阿姨，
4: 林阿姨，您怎么了？
5: 这个声音像极了，和我爸爸的声音像极了，简直一模一样。
0: 林阿姨，您爸爸是？
5: 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0: 哦，这是1939年一个抗日战士的声音，被我们给复原回来的。
5: 原来真的是他，我爷爷，他的名字叫林远。我爷爷，他的名字叫林远，是一名情报员。小时候经常听爸爸讲他抗战的故事，怎么和鬼子斗，为了保护电台失去了他的生命。
6: 您是林远的亲孙女？这么巧，
5: 没想到还能听到他的声音。这陕北话我来帮你们翻译。
0: 历史和现在竟然连上了，咱这根线不只是电波，也是血脉啊。
7: 队长，李大哥，鬼子朝咱来了，离这越来越近了。
8: 什么？这帮鬼子鼻子也太灵了，
9: 咱们不能再死人了，赶紧走。
3: 2025的好兄弟，日本鬼子追上来了，我们刚给他砸了个干干而过，后悔躲到3沟沟里，任务紧，我要打起来。
0: 林远，日军将会在你们到达气口之前加快部队围合，速撤，快！
8: 什么？是让咱们撤？哎呀，咱们怎么能撤呢？我们撤了，这电台谁送啊？如果没有电台，没有情报，这前线仗怎么打？
10: 对，前线全靠咱们送电台，咱们如果撤了，就等于放弃他们了，咱不能当缩头乌龟。
9: 走。

0: 哎呀，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你们可算来了，我在这等你们半天了。
1: 这是老杨，咱们的地下同志，以前是我的战友，他对这一带很熟。
0: 啊哈，这几位是
1: 李远
0: 啊，你好，同志，你好，
1: 李文波，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马家九，
0: 哎，好好好。

0: 快去医院里喝点水。好，来来来，走。这身体还好吧？哎，好，快走，快坐。哎呀，日军在李家坡设伏，兵力不少，你们得绕到老牛湾那边安全些。嘿嘿嘿，喝点水啊。哎，李家坡。
1: 鬼子动作挺快的，你消息准不准？准，肯定准。你们要去忌口啊，有两条必经之路，一条是李家坡，还有一条是老牛湾。这老牛湾得绕路，我要是鬼子呀，也一定会在李家坡等你们。所以呀，你们必须得走老牛湾。
0: 谢了，老杨，听你的，走老牛湾，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出发。
1: 哎，好。来，喝点水。
2: 哎，猛了，太多了，快走，快走了，
1: 你看这好久没见自家同志了，这把我给激动的。
2: 这声啊，你们这次去忌口是不是有什么大计划呀？我听说鬼子最近在那边活动频繁。
1: 嗨，没什么大计划，就是去接应一批物资。
2: 哦，物资？那你们可得小心点儿。对了，就你们四个人吗？没有其他人？
1: 老杨。
2: 你这问的也太多了吧！这不鬼子最近查得严，想让你们小心点嘛。
1: 对了，老杨，你一直在这一带工作。
0: 对，组织安排我在这里活动，所以啊，这一带我特别熟。
3: 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0: 行，那你们先休息啊，我下去给你们备点干粮。
3: 嗯，好。
0: 我怎么觉得这老杨有问题？他问的太细了，好像是在打听我们的情报。老杨，不可能，我们是老战友，虽然多年没见了，可以前处的不错。他应该不会是汉奸。
2: 他问我们有多少人，这不是一个普通同志该问的问题。
3: 不会吧，林大哥？我看老杨还挺热情的。
0: 林远，你警惕性很高，我理解。但老杨是同志，战友也一身一规的，啊。
1: 行，那咱们小心驶得万年船吧。长官，我已经把消息散出去了。八路军得了信儿，他们知道黄金要在李家坡设伏，就改了路线，准备走老牛湾。
4: 老牛湾，哎。 这次给你记大功。
1: 好用。
4: 传讯，侦缉藤大佐，连元小队最近途经老牛湾。
5: 嗨，
4: 狡猾的八路，这次看你们往哪跑。

0: 别动！
1: 狗日的，真是叛徒啊！
2: 狗东西，徒弟他想往哪儿去？
1: 老子瞎了眼，把你当战友、当兄弟，你现在是抱着电脑准备给鬼子报信啊？
3: 我问你。在李家坡上埋伏是假的，鬼子真正是在老牛湾等着我们，对不对？
1: 不说是吧，老子现在就崩了你个狗日的。
2: 别杀我，我说都是日本人逼的，李家坡是烟雾弹。
0: 还有什么快说出来，不然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2: 他们在老牛湾埋伏了大队人马，要把你们一网打尽。
3: 文博，把他给我压下去。
4: 好，走。
2: 队长，
3: 既然事情是这样，不如咱们联系当地的部队，将计就计，反将鬼子一军。
1: 怎么个反将？
3: 我们就让鬼子误以为我们要走老牛湾，然后咱们悄悄联系当地部队，从后面包抄他们，杀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好主意，你小子今天成精了。就这么办，这回该鬼子吃瘪了，咱们让他有来无回。

0: 你说的那个联络站就在这里面，对吧？一台电台，五个日军。
1: 你要是今天敢撒谎，老子非弄死你不可。
0: 队长，日军只有五个，咱们怎么打？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非常。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举行，贵州先进代表赴京接受表彰，一起聆听他们的初心故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渡赤水纪念馆开讲长征故事，各界代表共悟长征精神。全国铁路暑运启动，今年暑运购买学生票有四大变化。贵州多地打造多元夏日游玩场景，聚客流，旺市场。层层叠叠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玉立，尽显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景致。动静新闻正在播出。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贵州省共有3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8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会后，记者视频连线采访了他们，倾听他们现场参会的心情和坚守初心的故事。
1: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个荣誉，而且能够上台接受颁奖，心里非常的激动，非常感谢对我们基层流动党支部的认可，对我们给予高度的这个评价，我心里呢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做到这个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下一步呢，我们得加强支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2: 能够代表我们地质矿产这个战线以及那些同仁获得这个荣誉，说感到无比荣幸。特别是今天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后，让我们牢记嘱托，为贵州的富矿经开，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筑牢国家战略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我将继续扎根乡村大地，把我们的组织建强，产业搞好，服务搞细，不愧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盼。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十分的振奋，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把村 BA 品牌做实做优，让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不辜负组织信任与群众的期盼。
5: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全省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汲取长征精神为例，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护好一方平安，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望。
0: 连日来，贵州各地陆续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也激励着全体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续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
6: 遵义市汇川区、龙怀市、凤冈县、余庆县等地，通过举行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门走访等形式，向老党员们表达诚挚的问候，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7: 我会始终牢记党的嘱托，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6: 毕节市七星关区贺章县也举行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中颁发仪式，佩戴好纪念章的老党员面向党旗

0: 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奋进力量。五十年党龄，五十载荣光，在铜仁市万山区，七十八岁老党员罗仁清难掩心中激动。
1: 只有共产党在就是说领导下，农民才幸福。
0: 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地也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激励年轻党员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2: 那份入党的赤诚之心深受触动，我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扎根乡土，服务群众。
3: 针对民营企业诉求收集渠道分散、分办和办理效果不理想、督办督查力度不够等难点堵点，贵州省今年建立了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回应和解决好民营企业急难筹判问题。
0: 在贵阳市花溪区，这家民营企业购买的78台新能源冷链运输车日前陆续投用，企业申请的首批133万元新能源车辆补贴资金也已发放到位。
4: 这是依托企业之家闭环平台全流程提速，拿到补贴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这批补贴实打实的现金补充，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0: 此次购车属于大额固定资产投入，企业资金压力较大，为了能快速争取到新能源货车的相关补贴，该公司通过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反映了情况。接到诉求后，平台立即精准派单至花溪区交通局。
5: 接到任务后，我们靠前发力，由之前的企业跑腿到现在上门1对1专人服务，二是高效审核，分级分批报送审批，三是全流程实现管理，2天完成企业资料审核上报，并全流程跟踪办理进度，实现一体化受理，一站式办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民营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针对企业诉求渠道分散、办理质效不高等问题，贵州省将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12345热线等渠道统一归集，依托企业之家构建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形成收集、办理、反馈、回访全链条服务，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1至5月，该平台累计收集企业诉求4029件，内容主要涉及事项办理、权益保障等方面，目前已办结3908件，办结率97%。
6: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我们聚焦诉求处理全流程，构建了统一处置平台，避免企业多头反馈、部门重复办理，对复杂诉求每日开展联合研判，采取主动反馈加重点督办的方式，确保诉求办理不推诿、不敷衍、不拖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长征故事会近日在位于遵义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网络大 V 及青年代表相聚赤水河畔，共话长征故事，共悟长征精神。
7: 活动现场，红军后代、中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代表以四渡赤水为核心，先后做了主题分享。遵义市红色故事义务宣讲员孔霞向大家讲述了他的祖父老红军孔献全的战斗经历。
8: 我的爷爷孔献全就是在娄山关战斗中突击队的队长，冲锋在最前面，他的右腿被敌人的6发机枪弹打穿，红军战士冲在最前面，靠的是不怕死的血性。遵义人民帮助红军带路，搭浮桥，帮助红军渡河，靠的是普通人对这支队伍的信赖。人心才是战斗胜利的力量。
7: 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围绕我眼中的四渡赤水这一主题，结合自己在华生活近40年的经历，分享了对长征精神的感悟。
9: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始终相信办法会比困难多。 这种信念我今天在四渡赤水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
10: 当你身处困难时，要坚韧不拔，持之以恒，重整旗鼓。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这种理念到今天也在很多中国人心。

0: 中延续。
1: 本次活动是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贵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中外嘉宾还将循着红军足迹走进遵义市、仁怀市、湄潭县等地，深度探寻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2: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紧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商务部发布数据，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9,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2026年暑运启幕，暑期预订快速起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贵州多地上榜，安顺为全国热门目的地前三。7月4日将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暑期亲子游预订占比达45%。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遵义市观音水库大坝主体近日顺利封顶，转入金属结构安装和下闸蓄水前准备阶段，预计2026年底实现水库下闸蓄水目标。观音水库大坝坝高109米，坝顶长度306米，总库容1.21亿立方米，是一座集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生态补水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水利枢纽。

0: 昨天，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其中，学生出行是铁路暑运的主要客流之一。而根据铁路部门安排，今年暑运学生票销售政策有4大变化。
1: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0: 为迎接暑期出游高峰，便利游客出行，从7月1号开始，贵州铁路新开通13趟列车，进一步打通省内外文旅出行通道，填补暑期高峰运力缺口。与此同时，贵阳地铁也延长运营时间，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 本次新增的13趟列车覆盖全省热门目的地，新增贵阳北至榕江高8795、高8796次，贵阳北至从江高8793、高8794次，贵阳北至凯里南高5403、高5404次，贵阳北至铜仁高4873、高4874次，贵阳北至兴义南高9581次，铜仁至六盘水高4875、高4876次。本次列车一路串联梵净山、黄果树、乌蒙山3大景区，填补了该文旅干线无贯通直达列车的空白。另外还有昆明南至贵阳北高4354次，重庆西到贵定的快9573、快9576次列车。省外出行也有新变化，新增西安东直达贵阳北、福田直达贵阳东的车次上新，省内外旅客跨区域往返贵州不用再

0: 中途换乘，大伙出行更省事。不少列车的站点发车时间都有改动，出门前记得在12306 APP 核对最新班次，合理安排出行。作为国内知名避暑胜地，贵阳也同步升级了地面交通配套。7月1号到8月31号，贵阳1、2、3、S1四条地铁线运营时间统一延长30分钟，各线路起点站末班车23:30发车，充分满足游客夜间游玩后的返程乘车需求。
1: 随着暑期的到来，亲水避暑、运动休闲、康养旅居成为大众出游的主流选择。贵州也迎来了旅游旺季，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生态山水资源，贵州各地深耕文旅加体育、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丰富多元的夏季游玩体验场景，持续集聚客流，带旺市场消费，让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2: 铜仁是江口县全新打造的泛之飘飘基地，凭借梵净山天然山泉水源，被称为矿泉河上的漂流。今年夏日，这里成为避暑新晋网红打卡地。基地漂流主线起于抹茶小镇停车场旁，终点直达云社景区风雨桥，全程4.5公里，设5处摊位，单次游玩时长2至2.5小时，河道急缓交错，兼顾刺激与休闲体验。
3: 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梵漂漂流嘛，听说是可以喝的水，然后我今天要试一下，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
4: 感觉挺好的。在起点救生员会给你普及一些急救知识，每个点救生员也有，有急的地方也很刺激，有缓的地方也很平缓，整趟下来还是挺好的。
2: 泛之飘飘位于抹茶小镇片区，共享小镇完善的配套体系，完整保留山林与溪流原生风貌，既充分盘活当地优质山水资源，也进一步充实了小镇夏季水上休闲旅游内容。
5: 泛之飘飘是以抹茶小镇为核心打造的一个新业态，以这项项目呢，来完善整个抹茶小镇的业态，让游客在抹茶小镇有感受的、有玩的、有体验的。
2: 江口清水游火热出圈，碧江区则以体育赛事激活文旅消费。2026年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梵净山站日前在锦江开赛，选手逐浪竞技的赛事热度为锦江河畔及中南门古城带来大量客流。赛事期间，选手游客畅游古城街巷，品尝特色美食，体验民俗文化，深度领略铜仁独特的人文底蕴，带动文创、餐饮、住宿等业态增收。
6: 在古城这边住了几天，感觉古城的夜景非常的非常的美，抹茶呀、苗绣啊、朱砂这些店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值得来这边旅游打卡的。
7: 随着最近一个月的龙舟赛、桨板赛的一个开展，现在来到这个锦江边上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呢也火爆了起来，每一天呢平均差不多有100多单。
8: 今年以来，我市水上文旅热度显著提升，酒店入住率从52%提升至80%，赛事期间是接近满房的一个状态。后续我们将借助赛事流量，依托体育加文旅加康养模式，升级服务品质，全力保障各大赛事接待工作。
2: 山水做赛场，体旅促消费。本次水上运动季将持续至9月，铜仁依托赛事打响水上文旅名片，黔西南州安龙县则以亲民化、沉浸式的乡村亲水游玩体验，丰富夏日水上文旅业态。在德沃镇马边田白水河桨板运动基地，各地游客奔赴山水间，尽享夏日乐趣。当地通过村合作社加旅游公司加桨板俱乐部的合作模式，整合山水、洞穴、田园等特色资源，打造集水上运动、休闲观光、特色餐饮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基地，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拓宽乡村文旅发展路径。
9: 东北沈阳来的，还是第一次玩这个桨板的活动，就是很刺激，而且这个是我们那边没有的。如果说小朋友做研学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项目。
10: 基地目前除了水上项目，还有洞穴咖啡、洞穴桨板、探洞美食、小吃。下一步的话，我们还会打造这个帐篷酒店，以满足游客的这种需求。
2: 黔西南州贞丰县主打桥吕家文旅加康养模式，依托23度清凉夏季，花江峡谷大桥超级 IP 与喀斯特山水风光成为跨省康养旅居热门地。花江峡谷大桥雄踞峡谷之上，山水与超级工程交相辉映，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以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迎宾仪式热忱迎接八方游客。而在双乳峰景区、贞丰古城、三岔河国际露营基地和北盘江大峡谷景区，游客们赏

0: 地质奇观赴篝火晚会，品布衣美食，访非遗工坊，漫游之间深度感受神奇山水，浪漫真风。
1: 这个地方啊，气候很宜人，生活住宿这些都比较方便，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康养旅游。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那里风景那些也比较好，很值得一看。
0: 从一座桥到一座城，从流量到流量，从观光到康养，贞丰县以侨旅、文旅融合为支点，撬动旅居康养产业提档升级。
2: 最近贵阳市新路口的地下通道，游客是络绎不绝，人头攒动。以往啊，大家途经此处呢，大多是前往青云市集、甲秀楼等景点，而今年这条地下通道也成了游客专程打卡游玩的去处。
3: 最近哈，我们单位楼下的这个地下通道是火了，大家在里面一待呢，最起码就是半个小时。下面到底有什么魔力？今天啊，我就要去打探打探。

0: 是它贵阳文创新品小土豆最吸引大家的哈，就是它可以自己由我们来 DIY。 看我们前面满满一筐各种各样表情不同材质的没有经过加工的土豆。那今天呢，我就来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为什么人家这么有创意啊做的？我说我就怕我自己一脸认真，然后就以后做出来一个超级丑的。没事，超级丑的也是我自己做的。好紧张啊。
1: 对啊，在这边吧。
0: 哦，这样子是不是不能缠布了呀？好像
2: 参考一下，小
0: 妹。OK。耗时15分钟做出来的这个是小清新风的银饰服装小土豆。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其实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有创意，我感觉我的应该属于倒数第一吧。
3: 想做一个民族特色的，稍微就是强烈一点，你能自己亲手做，然后就是送给别人意义也不太一样。
4: 大概做了8小时吧，我想做一个农民那样子，可以自己做自己想要的，感受他那个动手的那个乐趣。
5: 然后在做的时候自己也体验一下怎么做，然后做的快乐和乐趣嘛。我们也可以帮他们做，一直都有游客进进出出，然后都是店里面都是坐满的记录。
0: 一个小小的洋芋是童趣，是搞怪，是创意，也是我们贵州文旅推陈出新的方式。从小老费的出圈到我们大屏的创意玩法，洋芋国啊正在以一个年轻化沉浸式的方式让大家爱上这里。和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同，这里它就是您为这一趟旅行量身定制的美好回忆。洋芋加银饰，这真的很贵州。
6: 为帮助弱势的儿子恢复视力，浙江金华85后张先生坚持带孩子爬山徒步2年，成功让儿子双眼视力恢复到了5.0和4.9，用父爱在山间踏出了一条充满温情的陪伴之路。在此期间呢，他还免费组织了200多场亲子徒步活动，带动2000多个家庭走进自然。

0: 之前的话，做点那个网店，心里面各种压抑吧。然后那时候刚好查出来有一只眼睛弱视，然后我说那干脆去爬爬山。我走在路上看到特别好看的叶子啊，特别好看的昆虫啊，我就引导他转移注意力。我开玩笑的说，你这电视眼睛能看到的话就不错了。走了几次以后，他觉得爬山越来越枯燥了。后来有一次他把他同学带去了，我就在想，哦，那这样子的话人越多越好了。组织的活动200来次是有的，我们永昌附近的山基本上都爬遍了。
1: 我们来啦！
0: 爬山就是挺治愈的这种感觉，不光是身体上的那种锻炼，是对人的这种意志力的磨练啊，都是有帮助的。他现在眼睛是好了嘛？他一只4.9，一只5.0，感觉自己也是有点成就感嘛。
2: 飞鸟

天仙花开成海，这段时间的云南大理洱源湿地，荇菜花开，荷叶铺绿，水蛭、白鹭、紫水鸡在花叶间飞行，栖息觅食，一动一静皆温柔。

近日，上海郊区荷花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玉立，尽显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景致。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贵州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稳中求进，善作善成，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李炳军在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我省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代表载誉归来化落实，以实干见初心，以奋进赴使命。
1: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世尧，博士返乡，科技兴农，让石头地绽放致富花。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贵州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总书记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坚定信心，继续奋斗，要始终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到五个必须，更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4: 总书记谈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忠诚践行者。
5: 总书记提到，工从为治，业广为勤，要求我们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我们将立足贵州这片红色沃土，充分挖掘用好红色资源，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将积极投身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深入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实践。
7: 从革命老区到少数民族村寨，从企事业单位到产业园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
8: 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

0: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建设优势产业突出、链条完整、安全可控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1: 总书记强调，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助力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切实将大数据发展成效转化为企业和群众的实际福祉。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身处基建一线的建设者标定了奋进坐标，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是以样板工程树标杆、良心工程守底线、优质工程立丰碑。
3: 我亲眼见证了搬迁群众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融入、逐步能致富的巨大转变，安置社区的蝶变实景，正是百年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最鲜活的基层答卷，让我对初心使命、责任担当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4: 我企业建在马山华沙边城层层履历，现在靠着离山产业过上了好日子。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第一位，我会继续巡山护林，让艰苦奋斗、生态文明的精神代代传下去。
5: 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大家表示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立足贵州煤炭产业实际，紧盯煤矿重大风险隐患，从严开展监管执法，以扎实的煤矿安全监管成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7: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引导党员带头办理民生实事，坚持动态监测加精准帮扶双轮驱动，把群众急难筹判梳理形成工作清单，分类建立重点人群管理台账，按照一人一策标准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8: 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讲好镇远红色故事，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持续放大镇远文旅知名度。
9: 我们既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要扛起新时代的责任，一边传承好毛南族传统文化，一边也要主动创业就业，勤奋奋斗，
10: 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民生实事，办好群众身边小事，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为群众服务的实际行动。
1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全省政府系统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副省长董家禄主持，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5: 李炳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系统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李炳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要求，发扬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从贵州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做到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添新账，全力推动贵州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让贵州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 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

0: 在党的建设总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敢作善为抓落实，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市州，各市州政府领导班子、省有关部门、省属本科高校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7月2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赵德明、胡忠雄、李健、张欣出席。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饱含深情，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全党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宏大格局气度、强烈历史担当和炽热为民情怀，具有极强的政治引领力、历史穿透力、思想感召力、实践指引力，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对政协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彰显政协新作为，做出政协新贡献。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在贵阳市会见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参加。马汉成代表省委向在豫归来的受表彰个人和组织表示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此次表彰为激励和新起点，牢记初心使命，做践行党的创新理论、践行党的中心任务、践行党的自我革命的示范者、实干家，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受表彰对象代表黄维娜、赵新玲、宋涛做了发言。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桑维亮、杨永英、王忠、于杰参加。
2: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贵州有三人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三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八个集体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昨晚他们在豫归来，表示要珍惜荣誉，接续奋斗，笃行实干，再建新功。
3: 到现在为止，我还非常激动。这个荣誉呢，我认为既代表了党中央对我们贵州在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这个领域取得成绩的看见，这也是给我们沉甸甸的责任嘛。习总书记说的“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更加催我奋进，要尽快的回到工作岗位，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奋斗，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4: 总书记的报告当中有许多话语深深地走到了我们的心里，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接下来我们会带领所有的党员当好国家与特殊群体之间的桥梁，逐步地构建起服务特殊群体的全生涯的服务模式。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筑强红色产业，抓实乡村振兴，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每一位党员都充满信心，我们一定要发挥基层战斗吧。

0: 堡垒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我们高速公路管理的过程当中，保安全、保畅通、保绿色，真正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
1: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贵船集团，还属于贵州省茶产业从业者。我们将把这个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好、落实好，在基地建设、生产加工、创新研发，还有市场开拓全面发力，以更加坚定。

0: 博士毕业回到家乡，这些年来，李世尧不仅破解了高山育苗技术难题，还无偿给群众提供技术培训，带动群众增收。来了解他的故事。
1: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李世尧正在基地里向农户们讲解如何进行草莓苗引插。通过运用现代山地种植技术，李世尧创立的合作社已研发出多个特色品种，累计带动当地群众就业超20000人次，直接促进农户就近务工增收超200万元。
2: 还是遇见很多困难，品种在当地是不是适宜，技术是不是能够有效果，还有怎样把这些知识技能交给老百姓，他们觉得哎，我们乌蒙山的石头地里还能种出个花来。
1: 为了打破质疑，李世尧一头扎进田间反复试验，逐步筛选出籽粒玉米、马铃薯、草莓等适宜本地环境、更有市场潜力的品种。随后他又钻研山地种植技术，改良土壤，搭建大棚，探索出草莓加西瓜轮作种植、先是玉米加马铃薯套种的模式，培育出的应季西瓜和草莓不仅病虫害少，还可以实现提前一个月上市。面对群众传统的种植习惯，他组织开展免费培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
2: 有50多户农户跟着我一起种植鲜食玉米，至少有5000元以上的收益，提高了5倍以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把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当地进行试验，再将这些适宜当地的农业的品种啊、技术模式交给老百姓，
3: 带动我们大家一起发展。耐心地给你讲解这个事情是如何去做，把它做好。
1: 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那些曾经质疑石头地难出效益的群众，如今主动上门请教种植技巧，纷纷加入了他的种植队伍。
2: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的党员，我深知乡村需要人才，农民需要技术，我会继续坚守在田间地头，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不断钻研农业技术，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
4: 7月1号，省委表彰120名全省优秀共产党员、120名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0个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5: 当一辈子乡村医生，这是我无悔的选择。只要我还走得动，只要乡亲们还需要我，我会继续背井扛山，守护好乡亲们的安康。
6: 把群众放在心中，党员往前走一步，人民群众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障，铆定保护人民群众钱袋子这个目标，做好电信网络犯罪的预防和宣传的工作。
7: 因为国家的一地帮亲政策，我从一名脱贫群众成长为服务1定8万余人的社区管家，只有我们国家才有这么好的政策，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会努力把我们群众服务好，把社区治理好，把产业发展好。
8: 从事社区工作，初心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哪里出现困难，哪里需要党员，就出现在哪里。回去以后呢，把我们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好，继续做好做实做细我们社区的基层工作。
9: 这份荣誉是激励我们继续奋斗前行的强大动力。我们要多去群众家里坐坐，帮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还要办一些技能培训，让我们的村民多学一门手艺，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美。
10: 花江桥是世界第一高桥，锁骨的长度有2380米，做那个光纤传感器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经过了无数次的攻关，把那个光纤传感器的高温保护技术、智慧镜的制造技术都攻克了。我们支部将继续发挥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领航民标准建设。
0: 前瞻时评：星光熠熠耀前山，初心如磐踏新城，奖章映初心，榜样建赤城。罗海香40年背着药箱走了26万公里，一句只要还走得动就一直走下去，是医者仁心，更是党员初心。何英从脱贫群众成长为1.8万人的社区管家，教大家过斑马线、乘电梯，把家长里短做成了民生实事。李世尧博士返乡，科技兴农，让石头地里长出了新希望。 贵州钢城集团技术中心党支部攻克世界第一。

0: 一高桥的卡脖子技术，用科技创新诠释了战斗堡垒的力量。这些身边榜样是散落贵州各地的红色星火，是服务基层的流动红旗，是扎根山乡的战斗堡垒。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行走山乡，扎根社区，攻关车间，耕耘田间。他们把党员这两个字写在了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表彰是致敬，更是动员。全省党员当以榜样为镜，把初心融入岗位，把使命扛在肩上，以实干实际奋力书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时代答卷。
1: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近日正式推出2026年度重磅成果《贵州基层党建创新研究报告2026》，系统梳理全省基层党建鲜活实践，全书20余万字，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省委六个新风采部署，全景复盘2025年全省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际，以人民立场彰显现代化建设初心。
2: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们院发布了这本蓝皮书啊，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建篇章的具体举措，可以为广大的基层党组织啊对标对标。
3: 过去几年，尤其是去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以后，基层党建涌现出来的这些创新的亮点梳理出来，引导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福祉。
0: 安顺至盘州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六车河特大桥主拱近日成功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关键基础。2023年3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破，填补了贵州双联钢管混凝土拱桥建设技术空白。
4: 为了克服高压线不铅改，创新性的采用单塔非对称缆索吊装系统，滚轴式可横移式索鞍，实现了单套缆吊双辐作业，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智慧缆吊控制系统，最终实现合拢段精度达到毫米级。
0: 目前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年底建成目标，大桥贯通后，峡谷两岸原本1小时的盘山绕行车程将缩短至3分钟。
5: 6月27号到7月2号，由马来西亚旅行商、旅游媒体及文旅达人组成的文旅采线团，在贵州进行了主题为“从南洋热浪赴前山清凉”的考察。随着马来西亚吉隆坡直飞贵阳航线开通及航班逐步加密，叠加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贵州入境旅游便利措施不断优化，贵州正逐步成为东南亚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
6: 这里的特色建筑群十分震撼，各类手工艺品也很吸引人。我们推崇可持续旅游，应当鼓励当地人依托本土资源自主发展文旅产业。
7: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景色，黄果树瀑布更是美得让人震撼，整趟旅途体验特别棒，游客能近距离了解贵州的文化。
1: 近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贵州省选拔赛省级决赛在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省共有1172个项目报名，241个参赛项目晋级省级决赛，覆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4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返乡创业2个专项赛，最终将选定15个项目代表贵州参加全国选拔赛。
8: 通过描绣加 AI， 它可以1分钟生成几十个的一个产品设计图，
9: 瞄准储能、新能源汽车方面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取得了60多项国家专利，制定了很多的团体标准。
10: 我们会将本次大赛优秀项目纳入到全省的创业项目库，建立台账，全程跟进，构建起政策、培训、孵化、活动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扶持一批返乡创业者。
0: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向世界展示贵州花江峡谷大桥等为人民而建的超级工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账号转载该帖。
1: 院士专家援前行动近日在贵阳举行，全国院士专家行业代表围绕装配式建筑赋能城市更新、智能建造引领产业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流。
5: 六盘水市近日举行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52家企业带来5000多个岗位，涵盖养老护理、仓储管理、新媒体运营等多个领域。
11: 安顺市多家单位日前联合开展汛期高速公路交通险情协同处置演练，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7: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8: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降雨的出现，其中在毕节纳雍以及安顺普定两个县域内出现大暴雨，而降雨还在继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内还将会以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其中毕节六盘水、黔西南州的北部安顺市西部、北部贵阳的西部、北部以及遵义、铜仁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 主要的降雨还是在我省的西部及北部地区，部分的乡镇可能会出现暴雨。这两天降雨的落区重叠度高，易引发可能会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中小流域洪水这样的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好，加强关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摄氏度。遵义大到暴雨转阵雨，20到26度。六盘水大到暴雨转中雨，17到25度。安顺大到暴雨转阵雨，19到25度。七星关中雨，19到25度。红人雷阵雨，23到31度。凯里多云，23到31度。都匀阵雨，
10: 21到28度，兴义镇雨转多云，20到28度。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直。
1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1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

0: 拼党化、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9: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

0: 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4: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5: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6: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2: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8: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急得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

0: 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1: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其实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2: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里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充分，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5: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6: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1: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

0: 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而今迈步从头越。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1: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1: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3: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

我不要做赌神经，能不能堂堂正正和你在一起不重要，即使一辈子无名无分，即使一辈子做你的奴仆都没有关系，我只要在你身边。

0: 有些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本来以为自己走一走就能豁然开朗的。
1: 想通了吗？
0: 没有。
1: 那你能说给我听听吗？
0: 我觉得人生很无奈，无论再强大，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也无法掌控。
1: 哪两件？
0: 生死。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也无法掌控自己的死，连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都无法掌控。我有时候想想，其他的事情还有什么可争，有什么可想的呢？真没意思。
2: 走不出回忆，走不出。
1: 傻瓜，你不会换个角度想想啊？正因为生死无法掌控，我们才应该掌控其他，把生和死之间的一切完全属于自己。

0: 想走了。
1: 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不想登到山顶上去看看吗？你要实在走不动，我背你。
0: 这儿的风景的确更好。
1: 不经历山路崎岖，怎么能领略绝顶的风光？
2: 陆山景，你失信了，你失信了，
0: 哥哥，你帮我选个男人吧。
1: 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
0: 能做伴过日子的就行，其他的不要紧，但绝对不能有其他的女人，否则我一定会阉了他。也许就像外爷说的那样吧，间谍情深可遇不可求，但倘若能选对了人，相敬如宾，白头到老也不是不容易。我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眼光了，哥哥你帮我挑吧。
3: 好，我帮你挑一个，如果他做不到，不用等你阉了他，我就帮你剁了他。
0: 还是哥哥最可靠。

0: 陛下，该吃药了。这些都是弹劾苍玄的奏折吗？是，父王。苍玄娶了沈氏之后，在中原结党营私，培植势力，不仅引得西岩的老氏族不满，而且。
1: 一些中原氏族都看不下去，纷纷禀奏。这些，就是他的不轨之举，请父王过目。父王对中原各氏族一直分而治之，就是防其凝心聚力，而如今苍玄却反其道而为之，拉拢中原各氏族，儿臣恐有人以借。
2: 拥戴苍玄之名，使其割据之心。既然你们已经调查得这么清楚，奏折朕就不看了。

0: 臣荣山宫殿修缮完毕，朕欲东巡中原，登紫金顶，祭拜天地。陛下千万慎重，中原各氏族虽俯首称臣，但终非我族，其心难测。陛下上次东巡便有奸佞行刺，而今再入中原，难免心怀不轨之人会有。
1: 谋逆之意呀！朕统御中原这么多年，若还有人心怀不轨、妄图谋逆，正好一并除之。天为显司，命不易哉！我求易德，祀于大荒，仲春望日，出巡中原，登陈荣山，祭拜天地，怀柔百神。 集合侨乐，今特封西岩德言为东巡特使，伴驾同行。西岩与阳将军应龙留守西岩城，辅理国政。
2: 陛下圣明。

0: 百年来，我西燕国无甚战事，但我西燕士兵日夜操练，无一日懈怠废弛。今日请诸位来陪朕阅兵，各位官之感受如何呀？
1: 令行禁止，甚好。
2: 甚好，
3: 甚好，
2: 甚好，甚好。
4: 父王的虎狼之师，无论是外敌侵扰，还是内贼逆乱，都将所向披靡，攻无不克。
0: 今日阅兵不是来耀武扬威，而是告诉诸位，有我西燕将士保家卫国，各位尽管放心，安享太平。
5: 陛下英明神武，则庇苍生。
0: 众卿平身，明日朕将在泽州召开百花宴，与诸位好好喝一杯。
5: 谢陛下。
6: 陛下，苍玄殿下前来觐见，请求随侍陛下左右。
0: 朕这里不用他陪，让他好好待在陈龙山。
6: 明日的百花宴
0: 不必来了。
7: 苍玄遵旨。
8: 殿下连番求

0: 都被拒绝，陛下摆明在疏远殿下，
1: 遵旨回陈荣山吧，殿下。
2: 西燕王在泽州宴请中原各氏族，明明陈荣山近在咫尺，西燕王却回绝了苍玄的多次求见。
3: 西燕王打压苍玄之意已经人尽皆知，一旦他。

0: 秦芒，你即刻启程去西岩城，把这个密函交给应龙将军。陆收，你马上去陈荣山，把小妖和阿念接回来。
1: 是。
2: 别乱碰啊！姐姐，你说西炎王既然已经来了中原，他为什么屡次三番不见哥哥呢？是不是还在生哥哥气啊？
3: 怎么会啊？就是因为苍玄把陈荣山的宫殿修缮得很好，西炎王才来祭祀啊，怎么可能还在生气？
2: 那就好。皇姬，祝寿大人来了。
4: 师父有要事和两位王姬商讨，命我接你们速速赶回武神山。
5: 什么要事啊？难道父王又要为我选择夫婿？
4: 不管是与不是，王姬回去便知。
3: 帮我转告父王，我现在还有事情不能回去，原因他会理解的。带着阿念先回去吧。
2: 姐姐，什么原因你不能回去啊？
3: 西炎王要来陈荣山祭拜天地，我身为他的外孙女，还没有去拜见过，怎么能这个时候就离开呢？
2: 也是。听话，赶紧先离开吧。那等我和父王说清楚了，我就回来。
3: 好。

0: 小心。
1: 师父担心你的安危，特意派了入说来接你回武神山，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0: 不是说好了吗？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1: 你留下来会有危险。爷爷在泽州宴请中原各氏族，风龙和新月都收到了请帖，却唯独没有我。爷爷这是听了王叔的谗言，对我有所猜忌。
0: 你有信心应对吗？
1: 我当然有。
0: 那你无需赶我走啊。
1: 好吧，我说实话，没有。
0: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你需要我的保护跟支持。
1: 小妖，我求你了，离开这里。
2: 陈荣山现在非常危险。
0: 你无需担心我，我不是我的母亲，西炎王对我没有养育之恩，若是他敢对我们下狠手，我就敢对他下狠手。他毕竟养了你几十年，若真到了那一步，你下不了手，交给我。

陛下，这几日举行宴会接见各族族长太过操劳了，喝完药就早些休息吧。

0: 怎么样？禀告陛下，刺客共有10名，其中2名身上有纹身，破案没有特别之处，反映的是诺木之夜。纹身能检查出年头，于是可查验过呀？
1: 微臣已仔细查验，纹身的时日不少于30年。若木是若水族的神木。
2: 被族人奉作神明，有专人看守，旁人应该很难接近。四伯母曾是若水族的族长，他去世后，若水族唯一听命的就是大哥了。
3: 该不会是因为爷爷来中原以后就没理会过大哥，他心怀怨恨，才出此狠招？
4: 命曾宣，即刻来见朕。
5: 有人行刺陛下。 可见泽州布防疏漏，现增加3倍兵力，保卫泽州城。
6: 是。

0: 五伯，人都到齐了。
1: 都听好了，只要苍贤进了泽州城，就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2: 是。

0: 标只有一个，苍玄的命。
1: 明白。
2: 陛下深夜遇刺，召苍玄即刻赴泽州行宫觐见，不得耽误片刻。
3: 爷爷可安好？
2: 爷爷有惊无险，一切安好，让大哥失望了。
4: 月良，你怎么说话呢？
2: 大哥，爷爷现在就要见你，赶紧走吧。
5: 殿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3: 我也不清楚。都起来吧。
6: 此事蹊跷，殿下绝不能去。
7: 泽州有重病把守，恐是武王设局，殿下万万不能前往。
5: 殿下若去了泽州，生死皆在陛下一念之间。即使陛下放过了殿下，武王也虎视眈眈。奔赴泽州犹如羊入虎口。殿下，请殿下留在城门山。
3: 我必须去泽州。
8: 殿下，殿下。
3: 我若是不去泽州，王叔便可栽赃我有反心，爷爷就会立即派兵围攻陈荣山，我根本没有办法与西岩大军抗衡。等到陈荣山破时，你们所有跟着我的人都会被处死，我不想死得那么不值得，也不想你们这么多有才华的人死得不值得。
8: 是大人愿陪殿下去泽州。
3: 如果爷爷要杀我，你们去了也没用，反倒会引人注意。军役随行，其他人在泽州城外等我即可。
8: 是
4: 是是。
3: 安全起见，我先派人护送你回神府。
4: 殿下，
9: 苍玄。
4: 我陪你一起去泽州。
3: 你真的不用跟我一起去啊，我既然敢去，就有把握可以活着回来。
4: 既然有把握，为什么不让我陪你去？

0: 再说了，
1: 我也想见万爷了。
2: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跟我去有什么用吗？灵力那么低微，真的有事情了逃都逃不掉，就是个拖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在给我添麻烦？
0: 就算添麻烦，我也要去。你不用担心我，我好歹是昊灵王姬，你叔叔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就算你现在让我离开，我也会偷偷的跟着你去泽州。
2: 出发吧。

0: 西燕王遇刺的事，你觉得是不是苍玄做的？
1: 如今是谁做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西燕王觉得是谁做的。
2: 就怕武王从中作梗，到时候西燕王把星杖旧账都算在苍玄身上。
1: 不管这个局是不是武王设计，他都肯定不会放过这个诛杀苍玄的机会。
0: 公子，刚传来的消息，苍玄殿下和王姬殿下已动身前往泽州。
3: 小妖也去了。
4: 是，我必须去一趟泽州。我同你一起去，万一苍玄和小妖有事，我也能帮上一把。你们要去哪里？是不是要星夜赶去泽州？西燕王被刺，一切证据都指向苍玄，如今所有人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你们这样做，不怕被当作同党吗？
0: 明显是有人嫁祸苍玄，苍玄才不会做这样的蠢事。
4: 如今的形势，你和景哥哥就算赶过去，也帮不了苍玄，生心难测，说不定还会引火上身，实在得不偿失。
0: 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泽州。
4: 我们和苍玄兄弟一场，怎么能在这个关头袖手旁观？景哥哥，哥哥。
5: 陛下，苍玄殿下半夜赶到，已经在正殿候着了。九妖王姬也跟着来了。
6: 陛下，昊灵王应龙将军，还有几位老臣，听闻陛下遇刺，都加急送来密函。都是为苍玄求情的吗？陛下。
5: 涂山族长和赤水丰龙公子请求觐见，竟敢这个时候进泽州找，到底是年轻不怕死呢，还是觉得朕不敢动他们？朕。
6: 陛下这会儿有要事处理，还请二位先再次等候。

0: 不知道苍玄和小妖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爷爷圣安。
2: 外爷圣安。
3: 都起来吧。
1: 谢爷爷。
2: 谢外爷。
3: 小妖坐。
2: 谢外爷。

0: 尚轩，真龙山的宫殿整修得如何呀？
1: 回禀爷爷，皆已修缮完毕，力求与当年一致。
2: 苍玄的确是勤勉上心，你让中原各氏族对你满心的感激。
3: 我只是怕你在陈荣山住得太久，忘记了自己的姓氏，把那里当成了家。
4: 殿下的第一个妃子该从西延的老氏族中挑选才是，殿下与沈氏联姻真是伤了我等老臣的心呐。
5: 只怕殿下早把我们西延的老氏族忘在脑后了吧。
6: 苍玄不敢。苍玄身为西延王孙，

0: 联姻是为了与中原氏族和睦敦亲，没有疏远西岩老氏族的意思。
1: 父王有何吩咐？
2: 德言，如果你是西岩国君，你怎么对待中原氏族？
1: 儿臣不敢。
2: 我只问你话，你只需如实回答。
1: 儿臣觉得父王如今的做法最为睿智，对于中原氏族不可不用却不可重用，不可不防却要适可而止。西燕国想要长治久安，就得背后依靠着西燕老氏族，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拿着美酒，来对付中原氏族。
2: 起来吧。
1: 谢父王。
2: 苍玄，你的答案。
3: 孙儿认为，只有把中原氏族看作自己真正的子民，才会是他们真正的国君。
2: 何为真正的子民？何为真正的国君？
3: 天地初开，大荒本无国界。如果是盘古大帝、伏羲、女娲大帝复生，必定会把西岩族、陈荣族都看作是自己的子民。西岩氏既以为中原之主，旨意城和西岩城有何区别？陈荣山和西岩山又有何区别？只不过都是西岩城万里江山中的城池和神山。
2: 你好大的胆子！

0: 人们都竟然说谎。父王，刺客的事还没有查出结果，目前最有嫌疑的就是苍玄。虽然儿臣也不愿意相信，但刺客身上的若木之纹身已经有几十年，实在是证据确凿。
1: 爷爷明鉴，孙儿对此事一无所知。
2: 纹身虽是孤证，但为了陛下的安全，臣奏请陛下将苍玄殿下暂时。
1: 我有话想说。
2: 说。
1: 谢大爷，刚刚胡和族长和武王言辞犀利，我想问你们一句：你们觉得苍玄是个傻子呢，还是个聪明人？
2: 殿下当然算是聪明人了。
1: 天下皆知，若水族跟苍玄的关系，若木之的纹身就代表着，在死士的胸膛上刺下苍玄二字。武王，你会在你的死士身上刺下德言二字吗？
2: 荒唐，简直一派胡言。
1: 不过这个嫁祸的人很聪明，他知道，一旦帝王的疑心一动，杀机一起，纹身不过是个引子。 想要意图不轨的证据多的是。毕竟，不管是苍玄还是武王，都是西炎王的血脉，有谁不想要这个王位呢？武王，你怕是暗中做了不少努力吧？
2: 你不要信口雌黄！
1: 哦，外爷您听到了，武王无意王位，胸无大志，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努力。
2: 好离九幺，这是西炎朝政，岂容你在这里胡言乱语，横加干涉？
1: 当年我娘带兵出征的时候，武王在哪里？如果那个时候武王出来阻止我娘横加干涉西炎朝政，那我就不会成为没有娘的孩子了。

0: 你想杀我吗？爷爷，不是我。你在陈荣山，只是修葺宫殿吗？
1: 孙儿谨记爷爷教导，努力做好西炎王孙该做之事。

0: 行，我相信这次自杀不是你出事。回去吧。
1: 陛下圣恩，孙儿告退。
2: 谢谢外爷。

0: 平时觉得小妖性子随和，十分好相处，没想到这么厉害，德言怎么回答都不是，只能张口结舌地说着你。口齿如此伶俐，将来若是娶了她，只能凡事都让着，可不敢和她吵架。今日也算是平安过了一关，待会儿回到芷宜城要好好喝酒庆祝一番。
1: 恐怕泽州城意境难出，
0: 此话怎讲？
1: 陛下，

0: 晚辈听闻陛下遇刺，特来拜见。见陛下安好，就不打扰陛下清静。
1: 听闻你的旗已冠绝大荒，今日既然来了，那就陪朕下一局。
0: 是。啊啊啊啊啊啊啊

身上有毒。

0: 真是教会了徒弟饿死的师傅。
1: 我只剩下最后一间了，后面就是外爷居住的地方。
2: 我也正如此意。

0: 下次再取你的性命。
1: 陛下，有刺客行刺，臣等来保护陛下。

0: 陛下捉拿刺客要紧，晚辈告辞。
1: 去吧。
2: 不错呀，借力打力。大将军可看见苍玄殿下和王姬殿下？
0: 殿下和王姬都已平安离开。
3: 他果然智计百出，
0: 不但能逃脱武王的天罗地网，还能再坑武王一把。是啊，苍玄果然厉害。 这样无中生有、祸水东引、金蝉脱壳、栽赃嫁祸的主意，竟然也让他想到了。我们快一点出城，说不定还能赶上苍玄他们。好，
2: 准备好，召集所有人，入城救殿下。
0: 殿下，让诸位担心了。你们俩怎么也来了？
4: 苍玄在此，以水代酒，谢过二位义薄云天，赶来救援。
5: 殿下言重了，都是风龙的功劳，我只是陪他走一趟。再说了。
0: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平安最重要，都是自家兄弟，我就不说谢了。
6: 我以一水代酒敬你一杯。你的脱身之策，真值得喝一坛酒，回头再好好补上。这就得谢谢想出那个坏主意的人。
0: 原来这招是你出的，
7: 正是区区在下。

0: 静，我有话想对你说。我对小妖她，我想，
1: 你若对小妖真心实意，我也没有立场反对。静，我对小妖这番心思，总觉得有些对不起你。
2: 若你没有成婚生子，我一定不会这么做。我明白，小妖这么好的姑娘，我也希望她可以找到一个配得上她的人，真心实意的待她。
3: 我听苗圃说。
4: 今日沈叔同等我们回来以后才离开，怪不得氏族之间崇尚联姻，这种危急时刻，也只有沈氏会毫不避嫌地前来问候。
5: 别之所以头痛中原，就是因为他们彼此联姻，同气连枝，盘根错节。
3: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贤渊？若是你们成婚的话，我们的胜算就大了很多。
5: 不是我想娶就能娶的，如今这种形势下，他连见都不肯见我，更不可能嫁给我。这世上除了你这个傻丫头，谁帮我都是有条件的。你难受吗？没有什么可难受的。谁活着都不容易，为自己打算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感情又不是生活的全部，饿了不能拿来充饥，冷了不能拿来取暖。
3: 哪有那么多不管不顾的感情？新月所求看似复杂，可他能给予的也多。我给他所要，他给我所需，很公平。你能看开就好。
5: 我有看不开的样子吗？
3: 是啊，世间事本是如此，可是人总是有私心。我就是希望。
5: 你能在心悦心中成为那个与众不同的人。行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何况他也不是我心目中与众不同的人，我有何资格要求我是他心目中与众不同的人？你就别再为我愤愤不平了。上来，背你。
3: 你还真想背我啊？
5: 你以为我说笑呢？我说了，背你。 知道了，你愿意背我，
3: 那我们赶紧回家吧。
5: 长大了怎么不肯让我背了？小时候是谁偷懒不想走路，非得让我背？
3: 背就背，反正你都不怕，那我怕什么？

0: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多少生死存亡之际，你我都是并肩作战，我们该为了这份不离不弃，敬彼此一杯。
1: 我多想像之前那样可以化险为夷，可这一次万一把话说的都这么清楚了，
0: 哥哥，你还在等什么呢？反正无论如何，你不是都打算好了陪我一起吗？

你这张嘴啊，真的是越来越会哄人了，客服。

0: 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我们城外苏师长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可以请停止
1: 控。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5: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4: 爱情揪心，
6: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4: 友情动人，
7: 你的国家。
4: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8: 同命连心的情人，也敢说中就中？
7: 你的国家。
9: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1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喜

0: 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玉树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好了，放我下来。
1: 我可以的。
0: 哎呀，快点放我下来！
1: 行，
0: 放下来。
1: 别别别别。
0: 好了，你赶紧回去吧。
2: 你今日见到景，你心里真的像表面一样，一切都过去了。
0: 是。我多希望自己是真的是这么想的，可以爽快地忘记一切。我今天是故意的，我故意对着他谈笑如常，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我居然还很开心。如果他今日同我一样谈笑如常，云淡风轻，估计我心里会非常的难受。我这个人总是心口不一，嘴上说着大家全当是陌路，可是我心里并不希望他可以那么快地忘记我。我可以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可是我不允许他不在乎。如果他真的很快地不在乎我了，我估计我会恨死他。哥哥，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
2: 你这不是有病，你是对他动了真情。我现在很后悔，如果不是我当初很想借助涂山璟的力量，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一切。
0: 哎，你忘记了吗？在你之前就是我救了他，我们已经认识了。
2: 当时的你可没有对他动真感情，是我给了他机会，让他一步步接近你，走进了你的心。
0: 好啦，快点回去休息吧。我跟景之间你只是恰逢其会，再说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自己喜欢过他，你又何必自责呢？你不用担心我，时间会抚平一切，我现在只是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而已。
2: 小瑶，
0: 好了，你要记住，你现在身上系着无数人的性命，你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明白吗？
2: 好，你也早点休息。
0: 放心吧，我这个。

0: 听闻陛下略感危呀，中原各氏族纷纷献上灵药，望陛下早日痊愈。
1: 我这把老骨头何谈痊愈，不过是支撑一天算一天了。
2: 父王有吸烟扶植庇佑，微恙不足挂虑，定能春秋万载，颐养天年。
0: 吾王所言极是。
1: 话虽如此，也是时候把朝务重担交给年轻一辈了。此番东巡，为的是上陈龙山祭拜天地，典礼自然要盛大隆重。对呀，
3: 儿臣在，
1: 就由你来主理。
3: 是，
1: 你要格外用心筹备此番典礼，与你意义非比寻常。朕要在祭拜典礼后宣布一件重要的事。
2: 儿臣定不会辜负父王的嘱托。
1: 那就好。
4: 王叔，苍玄迎接来迟，还请王叔恕罪。
5: 父王命我筹备祭典，你和你的人非但帮不上忙，还有些碍事。为了典礼着想，你今日就从紫金顶搬出去吧。
4: 是。

0: 王姬，新月小姐遣人送信，约王姬到陈荣府一聚。
1: 新月，自从外爷东巡以来，他便一直深居简出，连苍玄都避而不见，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0: 心月呢？
1: 其实是我找你。
0: 你找我有什么事？有话直说，何必扭扭捏捏。
1: 小瑶，咱们澄清吧。
0: 啊，
1: 我一直想娶你，你应该也知道。
0: 我以为你早就把我当兄弟了。
1: 正因为和你处得轻松。

0: 自改才越发觉得娶你是个好主意。我跟涂山族长之前的事情，你不介意吗？这
1: 有什么好介意的？好东西人人都想要，我只是遗憾被他抢了先。可惜他终究和你没有缘分。我做事不喜欢遮遮掩掩，来问你之前，已经告诉了景。
0: 那他怎么说？
1: 看得出景有些难过。不过只要我真心实意待你，他愿意祝福我们。

0: 你为什么想娶我？
1: 你长得好看，性子也好，还能和我拼酒。
0: 你说的这三样，歌舞房里的姑娘都可以做到。
1: 真有你的，这话都能说出口。
0: 告诉我，你真正想娶我的原因。
2: 听闻殿下搬到了小月顶，若非是有下人引路，这里还真是难找。
3: 让沈兄挂虑了。
2: 替你倒是云淡风轻，陛下要在祭典上宣布立德彦为储君的消息已经传得人尽皆知，中原士族纷纷扰扰，六大士族除了我们沈氏以外都已经归向了吴王，局面对你实在是不利。
1: 自打父母离世后，我就从未有过什么顺境，不管风云如何变幻，设法应对便可。苍玄如今的危局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0: 是
1: 赤水氏为四世家之首，可以左右中原氏族的立场和决定。
0: 是
1: 我想帮苍玄，可我必须当上族长才可以调动赤水氏。爷爷和族里那些老顽固还想让我再磨练磨练，可时局已经不能再等，我想立刻接任族长，娶你是最快的办法。
0: 你想娶的是昊陵王姬这个身份吧？
1: 也不全是这样。
0: 我很喜欢你能够直言明说，既然这样，我也不扭捏了。苍玄告诉过你娶我的条件是什么吧？
1: 他说如果想要娶你，便不能再有其他女人。小瑶，我是什么性子你应该也知道，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你没有一口回绝我，就代表我有希望。
0: 别人一亲都是聊情惬意，而我们两个坐在这里跟谈生意似的。
1: 所以你我才相配啊。说老实话，我之前一直很抗拒娶妻，可如今想的是你，便觉得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这样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量着吧。我就觉得娶个妻子还不错。
0: 此事太仓促了，便是婚姻大事，让我再考虑考虑。
1: 好，我等你消息。
2: 殿下放心，一切顺利，到时候咱们
4: 殿下。陛下为了祭典，下旨调集黎渊的十万大军，封锁了陈荣山方圆百里。德彦的人手已经控制了紫金顶，陛下也听之任之。
2: 我们有两万精兵，进可七夕之上，退可保殿下平安撤离。
4: 好，
2: 属下与手下将士必严阵以待，为殿下万死不辞。
5: 一直没时间去看你们。苍玄进来可好？
0: 如今的形势我不能说他很好，但苍玄看上去的确和往常一样，偶尔晚饭后还会带着书会去山涧走上一圈。
5: 如果你想帮苍玄，最好能嫁给我哥哥。我知道你在心里嘲讽我，如果我真的想帮苍玄，为什么不自己嫁给他？我在西燕城长大，看似地位尊贵，可在那些西燕贵族眼里，我是战败者的后裔，只不过是一个质子。

0: 原来牵制我爹和我外祖父。你知道做质子的滋味吗？
1: 我虽然不知道，可苍玄在昊陵做了200年的质子，我想他应该能理解。
0: 有一段日子，我每日睡觉前都在祈求，祈求我爹千万不要反叛。

0: 你觉得我心机重，连我哥哥有时候都不耐烦，觉得我算计得太过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像阿念那样天真烂漫、随心所欲。在西岩城时，我就发过誓，这一辈子我再也不要过那样的日子，我一定要站在最高处。
1: 心愿，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这是你跟苍玄两个人的事情，而且苍玄他从来没有怪过你。
0: 真的吗？

0: 我是陈荣王族的后裔，苍玄要想娶我，就必须有能力给我最盛大的婚礼。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想要，还因为这是西炎族必须给陈荣族的。小妖，你明白吗？我不仅仅是我，我代表着一个被打败的王族，代表着中原所有的氏族。你和阿念可以随意简单的嫁人，因为你们背后是繁荣的昊灵国，世人只会赞你们洒脱。可我不行，我的简单随意只会让世人联想到我们的失败和耻辱。
1: 或许一开始不理解不明白，不过到现在也能理解了。我想苍玄他一定会比我更理解。
0: 本来只是想劝你嫁给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就绕到了我身上。
1: 我觉得这样挺好，咱们好久没有这样聊天了。
0: 小妖，所有人都知道你和苍玄关系亲密，你的夫婿就意味着一定会支持苍玄。而我哥哥身份微妙，虽然他是赤水氏，可他也是陈荣氏的血脉，你嫁给他就等于苍玄同时得到了赤水和陈荣两族的支持。
1: 我明白，我会仔细考虑的。
0: 要快，时间紧迫。

0: 心月跟你说什么了？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思索？他跟我解释了暂时不能嫁给你的理由，希望我帮忙转述，让你不要怨怪他。他说的我完全理解。你是完全理解，还是对他从来没有过希望？没有期望就不会有信任，自然不管对方做什么，你都不会失望，也不会怨怪。
1: 我早就说过了。
0: 不要给自己希望，自然永远都不会失望。心月不知道，他错过了唯一一次可以获得你信任还有期望的机会，之后再无可能。不过，也许就算他知道，可能他根本就不在乎。
1: 如今这个节骨眼，心月不可能只为了跟你说这个就让你跑一趟。你们还说什么了？
0: 我见到风龙了，他向我求婚了。 哥哥，你觉得我嫁给风龙如何？你愿意嫁给风龙吗？我愿意。风龙哪里值得你托付终身？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 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0: 才华好，又愿意一心一意的对我，这大荒内还能找到比他更好的男子吗？
1: 一切没有比凤凰更合适的男人，以后他便是我的左膀右臂，有我在，

0: 怎么不说话？你以前不是很希望我给他机会的吗？
1: 给风龙机会，可不等同于要嫁给他。
0: 风龙人品好，相貌好，家世好。

恒啊，你可愿意让小妖嫁给赤水家的小子？罢了，遂了小妖的请求吧。若他将来不如意，只要我在，万事总有办法转换。

0: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要一辈子陪着我，一辈子在我身边的。
1: 小刘，对不起，我没有资格再做叶时琪，不能陪你一辈子了。

0: 妹夫不是去参加赤水族长的继位典礼了吗？怎么还有空坐在这儿做算术啊？一会儿六，一会儿七的。
1: 小妖和风龙订婚了，消息应该很快就会传遍大荒。
0: 怎么会是风龙？
1: 论家世才干，风龙都无可挑剔。小妖不选他。
0: 难道选我这个背信弃义的混账，和你这个……我这个什么？你确实是个混账。小妖如果在乎家世才干，这世上压根儿不会有什么叶世奇。

0: 当时德言苍玄殿上对答，德言说要倚重信赖西岩老氏族，提防分化我中原氏族，苍玄却说要对中原氏族和西岩老氏族一视同仁。
1: 我刚才转述的话句句属实，涂山族长可以为证。
2: 的确，我当时也在场，亲耳听闻。
1: 我四世家从不涉足朝堂争斗，可如今我中原氏族面临的危机，
0: 堪比当年西岩铁骑兵临城下。
1: 若是德言登上王位，依他的策略执政，恐怕我中原氏族将日夜活于猜忌之中，永无宁日。苍玄和德言，我们应该支持谁做？

0: 不是一目了然吗？
1: 冯龙，你未免也太危言耸听了。武王对中原士族还是十分宽仁重视的，对我们也……范斌，要干什么？
2: 父亲所谓的宽仁重视，不过是得以严为了压制苍玄一时的言懒伎俩。他在殿上当着陛下说的那些话，才是他的肺腑之言呢。
1: 父亲。 你不要错下去了。苍玄登位，我樊氏尚有来日，一旦得言继位，我樊氏既不容于西燕朝廷，又不容于中原士族，在大荒毫无立足之地。
3: 还是樊斌眼光长远，比你那满眼仇恨、心胸狭隘的大哥强多了。
1: 我已征得族中长老支持，接任樊氏族长之位。

1: 我赤水誓愿支持苍玄殿下，为中原，也为自己，争得光明前程。
2: 巫山誓愿支持苍玄殿下。
3: 我愿与赤水族长共进退，支持苍玄殿下。
4: 拜见陛下。诸位联袂而至，所为何事啊？听闻陛下将立储君，臣有话想说。
5: 但说无妨。苍玄殿下血脉尊贵，厚德勤勉，自来中原数十载兢兢业业，深得民心。不仅诸多西延老臣、中原各氏族，也深以为。苍玄殿下乃储君最佳人选，众望攸归，请陛下慎重考虑。
6: 请陛下慎重考虑。
3: 都起来吧。苍玄自是不错，可这些年德言帮朕分担政务，料理国事，比苍玄老成持重，思虑周全。储君之选，当慎之又慎，诸位勿需多虑，朕自有决断。
7: 这些中原士族，真的是见风使舵，可恨之极，竟然公然联手推举苍玄为储君。
8: 武伯莫要为那些墙头草动怒，爷已经一属武伯继位，他们掀不起任何波浪的。
9: 苍玄始终是咱们的心头大患，要不先下手为强。
7: 稍安勿躁，待我明日登上储君之位，再料理也不迟。

0: 殿下，德言虽然控制了紫禁鼎，可我们有暗道，有伏兵，完全可以攻其不备，自立为帝。如果现在不动手，明日德言成了储君，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德言一定会下毒手杀害殿下，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1: 殿下，
2: 我意已决，不在此时动手。你们先退下吧。

不离不弃，敬彼此一杯。我多想像之前那样可以化险为夷，可这一次万一把话说的都这么清楚了，哥哥，你还在等什么呢？反正无论如何，你不是都打算好了陪我一起吗？ 你这张嘴啊，真的是越来越会哄人了，哥哥。

0: 这次我不想让你陪我一起了。今日一别，可能就阴阳两隔。我若身死，此花便入我，伴你左右。若水族听你调遣，护你一生周全。苗圃，
1: 殿下，
0: 宋王姬从密道离开。

诸位来之前，应该都有耳闻。今日祭奠之后，正会宣布一件重要的事：册立储君。

0: 传闻错了，今日朕不会宣布谁是储君，而是宣布谁将成为
1: 西燕国君。
0: 我这一生戎马倥偬，给无数人带来了安宁幸福，也给无数人带来了离乱痛苦。我想要西燕所有的子民能安居乐业，我想要大荒所有的种族能平等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想要中原的氏族能像西北西南氏族一样爱戴我，我想要建明的儿子也能有机会成为大英雄。可是我正在日渐衰老，
1: 西燕国却正在走向繁荣，
0: 他需要一个新的国君，这个国君应该有宏大的志向、敏锐的头脑、博大的心胸、旺盛的精力，只有这样的国君才能带领西燕国去创造新的历史、新的辉煌。我已为西燕培养了最好的国君，所以我选择退位，让新的国君去完成我未完成的心愿。德言，
2: 父王，
0: 你做得很好。
2: 谢父王。
0: 今日的典礼你筹办得很好啊，新王登基恰显其位。苍玄，你过来。

今日起，西岩苍玄就是西岩国君。也许你们觉得我太过儿戏，这个典礼不够庄重盛大，丝毫不像一国之君登基大典。可我想让你们记住，世人不会因为一个盛大典礼记住一个君王，世人只会因为一个君王做了什么记住他。

0: 祭典的时候，我没看见你。我还以为苍玄为防万一，把你给送走了。他又和外爷想一块儿去了。不过，他是西燕王跟邪祖娘娘的孙儿，我算半个。
1: 我假意中计，让他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操心我。你做这身装扮，又是为何呀？
0: 我打算。
1: 只要外爷宣布德言是储君，我就立即射杀他。果然是我的孙女。
0: 外爷，您今日可是把大家都戏弄了一番。哎呀，有时候做帝王是很闷的，要学会。
1: 给自己找点乐子。不过，外爷，您既然早就决定要传位给苍玄，为什么不告诉他呢？万一哥哥他，您就不怕哥哥？
0: 你是说，苍玄在陈龙山藏匿的那些精兵吧？
1: 原来，外爷早就知道。
0: 如果他发动兵变夺位，那就说明他很像我，一定是个杀伐决断的好国君。可他没有，这就比我多了仁慈宽容的一面。希望他能给天下带来更多的平和。白岩。
1: 您以后打算去哪儿住啊？
0: 要回西岩山吗？苍玄刚登基，北边西面的氏族还没有心悦诚服。我这个时候回西岩山，会让人觉得一国有两郡。我就留在陈龙山，等苍玄把所有的氏族收服后，我再考虑是否回西岩山。 我们就在陈龙山慢慢的看，藏权如何做个好国君。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完了，我都不要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打小闹有什么意思？要赌就赌大的，谁敢跟我赌？
2: 哎，兄弟，你要是再不出去，你的心上人可就输给别人了。
3: 我们不赌钱，赌点别的，你敢不敢？
4: 赌，
5: 跟他赌，
4: 跟他赌，
5: 跟他赌，
4: 跟他赌，
5: 不敢
4: 赌，
5: 赌，
4: 赌，赌。
1: 这有什么不敢的？
2: 比大小，输的人回答赢的人一个问题，不能撒谎。
6: 哎呦，这个新鲜啊！
1: 好，赌就赌。
7: 哎呀！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
2: 你喜欢的人是谁？
1: 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你这是什么破问题？
2: 我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你只管如实回答。
1: 回答就回答。我喜欢的人，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9: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8: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0: 队长，围城外苏军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1: 使用电子银行
12: 能减碳，
11: 快递盒回收
13: 可以减碳，
11: 不用一次性餐具
14: 也能减碳，
11: 旧衣回收
13: 同样减碳，
1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5: yeah!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6: 欢迎欢迎。

0: 3、2、1。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乱了，我的表达。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谁呀？
1: 我，梅朵姐。
0: 啊，你进来吧。
1: 啊。
2: 哎，你别动，你坐下，你坐下。嘿，
0: 找我干嘛？
2: 哎呀，你快敷上吧，扎西特意为你熬了两个小时呢。
0: 他人呢？
2: 他把这个塞给我就跑了，跟做了贼似的。哦，他说他去那个林子里了。
0: 这么晚？
2: 哦，
0: 他去干嘛？
2: 他说什么？不把那个天麻救活了，他就没脸回来见你。你说他这个人，他是不是傻呀？
3: 确实有点傻。
2: 嗯，不仅傻，还憨，像个大牦牛似的。
3: 你这么说牦牛，牦牛同意吗？
2: 姐，你说他这万一要在山里迷路，这万一再遇上熊，万一还掉到那个

0: 呸呸呸呸呸！你别万一了。哦，呸呸呸呸呸！姐，你想不想他？啊？我是说，你想不想他早点回来？
1: 他爱回不回？啊？哦，那我先走了。啊。
0: 你记得把药服了啊！
1: 好，嗯，早点休息，
0: 嗯，拜拜，嗯。

0: 那行。怎么样了？
1: 我不敢碰。

0: 味道回来了，菌丝重新接上了血管。扎西，活了！啊！
1: 活了！
0: 嗯。哎呀！哎呀！吓死我！太好了，活过来太好了！吓死我了都。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活了就好。

0: 我刚才有点太高兴了，就……哦，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我的意思是帮我捡一下登山杖。
0: 哦，我还以为是……
1: 以为什么？不许以为。
0: 啊，不是，我是想……
1: 也不许想。

0: 你我得长那么高啊？嗯，59。
1: 46。嗯，困了吗？嗯。品牌方暂停合作了，解约函明天发你。像你这种连亲情都不顾的人，商业价值风险太高，你好自为之。
2: 娜娜。 你要去哪儿？
3: 关你什么事儿？
2: 你不是给我们做电商培训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上课。什么时候开始？

0: 你们还敢留我？我上次在直播间那个样子，有些事情你只是不懂。你这句话比骂我还狠。
1: 娜娜，娜娜，
2: 梅朵，
1: 你跑出来干什么？我来追你。 你跟村里签的那个电商协议，我看了。如果你现在走得赔钱，而且合同里写明了是电商服务加后续培训，你现在没有电商服务，也没有后续培训。
2: 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就没签过什么后续服务合同。
1: 你确定？要不你再想想。
0: 骗你的，根本就没有违约金。
2: 没躲，我脚疼。我留下来干什么？网友骂我，我经纪人也骂我，现在连村里的人估计都烦我吧。我不烦你，还有我，还有扎西，扎西烦你吗？
1: 他昨天还说，他说什么？他说你那天直播的样子还挺有个性的。这是夸人吗？你不懂他这个人，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算是夸奖了。娜娜，别走好吗？大家都在等你，等着你给我们上课。
3: 那还有违约金吗？没有，但是我不保证啊。如果你真的走了，张浩然会不会自己偷偷写一份啊？嗯，行吧，那我就待2天。忘掉老铁666，忘掉全网最低价。现在的城里人挤着地铁，吃着外卖。 他们不需要这块布有多结实，他们要的是买了这块布就能过上像诗一样的生活，这就叫贩卖向往。周马姐，到这儿来一下。现在咱们假装在织布。
2: 动作慢一点，优雅一点，眼神不要看镜头，看窗外，让人有一种我在等待风，也在等待你的忧郁感。可是，织布眼睛要盯着梭子的，如果看窗外线就乱了，而且动作也不能慢，慢下来布就不紧实了。
3: 卓玛姐。 谁管你这不紧不紧实啊？网友要看的是画面，是意境。还有你这双手，你这就叫做匠人的勋章。但你这口子不能直接拍啊，这会让人觉得很苦的感觉。芊芊，咱们来打一个侧逆光。

0: 姐，头看看窗外。好，微笑。对，别动。你看，这加上村霓光多好看啊！然后再配上一个空灵的古琴音乐，让人觉得虽然你在发呆，也有一种你和时空对话的高级感。
1: 这不是我，
0: 卓玛姐，
1: 拿着，这里面的人脸是光的，手是嫩的，看着像是在表演，但我们真实的非遗是你看到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织布会做得腰酸背疼，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被线勒出血的口子，为了数清楚每一道纱，即便是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们也会坚持，这才是真实的我们。哎
0: 呀，卓玛姐，真实当然很重要，但它卖不上好价钱呀。你这口子对着镜头，他这不是卖货，这是卖惨。你们可以想一想，网友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是梦和远方。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1: 娜娜，也许你比较了解网上的人，但你不懂这块布。这普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梦。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我不演。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致是个包的是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蘸熟人就是按脚做，要黑，先不挑个枣做嘞，挑点包子嘞。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0: 抠脚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

0: 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这个怎么回事？哇，连着换话。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1: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0: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1: 对，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2: 战争胜利组织。
1: 对，
0: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的时候，
1: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0: 只是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1: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0: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在争见识，
1: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2: 对
1: 那个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的。
0: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3: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默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

0: 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七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1: 哇，真漂亮！这个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这个卷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1: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异化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芥蒂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嗯，他同样做这个豆腐，嗯，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嗯。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嗯，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嗯，
2: 对，是。
1: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

0: 节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的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2: 太香了。嗯，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2: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
1: 外婆菜。
2: 外婆菜。
1: 嗯，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2: 这苦瓜都好吃啊。嗯，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嗯，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2: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几次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

0: 然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1: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2: 用嘴投票。
0: 嗯。好夹的嘞。
1: 好夹。
0: 好夹。
1: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3: 不要。
1: 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
3: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够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0: 哦，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嗯，工艺
4: 都一样。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
0: 嗯，
1: 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炊是不是有这个、
0: 啊、是是是
1: 是是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的，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群居、
0: 嗯、
1: 聚居
0: 嗯，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0: 嗯，
1: 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哦、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0: 同学少年是吧？
1: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2: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1: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2: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1: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
3: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0: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的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你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3: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0: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2: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0: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3: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4: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5: 好吃多。
4: 好吃，真不错，可以吧。
3: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4: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0: 被你拍到了，
4: 像不像涩谷？
0: 是，人潮涌涌啊。
4: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0: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是吧？

0: 不是很能琢磨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了，嗯，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1: 是的，
0: 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1: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2: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

0: 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我们！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6月18号那天呢，秦江是雷暴雨，机场所有的进出航班都取消了。嗯，那我怎么坐飞机回来了？对呀，你怎么飞回来的？
1: 那就记错了吧？我帮你梳理一下啊，这样看你是不是能想起来。去年6月18号那天是端午节，秦江是雷暴雨。你呢？说你那天是出差，然后呢，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脚受伤了，要做一个手术。我在医院里做完手术以后，你赶到了，浑身湿透了。你跟我说我的同事刘强给你打了电话。 所以你就立刻冲往机场，买了最近的一班航班回来的，还是抢到了最后一张机票，对吧？但是6月18号那天，秦江机场所有的进出航班全部都取消，没有一架飞机可以起飞和落地。那么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飞回来的？你是从哪？
0: 什么怎么飞回来的？航班不是都取消了吗？我怎么飞啊？你审犯人呢？
2: 没查到，那个顾景明没有撒谎，根据他火车、飞机还有汽车的信息，他只有前天来过秦江，剩下时间没有任何的记录。
0: 强哥，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来过秦江，但是没留下记录？那我只能说这可能性不大。
2: 行吧，我去他工作地儿查查。谢谢强哥，等回头请你吃饭。
0: 哎，别，不用。那个。 我查顾景明这事儿，让明姐知道了。
3: 你也知道我不会撒谎，我就全都撂了。你回来自己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我挂了。
2: 不是，喂喂喂。

0: 你们吵架了？
1: 没有啊。
0: 你瞒不了我，因为你是我女儿。正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了解你，肯定是你的问题。
2: 不是人家妈妈都向着自己女儿，为什么你老说是我的问题呢？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班主任把你叫过去说人家欺负我，你到了不分青红皂白先把我说一顿，还说什么为什么人家不欺负别人光欺负你啊，有这样的吗？
0: 你看你是不是小心眼啊，这都什么年的事儿了，你怎么还记着？

出轨了？什么？你女婿跟别的女人好？

0: 我找他去。
1: 不要去。
0: 要去，我要去问问他是不是觉着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啊。
1: 不要去，为什么要跟他去说这些话？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你怎么解决？
2: 看见人粉丝量多少是吧？你这必须得，这才行。
3: 你好，哎哎，你好，您是？
4: 哦，我是。
3: 啊，您是来采访的？
4: 哦，对对对，我是来采访的。
3: 这边这边吧。哎哎，主编啊，又来一个采访的。
4: 哎，好好，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啊。哎，您回去吧。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哪个报社的？
4: 秦江日报。哎呦，这么远呢？
3: 啊，是。
4: 贵姓？
3: 我姓石。好，小石辛苦了啊，稍等，我来。来吧。
4: 来什么？
3: 不先照个相吗？
4: 哦，不照不照，我们只采访。文字采访啊？
3: 哦，对对对对，
4: 也行也行也，来坐，
3: 来，哎呀，这大老远来的，咱们这个边喝茶边聊
4: 啊。不用不用，麻烦。
3: 我想问一下顾锦明。
5: 哎，这来这儿不都是问顾锦明的吗？他呢，在我们杂志社工作的时候呢，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编辑啊，主要负责这个稿件的筛选工作。
3: 从他筛选稿件呢，我就能看得出来啊，他对这个市场啊，有非常强的洞察力和敏感度，
5: 这也是他小说能畅销的主要原因之一啊。这个老顾呢是中文系毕业的啊，然后呢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我发现他的文学素养也很高，然后工作之余呢他就开始写小说，
6: 我就鼓励他，我说年轻人啊一定要有梦想。
7: 我是过来人我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顾锦明去年6月18号端午节周一，他在杂志社吗？
5: 你问这个干什么？
7: 哦，我是想了解一下节假日的时候，他还依然在工作吗？
6: 嘿，咱私下说啊，这都是年轻人，好不容易放个假，谁不安排点自己的事儿？
7: 19号呢？
5: 上班了呀？
7: 他也来上班了吗？
6: 来了。哎。
5: 这也是老顾非常优秀的，除了他父亲生病住院请了一次假，全勤呐、啊，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梦想而耽误本职工作。梦想，对，刚才我们说的梦想啊，我是过来人，我知道梦想是很可贵的，
3: 而且呢，拥有这个梦想的年轻人呢又很脆弱。
7: 我们接着聊顾锦明吧。
1: 黄主编，哎，这有个文件，写我的签字。
3: 好，上吧。哎，对，小李，你是不是在秦江日报实习过？
1: 哦，对，
3: 这是你前同事。啊。
4: 小李。嗯。好久不见，你来这上班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不记得你。
4: 哎呀，就上次咱们各部门聚餐。那天喝的都太大了，啊！我坐领导隔壁那桌。哎，
3: 对，小李酒量不行啊。
8: 对，不行的。
1: 哦，我有印象了。哎，你过来采访？
4: 哦，对，都这样，我都说不好。
3: 哎，很辛苦，大老远的。
4: 啊，你们先忙，我去打个电话。
1: 哎，好。

0: 明姐，明姐，
1: 嗯，
0: 你让我打印的东西。
1: 嗯，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1: 行，那去换便衣。
0: 好。
2: 那个，你也去看看你那个前同事怎么还没打来电话。
0: 好嘞。
3: 哎，主编
2: 啊，
3: 就是采访这么快，那记者都走了。
2: 还没访完呢呀。
3: 真走了。
0: 明姐，我来吧。
1: 没事，你到前面去听。
0: 哦，
4: 行。嗯，橘子容易走啊。今天走了橘子，哎。
1: 阿姨。
4: 哎，
1: 你见过这样的一只小狗吗？
4: 没见过。
1: 您住附近吗？
4: 我住在这附近是。
1: 啊，那平常你们遛狗有见过这样的小狗吗？
3: 知道知道。
4: 我是去年年底刚搬来，真的没有见过。
1: 哦。
4: 哎，姑娘，这个前面啊有一个是海鲜市场，那有很多流浪狗，你到那儿去找一找。
1: 哦，真的？
4: 嗯。
1: 行，谢谢阿姨啊。
4: 哎，不客气。
1: 前面哈。
4: 哎，前面前面。
1: 嗯。
4: 哎。
5: 您干嘛？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光明，你来这儿干嘛？
1: 老婆，我郑重的跟你道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我一个当警察的，自己老公出轨快一年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是在羞辱我，还是在跟我炫耀你的反侦查能力？不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你没有发现，是因为你给了我全部的信任。都是。所以你就这样来回报我对你的信任？
1: 不是。
0: 陈薇薇，前两天你微信步数12000步那个。 干嘛去了？
1: 哦，那个是真的散步，真的，我向你发誓。
0: 跟谁呀？
1: 我跟他。其实你调到派出所这一年。

0: 我们俩根本没有联系。
1: 行行，
0: 回头，
1: 不要说了。
0: 真的，郭明，
1: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信任你吗？
0: 不，
1: 郭明，不要碰我，你让我觉得恶心。

0: 哎，小张儿，要不你回去吧，今天我替你值班，反正我还有好多事儿呢。啊，回去吧，赶快。
1: 啊，谢谢明儿姐。
0: 没事，
1: 回头我帮你值班啊。

0: 警察不像是小说里写的那样只办理大案要案，其实平时更多的是处理一些街坊邻里的琐碎事儿。
1: 哎，学长你好。
2: 小说中有段场景的描写和秦江某处地方一模一样，请问你是按照那里的场景写的吗？
3: 不好意思，吴老师，让您久等了。
4: 手机拿出来。密码打开。

0: 上江山吧。
1: 你找的那几个人东西我看了，我觉得不行。
2: 可是这几个人的写作水平就很不错了。
1: 这水平就是你认知的很不错了，那我只能另请高明了。
2: 别，再给我点时间，我再找找。抓紧。
1: 另外这件事儿一定要保密。
2: 这个您可以放心，干这一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再说，我们跟所有的枪手都签了保密协议了，绝对不敢说出去的。

0: 喂，陈先生，怎么样？
1: 苏小姐，我和顾先生见过面了。
0: 嗯。
1: 他不满意。
0: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2: 姐。
0: 嗯。
2: 你为什么不跟顾哥直接说呢？
0: 我要顾及他的自尊心啊。
2: 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着急。
0: 怎么能不着急？现在畅销书的作家那么多，如果他不赶快出下一本的话，很快就会被市场遗忘。我希望他可以保持住这个热度。还有，我想把他打造得更加成功。
3: 好了，简简单单，四菜一汤。
4: 这还简单啊？会做饭的男人真有魅力。
3: 你以后我得多下厨啊。
4: 你偶尔做一次就行了，平时还是要多把精力放在写作上的。
3: 收到。
5: 嗯，好香啊。
4: 喂，太好了。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嗯。
3: 怎么？
4: 中介说找到了一家适合开陶艺店的房子，让我去看一下。
3: 好啊，吃完饭我陪你一块儿去。
4: 那要不吃完饭你先去看一下吧，如果觉得行我再去看。
3: 没问题。来，下面步入正题了。强烈推荐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妈妈才会做一次的红烧肉。每次吃这个肉啊，我都会用那个馒头把盘子里那个油汤都蘸干净吃光。快来尝尝。
4: 这红烧肉好肥啊，这个吃多了的话对心脑血管可不是很好啊。
3: 你要不这样就只吃瘦了。

0: 桂生，到了。哎，不好意思，睡着了，这到哪儿了？没事，这地儿呢，在那个步行街啊，车过不去，咱得走两步，走两步啊，走两步啊。这边请。你这步行街没办法，行就是了。桂生。
1: 走啊！不用看了，这不合适。哎呀，来都来了，去看一下吧。
2: 说了，这儿不用看了，不合适。
0: 怎么了？这不临街，而且我女朋友她行动不方便，你让她在步行街上这么长的路，她肯定不高兴啊。
2: 是，是我考虑不周。
0: 我给你转了个红包，以后啊，这个区域的房子你就不要给他介绍了，啊，这个你再有什么合适的房源，你先发我，我先看一看，我更了解他。
3: 行，明白了，
0: 好吧。
3: 那我还准备了几套房子，要不咱去看？
0: 不在这附近吧？
3: 绝对不在。
0: 走走走，哎，实在抱歉啊。
4: 买了条鱼，你看是做汤还是清蒸？小徐今天来过了，他干嘛？他拿了一些牛奶，还有水果，说是来看我。我没有留，他都拿回去了。但他走了以后，我就想啊。 这些年呢，说老实话，妈妈都看在眼里。小徐真的是不错，他是在银行上班的，银行的人很忙，但是家里的大事小事，他哪一条没有管过？他对你，你肯定比我要清楚。 你看看我们楼上这对夫妻，小夫妻俩天天不是吵就是打。你跟小徐呢，别说动手了，连重的话都没有说过。所以妈妈觉着，再想想，再想想。我做饭了。
5: 这一趟把我累的呀，与其说是去旅游啊，不如说是遭罪去了。到处都是人。哎，我赶紧回来了。这是王叔，哦，
4: 光明，你好，王叔。
5: 啊，光明啊。嗯。老听你妈说起你。哦，对了，我这次旅游回来呢，带了一点特产，这是鲜花饼，玫瑰馅的。
4: 这还一件旗袍，挺好看的。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跳广场舞认识的？多久了？
5: 你想多了，就是一般的舞伴儿。一般的舞伴儿怎么会有家里钥匙啊？
4: 你看，这房子那么大，妈妈一个人住着。万一哪天我晕倒了呢？那人家王叔一看我没有去跳舞，到家里来就能发现啊。这合适哎！哎呦，要是真的合适，我支持你。好过一个人在家里都没人说话，多孤单。
5: 真的？什么合适啊？谁啊？我王叔。
4: 哦，王叔，您不是有钥匙吗？还敲门？
5: 我鞋没换。
4: 哦，快进来，进来换鞋。
5: 来。
1: 啊，您进来坐。
2: 嗯，不了。
1: 不不不，您跟我妈聊聊天嘛。啊，反正也没事儿。我正好去办事儿。啊，那个你跟我妈说一声，我不在家吃饭啊。
2: 哎。
1: 走。
2: 哎。
3: 今天的早饭，汪海的饼。组长没来上班是吧？
4: 他自己吃，我吃过了。明儿你一大早就来等你了，天台上呢。
0: 那他心情怎么样啊？
4: 现在是还行，但是见到你之后就不好说了。
0: 舒服了。

0: 病好了，组长，您就别动我了。服从命令，听指挥，记得住吗？啊，像你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一个警队怎么合作办好一个案子？
1: 对不起，我错了。错哪儿了？我不该冲动鲁莽，我不该擅作主张。
0: 但是，我也是为了查案。说说你在方海的调查结果。案发那天，顾景明说自己不在秦江，我在他之前工作单位也证实了这一点，没有什么疑点。可能是我想多了。一般来说，一个案子都有多种侦办方向，有这样的结果很正常。 走吧，跟我去趟张晴家，再走访一下周围的住户，说不定有新的线索。

0: 组长，刚刚小张给我打电话说找你，我说咱俩一起去现场了。
1: 他没说什么事儿吗？
0: 他说不着急，等你回局里他再找你。
1: 你喜欢小张？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偷摸看人多少回了？你以为别人看不见？
0: 不是，你才回局里几天呢？这就……啊，太厉害了！组长，要不这样吧，你当我师傅吧。
1: 我有那么老吗？
0: 不是，这跟年龄没关系，你多带带我呗。我知道我的性格有点鲁莽，之前局长让你当专案组组长，我知道你是做户籍警的，我心里还有点疑虑。但是强哥跟我说了，在我去放海的这几天，你就查到作案工具是狗绳，我打心眼里佩服。组长，你当我师傅吧，你多教教我。
1: 行，小伙还挺诚实。那看你表现吧。
0: 好嘞，师傅，看我表现吧。师傅，那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
1: 干嘛呀？什么事儿？
0: 小张的事儿，帮我保密。我怕你说出去乱了我节奏。哎
1: 呀，行，按你节奏来，我都懒得跟人说。一会儿到了以后，咱俩分开查啊，这样动作快点。

0: 你是？
1: 我是北湖分局的，想跟您调查点情况。
2: 哎呀，都问过我多少遍了，我都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没完没了的，你说。
1: 大爷，你这下的对吗？你会下棋吗？
2: 你会吗？
1: 这么说吧，下棋呢就没输过。
2: 哎呦，你这口气不小啊！来，上一盘。
1: 那我陪您下一盘。
2: 得嘞。哎呀，那看看你是真本事。
1: 稍等我一下啊，大爷，回个信息。好了啊，嗯、来了。
2: 嗯。啊、哦，当头炮，把马跳。嗯。
3: 那天晚上，嗯，哦，那天晚上下大雨，嗯，雷声特别大，嗯，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那灯突然就灭了，哎呦，吓我一跳。
4: 说是那个路灯坏了，我们这片神宗村啊都停电了。
3: 哦，对对对，停电了。
5: 你上厕所那会儿啊，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
3: 奇怪的动静，
5: 比方说有人吵架，喊。
4: 这下雨还打雷呢，能听到什么呀？
3: 哦，我听见狗叫了。
5: 狗叫是哪家的？你觉得？
6: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我的漂亮！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我们附近这几家就张青家养狗了。哎，你听见没有啊？
1: 我睡着了，什么也没听到。
0: 叫了多久？他家这狗平时挺乖的，那很少叫，但那天晚上叫了好多声。
2: 后来你还见过这只狗吗？
0: 哟，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从那天之后啊，就再没见过这只狗。
3: 姜子，怎么样，大爷？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输了。
3: 我们聊聊吧。
4: 愿赌服输。来吧，我请你喝杯茶。
3: 不用那么麻烦，大爷。不是，我们直接聊就行。
5: 大爷啊，张青家养了只小狗，您知道吗？
4: 我知道啊，我以前遛弯的时候碰见他在遛狗。
5: 哎，我告诉你啊，那小狗啊可机灵了。
3: 啊，是吗？那案发之后，您还有没有再见过那只小狗啊？
4: 再没见过。
5: 您再仔细回忆回忆，案发那天是去年的6月18号，是端午节。
4: 端午节。

0: 你这一说端午节啊，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但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1: 什么事儿？您说。
0: 也是在端午节前那么两三天吧，
2: 我看见那个男的在路边啊，
0: 天天喂那小狗。
1: 男的
0: 啊，
1: 是这个人吗？
0: 啊，不是，那个人看起来比他大，至少50多岁了。
1: 您稍等一下。白师傅，有发现。
3: 那个男的是来找张琴的吗？
0: 好像不是，我只见过那男的在路边喂小狗，但没看过他跟那个女的对过话。我倒是跟他闲谈了几句，所以有点印象。
3: 哦，你们还聊过天呢。
0: 对。
3: 哦。
0: 事发之后，我就再没见过这个男的。
3: 您记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话有口音吗？
0: 听着不像本地人。
3: 感觉他像哪里人？
0: 哎呦，这也不知道。
3: 嗯，这个人多大岁数啊？你觉得？
0: 50多岁吧。
3: 50多岁啊。嗯。身高体重呢？
0: 人很瘦。
3: 人很瘦。
0: 哎。
3: 身高呢？
0: 身高跟我差不多。
3: 您身高多少？
0: 1.74米。
3: 1.74米。
0: 嗯。
3: 脸型？
0: 有点瘦。
3: 有点瘦，
0: 啊，对对，
3: 就是方脸还是
0: 长脸？长脸，
3: 长脸，
0: 有点小长脸。
3: 长脸，还有什么很特别的吗？
0: 我就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
3: 戴眼镜呢？
0: 啊，
3: 他的眼镜是什么材质的？就像您这种塑料的、戴帽的，还是那种金属框？
0: 记不太清了。想不起来了，现在。
4: 根据老人家的描述，那个人在案发前几天都出现在案发现场，但是案发后就不再出现了。
1: 他是凶手？
4: 只是嫌疑，把这个人找出来再说。

0: 迟了，你先回去查一下张琴家方圆两公里内所有酒店的入住信息，要案发之前一个月之内的啊。
1: 我要去办点事儿，你自己坐公交走吧。

0: 十八张，好，
1: 我这十二个人，
0: 谢谢，辛苦了。陈
2: 大爷，
0: 哎呦，小石，你来的正好，陪我杀一盘。
2: 几百天在下啊！哎呀，
3: 你帮我看看。之前您说的那个喂狗的人在不在这堆照片里啊？
0: 这么多呀？
4: 不是，张大爷，帮忙，我回头好好陪您下啊，好好陪您下。把眼镜戴上，看仔细点。

0: 哎呦，老婆回来了！哎，正好我做了一桌子菜，回来真是时候。来吧，饿了吗？
1: 你知道我回来啊？
0: 我不知道啊。
1: 我妈告诉你的吧？
0: 妈让咱们好好谈谈。
1: 正好，谈呗。我想好了，这事儿我过不去。
0: 只要你短信信号，我还有一个菜啊，马上。

0: 哥，师傅，
1: 您怎么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问强哥要了你家地址。嗯，
0: 进来，进来，进来。
1: 师傅，我查到了。
0: 进来，说，进来，说。
1: 好。
0: 说吧，查到什么了？
1: 张大爷说的那个人，叫唐寻，是个作家。
2: 作家，对，去年的6月16号，唐寻入住旁边的瑞丽酒店。案发当天呢，他本来有一场签售会，但是主办方说他因为身体原因，签售会临时取消了。19号的凌晨，他办理了退房。
3: 这个菜可能有点咸了。
1: 哟，来客人了。
3: 家里有人呢。
1: 我叫石洛，我是明姐的徒弟。
3: 啊，
1: 我不知道你在家。
3: 嗨，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以为师傅一个人在家呢，啊，也不对。

0: 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来找师傅，姐夫是吧？
1: 对，姐夫啊，
0: 姐夫，那个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真不好意思。
2: 没事，
3: 吃饭了吗？
0: 啊，没呢。
1: 哎，正好我做了一桌子菜，我们俩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0: 那
1: 光明，来吧，吃吧，
0: 不客气了，
1: 别客气了，
0: 啊，
1: 讲解是吧？
0: 来来，就吃饭吧。
1: 那我不客气了，
0: 不客气，
1: 别客气啊。

0: 姐夫，你这菜炒真好吃。
1: 是吗？
0: 不夸张的说啊，这菜炒的比饭店都好吃。姐夫，你是厨师吗？
2: 哎，不是，我自学的，熟能生巧。
0: 那姐夫，你什么工作啊？
2: 哦，我是在银行工作，客户经理。
0: 哦，银行好啊。
2: 我专门给企业放贷款的，你要是有亲戚朋友需要我帮忙，你就找我啊。
0: 好啊，好啊，姐夫，姐夫，我加你个微信吧。
2: 行。
0: 嗯，好嘞。
2: 炸酱面吃点豆制品。
0: 哎呀，姐夫真贴心啊，秀恩爱。
3: 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吃啊。
0: 哎，
3: 坐公交啊。
0: 嗯。
3: 哎，明天早上去当地的酒店。
0: 好，
3: 小心啊。
0: 哎，
2: 你这个徒弟挺好玩的，刚收的。
3: 明天下午有空吗？
2: 没事儿，怎么了？
3: 下午2点，民政局门口见，带好户口本。

0: 哎，有监控啊！这个就是2018年6月18号晚到19号凌晨的监控。嗯。
1: 倒回去，听，放大一点好吗？是唐雪。你们有酒店大门口的监控吗？有。啊，帮我们调一下，就这个时间段。能帮我们放大吗？放到最大。
2: 像啊！在案发之前，有人看见唐寻去喂狗，案发之后，唐寻匆忙返回酒店，还把案发现场的狗带回来了。是个
0: 唐寻重大的嫌疑人。这份视频能帮我们拷贝一下吗？可以啊。
1: 全都是。经过调查，唐寻去年8月因病去世。
0: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1: 他没有孩子，但他老婆一个人住在绵州。
0: 老婆住在绵州。嗯，这样，你在这儿等这个拷贝视频，我回去跟局长汇报一下，然后我们去趟绵州，去唐寻他们家。嗯。

0: 哎，叔，怎么样？
1: 哦，跟局长汇报过了，你收拾一下，下午去趟绵州。
0: 我不用收拾，绵州又不远，我现在就能走。
1: 但是我一会儿在长江路有点事儿呢，这样我办完事儿告诉你，咱一块儿出发。
0: 哎，去过绵州不正好？

0: 台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408-240，408-240。
0: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
1: 408-241，408-241。

0: 你老看我干嘛？怪不得昨天晚上吃饭怪怪的。你和姐夫有别的事要说吗？
1: 那个什么，唐寻的妻子叫杨慧，我已经联系好了，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到。还有吗？
0: 没有了。
1: 好好开你的车。
2: 不好意思，这样来打扰您。没事，主要是我们最近在查的一个案件，跟您的先生唐寻有一些关系，所以想过来问你几个问题。案件？嗯，对。嗯，想问一下，唐先生是去年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
3: 肺癌。嗯。去年的6月18号，
2: 也就是端午节，在那个之后，您先生有跟您提过什么事儿比较特别的吗？
3: 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年端午节，他去秦江开签售会，
2: 嗯，
3: 然后就没回来，他直接去酒店闭关写作了。
2: 闭关写作？
3: 是的。他经常一个人开车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闭关写作。
2: 他那次闭关是在哪里？
3: 方海，海滨酒店。
2: 方海。最近方海有一个作家也很有名，他写了一本小说叫《黑雨》，我想您先生也是作家，他们是不是应该认识？这个人叫顾启明。
3: 叫什么？
2: 顾启明，照顾的顾，自己的己，明叫的明。有跟您提过吗？
3: 我没听我先生提过这个人啊，可能不认识吧。
2: 从来没有提过。
3: 嗯。
2: 您家里养狗吗？
3: 啊，我对狗毛过敏。
4: 那你先生有没有提起过他养过狗？
3: 我先生应该没养过狗吧？
2: 或者他有没有跟您提到过任何跟小狗有关的事情？
3: 没有，
2: 没有。您先生在方海那次闭关写的东西有没有给您看过？
3: 没有，他当时写的东西都被他毁掉了。
4: 毁掉？
3: 他平时用稿纸写作，如果写的东西不满意，他就会毁掉。
2: 哦。那冒昧的问一下，我们方不方便看一下您先生留下的遗物？
3: 当然可以，这边请，请进吧。这个房间还是我先生生前的样子，我没有动过。哦，那两个纸箱是他的一些手稿，还有信件，还有一些他的书迷寄来的悼念卡片。
2: 我们可以翻看一下吗？
3: 好。

0: 这张明信片没有写寄件人，您知道是谁寄来的吗？
1: 我不知道。
0: 那我们方便带回去吗？
1: 方便，
0: 谢谢啊。

0: 如果唐寻是犯罪嫌疑人的话，为什么要杀张琴呢？他跟张琴之间查不到任何联系，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还有，他突然跑去方海闭关写作，我觉得不太对劲。
1: 作家为了灵感都会有很多奇怪的行为，阿加莎就是坐在浴缸里写小说的。
0: 那也不能为了找灵感去杀人吧。
1: 方海寄来的，我看这个明信片上的字不像是个男人写的。
0: 咱们光靠这么猜没有用啊，咱俩明天去一趟方海。

0: 回来了。
1: 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有意思吗？这样。
0: 我今天真的有事儿，实在赶不过去了。那你洗洗手，我饭做好了。哎，你去哪儿啊？咱们有话好好说，行不行？
1: 我出差。
0: 行，别。那你去哪儿啊？我明天送你吧。
1: 你不要动，我自己会。
0: 找什么呀？

0: 这还不是？
1: 你就是想让我知道，我没了你活不下去是吗？
0: 平时这些事情不是也是我做吗？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帮帮你。
1: 从我眼前消。

0: 你不是在帮我，你干嘛呀，江光明？是我的错，我认。我不止一次给你承认错误了吧？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1: 是我的问题，可是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我以前回到家里来，我工作上遇到点事情，我就想跟你聊聊天，我跟你诉诉苦。我是你的丈夫，哎，可是你呢？你就跟我说啊，你一个大男人，你这点事儿算事儿吗？
2: 你既然对我这么早就有意见了，你怎么不早点提出离婚？你熬到现在干嘛呀？
1: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样？我怎么了？
2: 我在跟你聊我的感受，你在审判我，谁受得了你？
3: 受得了就受，受不了滚蛋！你赖在这儿干什么？谁去告你找谁过去？
0: 说这些干嘛？

0: 笑什么呢？
1: 感觉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0: 杨慧说，唐寻在方海住那酒店叫什么来着？
1: 我记本上了。
0: 本呢？
2: 啊，本在包里。
0: 海滨酒店。
1: 哦，对对对，哎，师傅你知道啊？
0: 我考你，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吧，不光靠笔记，得用脑子，尤其跟咱们这行的，你只有记在脑子里，才能把获得的信息和线索串联起来，知道吗？
1: 好好说，我记住了。

0: 王局打过招呼了，放心，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如果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1: 谢谢啊，
2: 谢谢张警官。
0: 我先去忙了。
1: 走吧。既然来了，方海先会会顾继明，看看他跟唐寻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
2: 师傅，你说顾继明会不会认出我？
1: 认出就认出呗，你怕什么？
2: 小诗，你们到了吗？怎么了？啊，没什么。
1: 当我面都敢撒谎了，现在。
2: 问我们到了没有？
1: 删了他。
2: 刚加上微信就删了，不好吧？
1: 自己看着办吧。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秦江刑警队，我是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我们的警官证。
1: 不用看了，我相信你们。
0: 我们有些事儿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方便进来吗？现在。
1: 请进吧。
0: 谢谢。
1: 请进。

0: 来，请喝水。谢谢。啊，谢谢。不客气。二位找我是这样的，顾先生，想问你一下，认不认识一个叫唐寻的人？
1: 认识啊。
0: 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啊，只可惜英年早逝了。但是我们没有私交，只能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2: 顾先生，黑雨我很喜欢。
0: 谢谢啊，
2: 我们可以聊聊您这本书吗？好啊，这书怎么了？嗯，您小说里面写到了那个案发现场是个城中村，想问问你这个城中村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嗯，这是你想象的，还是你曾经见过这样的地方，还是有人跟你提起过这么一个地方？
0: 都不是，那个场景啊，
2: 其实是我做梦梦到的。梦到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顾先生梦里还在工作。
0: 没办法，我这是写悬疑小说的。那段描写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我们就是想跟您确定这个地方是你梦见的，不是听任何人曾经跟你描述过。
0: 真的是我梦到的，不，警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你梦里去过的地方和遇到的人，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你会真的看到那个地方和见到那个人？
2: 明白。
1: 吴先生，这个卡片你有印象吗？
3: 见过，怎么了？那没事了，打扰了，我们先走了。好，我送你们，这边请。
4: 好，两个番茄，四个茄子。
3: 王爷，要不今天我试一下吧？我想试一下番茄炒鸡蛋。那您身体不行啊，让我来吧。
4: 没关系的，我可以的。番茄炒鸡蛋，我可以试一下。
2: 轮椅不能这么推，下坡要反过来的。
4: 好嘞，好嘞。
2: 对，
4: 谢谢啊，对不起，小姐，刚才捡菜。

0: 刚刚这事儿我要跟顾先生说。景明，
1: 买菜回来了。跟你说一下，后天的时间空出来。
0: 什么事儿？
1: 后天我们去拍婚纱照，我已经预约好了。这么突然啊？这个摄影师很难约的，我好不容易才约到，他只有后天一天的时间，好吗？行，听你的安排。家里来客人了
0: 啊！两个文艺社的朋友找我说点事儿。我去把被子洗了。

0: 师傅，嗯，你怎么看这个顾启明？
1: 顾启明相当的淡定啊。
0: 怎么说？
1: 一般普通人见到咱们警察，要么有点紧张，要么呢，行为有点局促。可是他非常的淡定，而且我还观察了一下他的眼神，我觉得他是认出你的。想问问你，这个城中村是你曾经见过这样的地方，还是有人跟你提起过这么一个地方？
2: 都不是。
0: 不对呀，那既然他认出来了，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我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师傅，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1: 接下来去查明信片。
3: 看这上面的车是我们这寄出去的。
1: 你能查得到寄件人的姓名吗？
3: 这上面没有写寄件人，我们也查不到。不过一般来这寄明信片的话，我推荐寄挂号信，因为这样不容易丢，如果退回来呢也能找到寄件人，所以这种明信片啊应该是直接被塞到邮筒里的。
1: 附近还会有邮筒吗？
3: 很少，现在邮筒基本都被拆除了。这附近只有海滨路还有一个。
1: 海滨路，
3: 嗯，
1: 查一下，走。
3: 谢谢
1: 啊。
3: 不客气。

0: 你好，欢迎光临，两位有预定吗？我们是秦江公安局刑警队的，我是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我们找你们负责人。啊，好，您稍等。喂，经理。根据我们的记录显示，唐群先生是去年的6月21号入住我们酒店的。
1: 6月21号，哪天离开的？
0: 7月8号，这期间有人来找过他吗？
2: 访客记录显示没有。这张明信片是你们酒店的吗？这个我们酒店有，是提供给来这旅游的客人的。但这张是不是我们酒店的，那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方海很多酒店都有这个。您看看后面这个笔记，你认识吗？
0: 嗯，
1: 这个我看不出来。
0: 唐鑫住在这儿，一般什么人会跟他有接触？那应该就只有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了。
3: 客房服务员。
0: 对。能带我们去见见他们吗？可以。
3: 啊，
0: 谢谢。来这边。
3: 两位小心点哈。
0: 小赵。
3: 哎，
0: 经理。
3: 张姐，来，你们手上活放一下。
0: 这两位警察有点事儿，想找你们了解一下。你们好，
1: 张姐，你还记得去年的6月21号，有一位姓唐的先生，叫唐群，是个作家，然后入住了咱们酒店，住了差不多半个月。两位警察有些事儿想问问你们。
0: 看看是这个人。
1: 我有印象，他入住的时候脸上有伤。
0: 有伤？哪儿的伤啊？
1: 就是额头上，好像跟人打架似的留下的，而且他挺怪的也。怎么个怪法？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0: 他在房间里干些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不清楚。
3: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了。201房间好像不是我们俩负责的。是谁呀？
1: 江娜，他跟唐寻好像挺熟的。
0: 那经理能不能请江娜来问一下？
1: 他已经离职7、8个月了，那他手机号码有吗？给我一下。
0: 我有。
3: 小赵。
0: 我记得你和娜娜关系挺好的，你们还有联系吗？
3: 经理，我们俩早就不联系了，而且我跟他也没那么熟。
1: 不是住一个宿舍吗？一个宿舍的也不用非得熟。那个，你还记得江娜是什么时候离职的吗？去年。 8月份吧。
3: 师傅，是空号。
1: 还有他其他联系方式吗？
0: 没有了。哎，
1: 对了，唐寻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一只小狗？
0: 我们酒店不允许带宠物入内的。

0: 张姐，
1: 张姐，鸡蛋给我带的吧？
2: 你减肥你不吃，
0: 哪是给你的？张姐就偏心，每次都给娜娜。
2: 娜娜，
3: 不用了，张姐，我不饿。
2: 不饿也得吃，今天是夏至，俗话说得好，夏至吃了蛋，热天不住夏。你小时候你爸妈没跟你讲啊？对不起啊，我给忘了。
3: 没事，那谢谢张姐了。
2: 行，那你先忙。
0: 娜娜，我约会来不及了，你帮我提个班呗。
3: 好呀，没问题。
0: 你最好了，我走了啊。帮我收一下啊。走了啊，拜拜。

0: 先生您好，麻烦帮我安排一个安静点的房间。
1: 安静点的房间？201挺好的。201还没有收拾呢。
0: 我想住201。
1: 那您可能得稍等一下。那我去收拾吧。
0: 好，我可以等。

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请打扫好，您请进吧。哎，我来帮您。哎，
1: 不，这个我可以啊。
0: 那个，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唐寻吗？
1: 你知道我？
0: 真的是您啊！唐老师您好，我特别喜欢您写的小说，我。

0: 作家应该能赚不少钱吧？
1: 应该吧，他算比较有名的作家了，很多小说都很畅销的。
0: 他就算再有名，站在我这种从来都不看书的人面前，我也认不出来，也就你还能认出来。
1: 我也是刚好看完一本他的小说。
0: 哎，对了，我刚刚看到他背了个棕色的旅行包，鬼鬼祟祟的就跑出去了。你说他的包里装的能是什么？
1: 不知道呀。
0: 我知道，肯定是钱。
1: 不会吧，
0: 他出门就带着，还抱在怀里，那么一大袋子，少说也得几十万吧。
2: 你好，服务员。
3: 请进。
2: 打扫卫生。
3: 啊，把垃圾换一下就可以了。
2: 好的。

0: 您昨晚都没休息吧？看您稿纸都快不够用了。
1: 啊，灵感来了，你就停不下来。
0: 那您也多注意身体。
1: 在我这个年龄搞创作，写一步少一步，所以应该更加认真。
2: 好了，唐老师，不打扰您了。
1: 谢谢。

0: 启明，我好久不见你！哎呦，真帅！这起，哎，启明来了，快！
1: 陆哥回来了，
2: 喂，顾启明，启明
3: 哥你来了，
2: 启明，启明太喜欢稀客呀！
1: 我太喜欢你的作品了！哎呀，
2: 这不是我的顾大作家吗？那真是老虎串门稀客！哎呀，
4: 你说说，咱们刚撂下电话，你怎么就到了呢？你说你大忙人，这不是让我受？
0: 你们干嘛呢？啊，不想下班了？
2: 散了！哎呀，散了吧！
0: 哎，咱们屋里聊。
2: 哎，还带东西，来，我来提了。
5: 出名了，
4: 铁盖。
5: 嗨，快走吧。
6: 老黄，喝呀！

0: 那个，你让张警官去落实一下唐寻在方海的社会关系，然后重点调查6月21号到7月8号之间到底见过谁，咱再找找线索呗。
1: 好
0: 啊，
1: 嗯，师傅早休息，
0: 明天见。

0: 珍珍，珍珍，
1: 哎，
0: 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
0: 干什么去了？
1: 我口渴，去倒了杯水喝。
0: 你不叫我啊？
1: 你都打呼噜了，我想让你再睡一会儿嘛。
0: 再有喝水这事儿，想着叫我啊。嗯。别动，把鞋先脱下来。

0: 师傅，还没起啊？对，我看你没下楼吃早饭，没事吧？啊，
1: 有点睡不醒，怎么了？
0: 刚才张警官来电话说，唐寻在放海梅姐出过什么人，他还会继续深挖一下。
1: 有没有去查顾锦明来没来过这个酒店？
0: 查了酒店的系统没有。
1: 行，我一会儿出来。
0: 哎，师傅，
1: 啊，
0: 顾锦明来电话。
2: 去海边？对，他说有事情要说。什么事儿啊？他说当面说。来，两位甜蜜一点，看看我这儿，非常好，保持这个状态，咱们对视一下，很好。先生看着自己的太太，太太看我，很好，漂亮，这个状态非常好。咱们这边补个妆。
3: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们稍微等一下，我这个点马上就拍完了。那边有个餐厅，你们去坐一会儿好吗？
1: 好。

0: 矿泉水呢？
1: 不渴不渴。
2: 你是有朋友过来啊？
1: 对。
3: 久等啊。
2: 哎，是你们啊？
0: 你好。
2: 你好。
3: 你们认识啊？
2: 哦，昨天我回家路上轮椅差点失控了，差点摔了，还好他们一把扶住了。
3: 你怎么没告诉我啊？
2: 不是怕你担心吗？
3: 有没有伤哪儿？
2: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是……
3: 谢谢你们啊，
0: 举手之劳。
3: 他们是秦江的警察，这是我未婚妻苏珍珍。
0: 哦，恭喜恭喜，
2: 谢谢。
0: 顾先生找我们俩什么事儿？啊，
3: 是这样。昨天看这位男警官就特别眼熟，昨天晚上我才想起来，你是我师弟是吧？我上次在学校演讲，你还提问题了，是不是？你们大老远从秦江到方海，这案子不小吧？
0: 我们来工作的。
3: 那这案子是什么时候的案子？
4: 去年。
0: 顾先生，我们是有纪律的。啊。
3: 对不起啊，那个职业病，有这层关系，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一定全力配合。
4: 顾先生，你去过海滨酒店吗？
3: 没去过，哪个海滨酒店？
0: 那没事了，我们先走了，后面还有工作呢，走吧。
3: 嗯。哎，稍等。这是我签名的两本小说。哦。送给你们。
0: 谢谢啊。那我们走了啊，再见。
2: 再见啊。
3: 拜拜，学弟。
4: 师傅，我们这就走了。
0: 不然呢？看他在拍他婚纱照。
4: 我还有很多东西想问呢。
0: 是你问他还是他问你啊？你真以为他把你当学弟呢？
4: 他在套我话。
2: 怎么回事啊？
5: 他们应该是在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里头可能有个场景跟我小说里那个场景描写的有点像。
2: 这么巧？那你没事吧？
5: 没事儿，这就是巧合嘛。
2: 吓死人了，真的。
5: 珍珍。嗯。昨天找我的不是文学社的朋友，就是这二位警察。
2: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实话实说呢？
5: 警察找我，我怕你担心嘛。
2: 以后有任何事情都不许瞒着我，更不许因为怕我担心就不告诉我，好吗？好了，接着去拍吧。
5: 你先去，顺便补补妆，我把账结了。
2: 小王，一会儿见。
5: 你先去，一会儿见。嗯。

0: 谁呀、啊？
1: 唐老师，我是江娜。
2: 啊，你好。
3: 唐老师，我看您的稿纸快写完了，我就给您买了些。
2: 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啊，这个多少钱？我把钱给您。
3: 哦，不用不用，这没多少钱。那我不打扰您了。
2: 哎，等等。江娜，之前你说过你喜欢我的书，这一本我签上了名的，送给你。
3: 谢谢唐老师，那我先走了。
2: 好。

0: 黎明即起，孜孜为善。
1: 谁啊？
2: 唐老师，我是江娜。
1: 啊，来了。
3: 江娜，还有事吗？
2: 唐老师，是这样的，我们酒店是不允许携带宠物入住的，所以……
3: 哎呀，不好意思，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唐老师，我是想说，所以我会替您保密的。您要是忙没时间的话，我可以帮您遛狗。
3: 那太好了，谢谢。
2: 应该的，谢谢您的书。
3: 谢谢，谢谢。
4: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5: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6: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7: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8: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7: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9: 排长，围城外搜身，发现共军
10: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中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韵不灭，六百年只就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同命连心的情人，也敢说中就中。
2: 你的锅接了吗？
3: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六月十三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贵州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稳中求进，善作善成，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李炳军在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我省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代表载誉归来化落实，以实干见初心，以奋进赴使命。
1: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世尧，博士返乡，科技兴农，让石头地绽放致富花。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贵州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总书记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坚定信心，继续奋斗，要始终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

0: 斗争本领，做到五个必须，更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1: 总书记谈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忠诚践行者。
2: 总书记提到，公从为治，业广为勤，要求我们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我们将立足贵州这片红色沃土，充分挖掘用好红色资源，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有担时代重任。我将积极投身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深入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实践。
4: 从革命老区到少数民族村寨，从企事业单位到产业园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
5: 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建设优势产业突出、链条完整、安全可控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6: 总书记强调，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助力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切实将大数据发展成效转化为企业和群众的实际福祉。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身处基建一线的建设者标定了奋进坐标，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是以样板工程树标杆、良心工程守底线、优质工程立丰碑。
8: 我亲眼见证了搬迁群众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融入、逐步能致富的巨大转变，安置社区的蝶变实景，正是百年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最鲜活的基层答卷，让我对初心使命、责任担当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9: 我企业建在马山华山边陲层层绿林，现在靠着离山产业过上了好日子。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第一位，我会继续巡山护林，让艰苦奋斗、生态文明的精神代代传下去。
4: 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大家表示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0: 立足贵州煤炭产业实际，紧盯煤矿重大风险隐患，从严开展监管执法，以扎实的煤矿安全监管成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1: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引导党员带头办理民生实事，坚持动态监测加精准帮扶双轮驱动，把群众急难筹判梳理形成工作清单，分类建立重点人群管理台账，按照一人一策标准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12: 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讲好镇远红色故事，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持续放大镇远文旅知名度。
13: 我们既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要扛起新时代的责任，一边传承好毛南族传统文化，一边也要主动创业就业，勤奋奋斗，
14: 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民生实事，办好群众身边小事，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为群众服务的实际行动。
1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全省政府系统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副省长董家禄主持，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4: 李炳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系统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我们加强

0: 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李炳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要求，发扬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从贵州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做到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添新账，全力推动贵州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让贵州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敢做善为抓落实，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市州，各市州政府领导班子、省有关部门、省属本科高校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7月2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赵德明、胡忠雄、李健、张欣出席。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饱含深情，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全党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宏大格局气度、强烈历史担当和炽热为民情怀，具有极强的政治引领力、历史穿透力、思想感召力、实践指引力，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对政协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彰显政协新作为，做出政协新贡献。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在贵阳市会见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参加。马汉成代表省委向在豫归来的受表彰个人和组织表示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此次表彰为激励和新起点，牢记初心使命，做践行党的创新理论、践行党的中心任务、践行党的自我革命的示范者、实干家，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受表彰对象代表黄维娜、赵新玲、宋涛做了发言。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桑维亮、杨永英、王忠、于杰参加。
2: 7月1号，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贵州有三人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三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八个集体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昨晚他们载誉归来，表示要珍惜荣誉，接续奋斗，笃行实干，再建新功。
3: 到现在为止我还非常激动，这个荣誉呢，我认为既代表了党中央对我们贵州在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这个领域取得成绩的看见，这也是给我们沉甸甸的责任嘛。习总书记说的，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更加催我奋进，要尽快的回到工作岗位，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奋斗，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4: 总书记的报告当中有许多话语深深地走到了我们的心里，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接下来我们会带领所有的党员当好国家与特殊群体之间的桥梁，逐步地构建起服务特殊群体的全生涯的服务模式。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筑强红色产业，抓实乡村振兴，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每一位党员都充满信心，我们一定要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我们高速公路管理的过程当中，保安全、保畅通、保绿色，真正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
7: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贵茶集团，还属于贵州省茶产业从业者。我们将把这个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好、落实好，在基地建设、生产加工、创新研发还有市场开拓全面发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务实的创新，让我们的中国抹茶走向世界，香飘全球。
1: 此次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李世尧是六盘水市山海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9年前，他博士毕业回到家乡。这些年来，李世尧不仅破解了高山育苗技术难题，还无偿给群众提供技术培训，带动群众增收。来了解他的故事。
0: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李世尧正在基地里向农户们讲解如何进行草莓苗引插。
8: 插在里面。
0: 通过运用现代山地种植技术，李世尧创立的合作社已研发出多个特色品种，累计带动当地群众就业超2万人次，直接促进农户就近务工增收超200万元。
8: 还是遇见很多困难，品种在当地是不是适宜，技术是不是能够有效果，还有怎样把这些知识技能交给老百姓，他们觉得哎，我们乌蒙山的石头地里还能种出个花来。
0: 为了打破质疑，李世尧一头扎进田间反复试验，逐步筛选出籽粒玉米、马铃薯、草莓等适宜本地环境、更有市场潜力的品种。随后他又钻研山地种植技术，改良土壤，搭建大棚，探索出草莓加西瓜轮作种植、先是玉米加马铃薯套种的模式，培育出的应季西瓜和草莓不仅病虫害少，还可以实现提前一个月上市。面对群众传统的种植习惯，他组织开展免费培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
8: 有50多户农户跟着我一起种植先是玉米，至少有5000元以上的收益，提高了5倍以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把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当地进行试验，再将这些适宜当地的农业的品种啊、技术模式交给老百姓，
9: 带动我们大家一起发展，耐心地给你讲解这个事情是如何去做，把它做好。
0: 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那些曾经质疑石头地难出效益的群众，如今主动上门请教种植技巧，纷纷加入了他的种植队伍。
8: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的党员，我深知乡村需要人才，农民需要技术，我会继续坚守在田间地头，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不断钻研农业技术，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
2: 7月1号，省委表彰120名全省优秀共产党员、120名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0个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起力量，以实干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0: 当一辈子乡村医生，这是我无悔的选择。只要我还走得动，只要乡亲们还需要我，我会继续背井药箱，守护好乡亲们的安康。
11: 把群众放在心中，党员往前走一步，人民群众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护。

0: 上，铆钉保护人民群众钱袋子，这个目标做好电信网络犯罪的预防和宣传的工作。
1: 因为国家的一定帮亲政策，我从一名脱贫群众成长为服务一定8万余人的社区管家，所以我们国家才有这么好的政策，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会努力把我们群众服务好，把社区治理好，把产业发展好。
2: 从事社区工作初心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哪里出现困难，哪里需要党员就出现在哪里。回去以后呢，把我们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好，继续做好做实做细我们社区的基层工作。
3: 这份荣誉是激励我们继续奋斗前行的强大动力。我们要多去群众家里坐坐，帮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还要办一些技能培训，让我们的村民多学一门手艺，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美。
4: 花江桥是世界第一高桥，锁骨的长度有2380米，做那个光纤传感器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经过了无数次的攻关，把那个光纤传感器的高温保护技术、智慧金的制造技术都攻克了。我们支部将继续发挥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领航民标准建设。
5: 前瞻时评：星光熠熠耀前山，初心如磐踏新城，奖章映初心，榜样建赤城。罗海香40年背着药箱走了26万公里，一句只要还走得动就一直走下去，是医者仁心，更是党员初心。何英从脱贫群众成长为1.8万人的社区管家，教大家过斑马线、乘电梯，把家长里短做成了民生实事。李世尧博士返乡，科技兴农，让石头地里长出了新希望。贵州钢城集团技术中心党支部攻克世界第一高桥的卡脖子技术，用科技创新诠释了战斗堡垒的力量。这些身边榜样是散落贵州各地的红色星火，是服务基层的流动红旗，是扎根山乡的战斗堡垒。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行走山乡，扎根社区，攻关车间，耕耘田间。他们把党员这两个字写在了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表彰是致敬，更是动员。全省党员当以榜样为镜，把初心融入岗位，把使命扛在肩上，以实干实际奋力书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时代答卷。
6: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近日正式推出2026年度重磅成果《贵州基层党建创新研究报告2026》，系统梳理全省基层党建鲜活实践，全书20余万字，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省委6个新风采部署，全景复盘2025年全省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际，以人民立场彰显现代化建设初心。
7: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们院发布了这本蓝皮书啊，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建篇章的具体举措，可以为广大的基层党组织啊对标对标。
8: 过去几年，尤其是去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以后，基层党建涌现出来的这些创新的亮点梳理出来，引导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福祉。
5: 安顺至盘州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六车河特大桥主拱近日成功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关键基础。2023年3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破，填补了贵州双连钢管混凝土拱桥建设技术空白。
9: 为了克服高压线不铅改，创新性的采用单塔非对称缆索吊装系统，滚轴式可横移式索鞍，实现了单套缆吊双辐作业，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智慧缆吊控制系统，最终实现合拢段精度达到毫米级。
5: 目前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年底建成目标，大桥贯通后，峡谷两岸原本1小时的盘山绕行车程将缩短至3分钟。
10: 6月27号到7月2号，由马来西亚旅行商、旅游媒体及文旅达人组成的文旅采线团，在贵州进行了主题为“从南洋热浪赴前山清凉”的考察。随着马来西亚吉隆坡直飞贵阳航线开通及航班逐步加密，叠加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贵州入境旅游便利措施不断优化，贵州正逐步成为东南亚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
11: 这里的特色建筑群十分震撼，各类手工艺品也很吸引人。我们推崇可持续旅游，应当鼓励当地人依托本土资源自主发展文旅产业。
12: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景色，黄果树瀑布更是美得让人震撼，整趟旅途体验特别棒，游客能近距离了解贵州的文化。
6: 近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贵州省选拔赛省级决赛在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省共有1172个项目报名，241个参赛项目晋级省级决赛，覆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返乡创业两个专项赛，最终将选定15个项目代表贵州参加全国选拔赛。
13: 通过描绘加 AI， 它可以一分钟生成几十个的一个产品设计图，
14: 瞄准储能、新能源汽车方面电池的产品。我们已取得了60多项国家专利，制定了很多的团体标准。
15: 我们会将本次大赛优秀项目纳入到全省的创业项目库，建立台账，全程跟进，构建起政策、培训、孵化、活动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扶持一批返乡创业者。
5: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向世界展示贵州花江峡谷大桥等为人民而建的超级工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账号转载该帖。
6: 院士专家援黔行动近日在贵阳举行，全国院士专家行业代表围绕装配式建筑赋能城市更新、智能建造、引领产业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流。
10: 六盘水市近日举行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52家企业带来5000多个岗位，涵盖养老护理、仓储管理、新媒体运营等多个领域。
16: 安顺市多家单位日前联合开展汛期高速公路交通险情协同处置演练，提升快速抢险、救援、保通实战能力。
5: 新闻播送完了，
1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字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刀给我。
1: 二爷，
0: 给我刀。
2: 二爷，
3: 二爷，
4: 韩师爷，拦他干什么呀？二爷是男人，是一家之主，那做事自有分寸，都干活去。
2: 是。
0: 南兰，你信不信我砍下你的脑袋给我妈报仇？我告诉你，我妈有今天全是被你气的，你还敢来看我们陆家笑话？有我陆雪桥在，你甭想进我们陆家大门。
1: 陆雪桥，我们也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好多年的，你什么胆识我一清二楚。是倪大哥消失后，我和妈之间有隔阂，他也登报与我断绝了关系。可是就算是雇人来吊唁，你作为一个孝子，也不应该是这种接待方式吧？再说，就凭你的胆量。

0: 你敢真杀我，你动我一个试试！别逼你家二爷！你是谁啊，二爷？你也配？你敢到我妈灵堂，我砍不死你！我就抹了自己的脖子见你一身血，你信不信？陆雪晴，你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我还怕你威胁吗？但是今天我不与你争。
1: 妖女，你车祸什么呀？笑什么笑？笑，还敢笑？怎么样？今天表现不错，我卖力气。天晴，啊。
2: 海哥来看你了，你怎么来了？你这不是吃着酸梅问酸甜，明知故问吗？我当然是因为想你，所以我就来了。哼哼。对了，老婆，对不起啊，医生说我背上的伤啊，拿不了重物，要耽误你干活了。你到时候帮我跟南兰小姐道个歉。南兰
1: 小姐不会怪你的。
2: 快回去吧，我这干活呢，没工夫陪你，别让姐妹们笑话。行，那你干活去吧，我看你我就走。
1: 有什么好看的？
2: 那不行，我不看你啊，我心里不安心，我不安心呢，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我伤口也不会好的。
1: 讨厌！
3: 大家抓紧时间啊！哎。

0: 小娇，怎么了？你看到前面那个女人了吗？你跟上去问问，她总盯着我老婆看，她到底想干嘛啊？
1: 看大嫂？那是个女的，而且看起来年龄也不小了，看大嫂干什么？
0: 我让你去你就去。

0: 弟弟那边有消息了，老太太到底是怎么死的？
1: 还没有。
2: 那你急匆匆的来找我干什么？又让我去猎鹿？我不去。
1: 不是不是，你先别发脾气啊，是白薇小姐来了。
2: 对，白薇一定知道内情，那还不快把她带上来。
1: 她现在这个样子，我怕贸然的把她带上来会让酒店的其他客人觉得不适应。
2: 白薇，你怎么了？
3: 一言难尽。
1: 来，快先换上这双鞋。
3: 我不需要鞋，我需要枪。
2: 南来小姐，你能帮我吗？
0: 你来星州不是做家庭教师啊？
2: 当然，这对南来小姐来说应该不只是猜测吧。
0: 我丈夫啊，曾经的丈夫陆雪林。
2: 陆雪林是我的父亲。
0: 你就这么直接承认了？
2: 是奶奶的离奇死亡让我觉得有鬼的是陆家，而不是你南兰。
0: 刚才你跟我说金碧云要害你，其实我难以置信。她叫过我几年的大嫂，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就是个谨小慎微毫无安全感的女人，你知道吗？陆雪桥经常欺负她，甚至打她骂她。
2: 不，如果你对金碧云的印象不是被假象蒙蔽的话，那就是这几年她变了。她是我到陆家以后第一个打交道的人，她心思缜密，表里不一，极为恶毒。
4: 骗子，谁让你回来了？
5: 这是警方，不知道。
4: 你拿枪吓唬谁呢？来，打死我！开枪！
0: 这是陆家的家事，跟你们都没关系，散了吧。
2: 让他。
4: 南兰，你挑唆这个骗子。跟他一起到我们家闹事，是吗？
0: 我们来处理陆家的家事，和你们这些下人没有关系。我这把猎枪每年都会猎鹿，200斤的雄鹿在我的枪下一枪倒地。你们要是不想我的枪走火，就老老实实的在院子里待着。

0: 你还想干什么？害死我妈，还嫌不够，还要杀人，对吗？来啊，开枪啊！白薇，我告诉你，你一枪打不倒我，死的恐怕就是你。小弟，大嫂，你跟他也是一伙的吗？一伙的。
1: 这么说好像也对，白薇，陆雪婷就是个大男孩，你不用担心他，把他交给我，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0: 小弟，女人之间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了吧。
1: 大嫂，白薇就是个骗子。
0: 可是我相信她。
1: 你是被她给骗了，就跟我妈一样。
0: 小弟，你忘了吗？在女神酒店危急关头，是白薇开枪救了我们。如果她是骗子，她会为了救我们的命浪费子弹吗？

0: 民宅，是小熊熊啊！很快就报告警察了，干什么？
1: 白薇，你干什么？
0: 沈强，
1: 把枪给我放下！
2: 站住！

碧云，陆家的二少奶奶。不对，现在应该叫你二太太。你是不是以为你派出去的人已经将我杀了？那就对了，现在来找你算账的不是白薇，白薇已经死了。我告诉你，我叫陆白薇，是陆雪林的女儿。我来兴州是寻找父亲的，不是来抢你们陆家家产的。你为了钱撵我出门无所谓，可你想害死我，我就得替奶奶教训你。二叔，你老婆心术不正，你防着她点。三叔，你说过不让我进家门，可奶奶还躺在里面，你说了不算。我要进去正式给奶奶磕个头，然后就走。你们陆家的家产我不稀罕。这个令我伤心的地方，我也可以永远不再来。

奶奶不孝顺你陆百味，来给您送行了，您一路走好。

我也去送送老人。

0: 二太太，持枪歹徒在哪儿？在那儿呢，就他们两个，枪在车上呢。
1: 苏兄弟，等我一下。你退到一边去。诺兰小姐，没想到你在这里，有人打电话给我们。我知道，是那个女人打的。她精神有点恍惚，说的话你们可以不用听。是。
0: 这个家的女主人刚刚去世，死得有点蹊跷，应该认真查一查。是，明白了。
2: Notify the coroner to come over.
3: Yes, sir.
0: 梅兰，到底想做什么？小弟，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跟我大吼大叫，应该配合警察把妈妈死因调查清楚，不能让她死得不明不白。
1: 尸体在哪儿？在里面。
2: Let's go.
0: 百薇，人也打了，气也出了，咱们走吧。
4: 兰兰小姐，这里刚死了人，
0: 恐怕不欢迎客人。你们要不要坐我的车走？
4: 不用。

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咱们陆家还能被两个妖女欺负了吗？上！上！

0: 老人家刚去世，请陆少爷节哀，早点回去忙吧，不用送我们了。
1: 我其实也不是为了送你们，我就是觉得心里很乱，想走走。
0: 陆少爷，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说的？
1: 我妈是有心脏病的老毛病，但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离世了。更蹊跷的是白薇，一个女孩子孤身来到星州，居然是为了贪图我们陆家财产，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你们知道吗，她来之前做足了准备，光是我们陆家的消息她记了厚厚一大本子，有备而来。
0: 啊，我之前只是听到金二小姐好像在跟白薇小姐争风吃醋，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啊？虽然我不知道陆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跟白薇小姐也没有那么熟悉，但是我觉得陆少爷，你的说法恐怕是有些误会。
1: 你既然也不了解她的话，为什么觉得我误会了呢？
0: 你想啊，如果白小姐真的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新州，那她大可以一下船就直接去陆家好了，又怎么会替小婵出头呢？小婵，你忘了，白小姐为了救你，一个女孩子面对那么多无赖，那可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1: 冒充我大哥的女儿风险太大了，倒不如是直接嫁给我，岂不是来得更容易一些？同样是为了得到一份家产，为什么舍近求远呢？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哎，送这两个女孩子去豆腐间。
0: 不用了，陆少爷，我们可以自己走，不用坐车的。
1: 不行，天晴刚刚受过伤，而且现在星州很不太平，你们两个女孩子回去我不放心，一定要把她们送到啊。好，
0: 谢谢。
1: 你们快上车吧，我现在就去找白薇，当面问个清楚。
0: 哎，停车停车。
2: 老婆，你可算回来了。
3: 老婆，你们怎么坐环包车回来？这么客气啊！
0: 你说说你，受了伤不在医院好好住着，怎么又跑出来了？白天不是才见我吗？
3: 老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0: 是呀，这拍拖的男人呐，有说不完的话要跟中意的女孩讲。啊，好好，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0: 那我也不能停了。
1: 面线伯，怎么你也跟着取笑我？信不信我就告诉林姐，让她再也不理你？哎呀呀，
0: 别说，
1: 过来，
0: 说吧，
1: 什么事？
0: 你认识万鹤堂的人呢？
1: 什么堂？
0: 万鹤堂呀，就是星州第一大帮派，连我们龙王帮啊都要给几分面子。
1: 我这才刚来星州没多久，除了你，其他帮派的人我怎么可能认识呢？不认识啊？
0: 那怎么会呢？
1: 什么怎么会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哦，我那天救你的时候啊，闯过万鹤堂，然后无意之间说起过你的名字，他们有一个管事的大姐，好像认识你，当时我也没留意。
1: 今日我在工地里啊看到了他，他在暗处看你，可我一转头，他就跑了。我就让阿九跟着他，他果然回到了万鹤堂。哎，对对对对对，什么乱七八糟的！工地上那么多红头巾姐妹，你怎么就一定觉得他看的是我呢？而且再说了，我们帮南兰小姐做事情，她是星州白天女，在星州那么有名。那你说那个大姐，说不定就是听说了南兰小姐的老宅被烧了，所以来看看是真的假的呀？
0: 那不都怪你！对呀，这个点我怎么没想到？嘿嘿，还说老婆聪明，哎，我疑神疑鬼那么久，原来都不对。
1: 行了，别贫嘴了。你赶紧回医院，赶紧把伤养好，然后来工地干活。你天天住医院，人南兰小姐的钱不是钱。
0: 我也想快点把伤养好，这样就可以每天陪着你了。
2: 真走了，我真走了。快声，老婆，明天不准来工地。啊？那我想你了，怎么办？
1: 能不能不贫嘴？
2: 贫嘴不就是我的强项吗？祝你芝麻开花节节高，脚踏楼梯步步高。还有呢，在西瓜田里散步，左右逢源啊！哎呀，人家都已经进去了，你这张嘴呀，我真是服了你了。
0: 你不是不听吗？
2: 我不听。

0: 小弟，你来啦，吃饭了吗？
1: 我不想吃。白薇，我有事想向你问清楚。
0: 急什么呀？我跟白小姐约好了要互诉衷肠的，这不刚吃了点东西，还没开始聊呢。我想我们要说的都是关于陆家还有你大哥的事儿，你不是一直都想问问我和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要不坐下来一起听一听。百威，我们放轻松点，慢慢聊。比起我的故事，我想三叔更想听你的，要不然你先讲。
2: 陆家的大少爷陆雪林，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是有个女朋友的，你们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儿。
1: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很小。
2: 她叫李子薇，当年只有19岁，是个舞女，所以即使她与陆雪林十分相爱，但是因为身份原因也是没有办法嫁进陆家的。她不要求做少奶奶，她只求能进门，哪怕做小也好。为了这个愿望，她不惜放下自己的尊严去求奶奶。可是
0: 结果想得到？
2: 不，你想不到。
0: 无外乎就是怎么去争取，陆家都不答应，还能怎么样呢？
2: 奶奶说他的身份连女佣都做不了。

0: 要想进陆家，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去学刺绣，为陆雪林和他即将迎娶的豪门望族的新娘绣新婚典礼的衣裳。如果绣得好，就有机会进门做小。李子维当时高兴极了，他立刻到苏州找最好的师傅学艺，花了6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终于绣好了整套喜服，还给自己绣了一套非常素雅的旗袍，一起送上门，等着陆家的回复。第二天就是陆家举家搬离上海的日子，可是却没有人告诉他，多么好笑。又过了10多天，他找上门去，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房子也换了主人。
1: 这不是戏弄人吗？
0: 更残忍的是，当时的李子薇已经怀胎10个月了。就在他知道陆家已经决定抛弃他的时候，他临盆了，生下了一个女儿。
1: 这个女儿就是你？
0: 是我，陆白薇。她取了父亲的姓，自己的名，中间那个白字的意思是空欢喜了一场，一切都是梦，是虚无，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
2: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我带了10多封信，都是爸爸亲手写给我的，那就是证据。我都交给了奶奶，可是今天金碧云告诉我都被烧了。后来我妈妈才知道，让她绣喜服只是缓兵之计，陆家早就决定要来兴州了。
1: 陆雪林太可恶了，居然用这种方法欺骗爱她的女孩。
0: 不能来，请不要责怪我的父亲，当时爷爷还在世，爷爷最看重的就是门第，爸爸也是被逼无奈。
1: 你之后见过他？
0: 我5岁那年，爸爸回过上海，他把事情的原委都跟妈妈说清楚了，妈妈也是能理解的，当时就原谅了爸爸。爸爸又在上海住了1个月，他每天都陪我。那段时光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我14岁那年，父亲又回来上海，他每天让我陪他散步聊天，我觉得他是那么的爱我，还说不久就会接我到兴州读书。离开上海之后，他来信更勤了，几乎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信。收到来信的日子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父亲的文笔很好，我为亲爱的白薇，每封信的落款都是

0: 书，偶尔会收到一封大哥的来信，我都会高兴好几天，还会跟我的同学去炫耀。
1: 可是不久，信突然断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立刻来新竹找爸爸，母亲却突然病倒了，我只好一边读书，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收集新竹的消息。三叔，你看到的笔记本，就是我在报纸上能找到的所有有关陆家的消息了。后来，我在小报上看到了白天女杀夫的传闻，我是不信的。我想要立刻来新州寻找真相，可是母亲病重，我实在离不开。直到她与世长辞了，我答应母亲，一定要来新州找到我父亲的下落。所以安顿好母亲的后事之后，我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到新州。
2: 小弟，白薇说的这些你信吗？

0: 我也说说我的故事吧。白天女杀夫的传闻在星州一直传着，第一次变为现实是上一任白天女，她是我的妈妈。那年我13岁，妈妈为了陪我在欧洲读书，对外宣布白天女需要休息，不再猎鹿游神。我想那段时间星州的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还有白天女这个神的存在，可是妈妈并不在意，她对我说，女孩子一定要自强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开阔视野。可是我想念爸爸，经常偷偷哭，妈妈就买了船票，她没有告诉家里，想要给爸爸一个惊喜。结果我和妈妈不在星州的那几年，爸爸和他的女人们过着快乐的生活，其中有两个女人还生了孩子，每年他们都要花掉很多很多的钱，那都是妈妈家族的钱。爸爸跪在祠堂里向妈妈认错，妈妈原谅了他。可是爸爸却在食物里下毒，想要毒死我和妈妈。幸好一个下人把这一切告诉了他，他难以置信。直到那些食物毒死了一条大狗，妈妈愤怒了，她用白天女的猎枪杀了爸爸，把他埋在荒野，对外公然承认杀夫，继而重新做起了白天女。每年两次游神，一次猎鹿，直到去世。他把白天女的神位和猎枪传给了我，对我说，一辈子都不要相信男人。我一直遵循着妈妈的遗愿，专心做白天女，为星州的穷苦女人做事，远离各种男人。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陆雪林，我才知道，我其实想嫁人，想要有一个家，要一个爱我的男人。
1: 你的汤熬得这么好喝，我不舍得走。
0: 百薇，我对不起你的妈妈。我和陆雪林结婚的时候穿的就是他们陆家从上海带过来的大红喜袍，陆家对我说那是请的苏州最好的绣娘绣的，今天我才知道那是一个深爱着陆雪林

0: 身怀六甲的女人，怀着期待修成的，陆家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白薇，如果你说的话都是真的，三叔在这里替陆家向你。
1: 三叔，我这个歉意可能一文不值，也来得太晚了一些，但应该有，也必须有。好了，坐下吧。
2: 今天的话题太沉重了，我都不想再说下去了。
1: 不能了，小姐，请您继续讲下去。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他的尸骨在哪儿？我答应母亲，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带回上海与他合葬的。孩子，非常抱歉，我暂时不能满足你这个愿望，因为我既不知道陆雪林是怎么死的。
0: 也不知道他埋在哪里。白薇，大哥死的时候，我正在欧洲读书。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深信不疑，就是大嫂绝对不会杀死大哥。所以至于那些个无聊的传言，不要信。其实我在去欧洲之前，陆家都是很和睦的。
1: 全家人包括我妈在内都非常尊重大嫂，毕竟陆家在兴州很多的生意也都是大嫂帮助的。正如小弟说的那样，婚后我和陆雪林的生活很融洽。6年前他去过一次上海，待了很长的时间。我想就是你说的那次吧。回来以后。 他说想要个孩子，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努力，但就是没有。对不起，医生说我不可能怀孕，永远。对不起，
0: 没关系。
1: 我觉得特别对不住陆雪莲，就想办法在生意上帮助她。 他想成为兴州最大的建筑商，我就变卖首饰为他投资。其实花高价买走我首饰的都是我自己的家族基金。后来，我没有首饰可卖了，就直接向基金拿钱。我的律师对我说，我可以用这些钱，但是投资的建筑必须归我的家族所有。 不能是陆家。有一天我再睡梦中被吵醒，什么？他的家族？他嫁进了陆家，他的姓氏前面就要加一个陆字，他怎么还有自己的家族呢？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女人，也配跟你谈这种条件？作为一个妻子，我想竭尽全力帮助我的丈夫。可是家族基金的规定是不能更改的。我不愿意每天面对老太太的冷嘲热讽，就搬回老宅去住。陆雪林不能每天都来看我，她的妈妈离不开她。她住在陆家，偶尔才会来看我。 有一次，从那以后，他开始经常发脾气，不允许我会客，也不允许我有任何社会交际。他把家里的佣人都辞退了，甚至在离开的时候还会把门锁死。你们知道吗？ 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生气，反而还会偷偷地笑。

0: 觉得我的丈夫那么的爱我，他害怕与别人分享我，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幸福。再后来，
1: 从今以后你不再是白天女，不许再游什么神。
2: 为什么？
1: 你是陆家的媳妇，装神弄鬼，丢的是陆家的脸。
2: 可是兴州老百姓需要白天女啊。
1: 游神就要猎鹿，你用枪打的是鹿，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吗？
2: 我猎的鹿和你姓的鹿它不是一回事。
1: 在我妈听来那就是一回事。
2: 可是我在嫁给你之前就已经是白天女了，游神是我的职责，兴州的穷苦百姓需要白天女，你不能粗暴地干涉我。
1: 我说了不许游神，不许猎鹿，不然就离婚。
0: 于是我和妈妈一样对外宣布白天女需要休息，中断了一切游神活动。我也基本被他囚禁，是那种彻底的囚禁。他甚至一个月都不来看我一次。有一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因为那天是陆家最重要的日子。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冠心病可不是只会心绞痛、小心牙疼、乏力这些不典型症状。
1: 觉得和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往往不典型。
0: 得了冠心病，放了支架就等于一劳永逸了。
1: 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他安装了支架，他仍然会再度摔。
0: 面对突发的胸痛，自己开车去医院，你以为缩短了时间，其实是误了大事。
2: 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就医。
0: 本期医生开讲特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为您破解冠心病的伪装，传授护心的救命法则。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两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3: 咱们说到开心啊，今天我们还要关心，甚至有点扎心。因为今天聊到的主题是冠心病。那说到冠心病，两位有什么了解？
5: 哎，一提到冠心病，我们很多人就会很警惕，因为心脏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和心脏相关的病都很严重。但是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关于心脏健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知道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4: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说的是会心绞痛。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熬夜也会心绞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疾病的关联大不大。

0: 其实大家都带了很多的疑问，那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4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发布显示啊，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出心血管病现患人数3.3亿，其中冠心病1139万。
1: 天哪，相当于排第一了，
2: 而且它还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预防。
1: 而且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年轻化，我看之前的新闻报道说，30多岁吧就会容易心梗。
2: 那看来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
1: 对。
0: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时不时都会偶尔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心悸了、心慌了，就担心自己的心脏是不是出了一些健康问题。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组数据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的中国公民死亡原因调查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冠心病也是其中的一种。那说到心健康，我不知道两位平时是怎么去关注到它的。
2: 前段时间咱们单位不是才体检吗？体检的时候有个项目就是心电图，我觉得是不是做了那个，只要心电图的指数是正常的，至少证明在这个阶段心脏是健康的。
1: 对，会是这样想。像我的心电图的指标是心率有点失常，我有点担心。后面我周围的朋友告诉我说没关系，基本上都会失常的，所以我也没有去关注它。对，
0: 是，其实体检当中确实有这么一项。而且呢，刚才迪迪也说到了，这个心脏多少有点问题，可能是看到了那个窦性心律不齐。那到底我们在守护好自己的心健康当中，防治冠心病该怎么去做？急症发作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采取科学处理的一种方式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到场专家，来自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以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有请两位。
3: 江前锋，二级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千层次人才，遵义医科大学内科学学科骨干，中国胸痛中心执委会委员，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研究中心国家胸痛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第二届高血压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血压联盟第6届理事会理事，亚太心脏联盟结构性心脏病第1届委员会委员。徐敏，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动脉硬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胸痛中心培训讲师，中国胸痛中心现场认证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贵州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委员，遵义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0: 江教授、徐主任，两位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心脏健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跟它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肌梗塞啊，咱们说到心梗，还有这个心肌炎啊，心力衰竭，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特别不好的疾病叫冠心病。那冠心病，江教授，它是和咱们心脏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有关系呢？
4: 我们的心脏就类似一个发动机或者一个泵。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像发动机的油路或者管路，当这个油路发生了堵塞或者狭窄，会出现发动机的动力或者说停机。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出现冠状动脉的一个斑块的破裂，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严重的病变。就类似于发动机就会动力不足或者说是停止工作。
0: 明白了，其实这个例子已经举得非常的形象和生动了。让我们理解的话，就相当于一辆汽车，它的发动机使用时间久了以后有点积碳，所以就有堵塞的这种情况发生。
2: 是，我还发现有个规律哈，一旦到达冬天的时候，这个心血管的急症就要多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看新闻的时候，我感觉比如像冬天关于心梗这样的新闻就会比其他季节要高发一些。为什么心脏一到冬天就这么脆弱呢？
6: 为什么冬天心血管疾病高发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就会收缩，容易发生对心脏负荷增加出现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冬天我们活动量少了，饮水也比较少，大家血液容易粘稠，容易形成血栓。第三个呢，在冬天我们容易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就会诱发我们的心梗或者是心衰。
0: 其实您没解释之前，我还以为这个咱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原理叫做热胀冷缩，这个血管它收缩了，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升。其实我觉得或多

0: 或少跟这个气温的变化也有点关系吧？
1: 对的，跟气温变化有关系，季节变化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很大。
0: 所以说咱们说冬天刺激的因素多了，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上升了。
1: 对，
0: 那其实听起来这些都很凶险，那如果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可能是冠心病要来了。
2: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高人群，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运动比较少的，特别是吸烟的人群，当在冬季的时候出现在典型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胸前区、胸骨后、手掌大小的一个范围，出现了一个压迫感、憋闷感、紧缩感，甚至有一些烧灼感或者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小心是不是冠心病、心绞痛来了。
3: 哦，这样一说，我突然感觉有点恐惧，因为前段时间我会偶尔觉得有一点绞痛，但又不是特别频发，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吗？
2: 需要，这个是要甄别它是不是心脏原因的痛，还是肺或者说消化道的痛。
3: 如果只是偶尔一次呢？
2: 偶尔一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密切的观察。
1: 我看你应该是熬夜熬多了，小马。
3: 也有可能。
0: 其实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到一个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心源性的，我们在这个经常一些体检当中啊，或者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医疗术语当中会有这么一个词儿，心源性的。那您刚才也说了要注意区分到底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肺部有问题，那他们疼起来这种感受是一样的吗？区位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很容易混淆。但是心源性的它主要的部位还是在心脏的一个辐射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心前区、胸骨后，甚至有的是上腹部。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易化因素，就是它的危险因素，它是否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非常危险和冠心病很相关的因素。
0: 明白了，其实这也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情况有点相似。大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感冒啊，包括这个咳嗽。那咳嗽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咳得多了，哎，时间久了，就觉得不光肺部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因为它离得很近，就觉得心口这个地方也有点疼痛，可能就会和您说的这个情况重叠。哎，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肺有问题，还是咱们咳多了以后这个心脏带着冠心病也有问题，是吧？
2: 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就医，第一时间证明。
1: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2: 会的，有一些不典型的心绞痛，它会出现在心脏区以外的，类似于牙疼，还有我们左侧的肩疼，还有背心疼，这些也容易引起我们的漏诊，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不太关注它。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和糖尿病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时候，症状往往不典型，它不一定有胸闷胸痛的表现，它可能会是一些出冷汗、没有力气为不典型的表现。
0: 你说出冷汗没有力气，我怎么觉得这不光是老年人可能会有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像刚才迪迪说的，年轻人有时候注意这个生活节奏，哎，打乱了啊，不注意休息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说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应该是逐年在趋于年轻化的。
2: 是的。
1: 对。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徐主任啊，就是在临床当中啊，来医院就诊的时候，是咱们刚才说的胸口痛的这个病人征兆要多一些，还是说我们来就诊的患者是发现了牙疼、肩膀疼，或者刚才说的一些隐匿的症状带出来的，哎，发现有冠心病的情况？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主持人，非常难。如果病人是非常典型的症状，胸闷、胸痛，就像刚江院提到的，那这样的病人他自己就会到急诊科去就诊，或者是打120来就诊。就是那些不典型的，就刚刚大家提到的牙疼、背疼这些，包括手痛这些不典型的，他是不会来看病，他不知道这么做。所以实际上是这一种这一类的不典型的，是我们最担心的病人。
0: 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不光是咱们这个胸口痛，
1: 对，
0: 才可能是冠心病，有可能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有一些很隐匿的一些征兆啊，这个牙疼它也是冠心病的一
1: 种。对对，要小心。
0: 这确实没有想到啊。
1: 对。
0: 所以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啊，不管是胸口的，还是牙齿的，还是咱们肩膀的，心脏部位的健康 可是关乎到我们生命安全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额外。

0: 爱的注意。那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当然同时也可以关注到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刚刚呢，我们是谈到了冠心病急症的症状啊，会出现胸痛，当然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比较隐匿的症状，牙痛、胳膊痛、肩膀痛，还有甚至是手痛，都可能是冠心病的征兆之一。那一旦怀疑到自己是心梗了，患了这个冠心病，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是患有冠心病的病人，他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症状的话，首先是不管是在打球在运动，他必须坐下来休息，第一个就是休息。第二个，如果手上身边有药，一般睡药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啊、硝酸验证励志片啦，这个可以拿来舌下含服。如果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那就必须就诊，及时就医，最好的就是拨打120到医院，
0: 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抢救。
1: 对，
2: 那说到就诊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江教授，就是我们经常去医院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胸痛门诊，还是或者是胸痛中心，那这样的一种门诊，它是为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专门准备的吗？它和普通的门诊有什么区别呢？
3: 是的，胸痛中心也好，胸痛门诊，特别是胸痛中心，胸痛中心是我们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配齐了，特别是咱们贵州。咱们贵州在省卫健委的高度的关心关注下，实现了在全国胸痛中心全覆盖，我们的88个县市区全部覆盖有胸痛中心。所以说，当你有胸痛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胸痛的时候，都可以拨打120来到我们胸痛中心进行急救。
2: 它要比普通门诊更快速便捷一些，是吧？
3: 胸痛中心主要是我们基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致死性胸痛，所谓的致死性的四大特点就是急性肌梗死、急性肺栓塞、急性主动脉夹层或张力性气胸，这四个很风险度很高的疾病，它表现的特点都是胸痛，它是严重危及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症状。当它出现胸痛的时候，需要到一个能够有能力的地方去急救，所以说因此我们胸痛中心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团队，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指的是一个团队、一组人构成的一个区域性救治体系。
4: 我的理解就是胸痛中心把多个科室全部汇聚在了一起，这样子我们做检查也好，怎样也好，会更方便。
3: 是的，胸痛的救治主要就是以时间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多个学科为了一个患者的一个症状，为了急救生命，那么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识别这个胸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症状。第二个，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采取最准确最精准的一个治疗方式，是需要住院，是需要进到 ICU， 还是需要直接上手术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理念，胸痛优先就诊。
4: 其实有这种胸痛中心的话，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就是送医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耽误治疗了，非常可惜。
2: 所以急救的时候快特别关键哈。但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人会觉得拨打120，等着救护车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为了追求快，往往自己开车或者是打车就前往医院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正确吗？
1: 这个绝对不正确，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就是希望大家发生这种高危的哈，这种胸痛伴大汗的这个时候，不是自己开车，而是拨打120。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你上了救护车，就相当于你到了一个移动的急救站。有专业的医务人员给你心电图，给你一个初步的诊断。这个初步的诊断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交流的群上传到胸痛中心，我们导管室，我们心内科在那边做准备。当病人到导管室，直接就上台，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缩短时间。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我在救护车上我可以急救，就是一周前一个32岁的一个年轻的心肌梗死，他晚上发病，救护车一路送过来，在救护车上发生了5次室颤，除了5次颤，到我们导管室门口又颤了1次，又出，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又颤，总共这个病人应该出了13次颤，但今天已经顺利出院了。就是这个就是救护车的好处。就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
2: 所以其实当我们拨打120急救的那一刻开始，实际整个急救的机制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1: 就已经开始启动。

0: 其实我们讲的为什么胸痛要即刻拨打120，就是因为他上车进入院这个里面，上车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做一些必要的心电图的检查，
1: 嗯，
0: 会把这些结果远程传输到我们的中心来，在中心里面我们会有急诊科的医生看到，心理科的医生看到，同时我们介入科的医生也在准备，如果他需要到第一时间做手术，我们介入科的医生已经在后台了。
1: 明白。
0: 如果不需要，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胸痛，那么对患者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明白。其实刚才通过两位专家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也是理解到了这个冠心病啊，它是来得急、来得猛、来得险。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它成立了很多的胸痛中心、胸痛急诊，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优先、快速地得到一个救治。说白了，它就是生命的一场赛跑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也特别好啊，就是上车即入院，这样的话呢，会节省患者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的很多的时间，同时也给后方的咱们的医生做更多的这个时间的预留，让他的这个生命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2: 嗯，
1: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确诊了这个冠心病或者怀疑自己是冠心病心梗之后呢，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20，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急救和治疗。那其实我们在确诊到冠心病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在想，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方法，通过医疗的手段、日常的养护的手段，能控制住我们的病情，让它尽量不去急性的发作呢？
0: 冠心病当然它的第一个治疗的基础就是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是基石，我们有个口诀叫 ABCD，
1: A
0: 主要指的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一类药物，
1: 嗯，
0: B 指的是贝塔勒克为代表的一类药物
1: 啊
0: ，C 主要指的是降血脂的药物为代表 ，D 指的主要是降血糖的药物为代表。所以说我们在冠心病的防治过程中，自己的药物是我们作为治疗的一个基本保障。
2: 但是我生活中就是家里面有老人在吃他汀类的药物，对，但是网上又讲吃这样的药物会伤肝伤肾。嗯，那么等指标一旦正常，比如说血脂正常了之后，它就会停止服用了，这种情况对吗？
0: 如果它是冠心病的人群，血脂正常它也不能停用。
2: 哦，
0: 它要保证降血脂的药物在我们的血液中的浓度要保持一个恒定的血氧浓度，以达到它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目的。如果说它轻易停药，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重新升高，升高以后会引起血管内的斑块的形成。
1: 嗯，也就是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感受来随意的进行服药和停药。
3: 所以就他汀的话，如果是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
1: 嗯，
3: 啊，血脂正常了也要吃，也要继续吃。
1: 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啊，之前我也在这个其他渠道了解到，很多人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不光要吃药，甚至还要在这个心脏上放一个支架。这又是为什么呢？
0: 那么除了刚才药物治疗是基石，
1: 嗯，
0: 对于冠心病严重的病变，我们还可以有两种手术方式，一种就是微创，一种是外科搭桥。
1: 嗯，
0: 什么叫微创呢？微创就是说我们用老百姓最了解的支架，通过支架在血管内把狭窄的部位给撑开，让血流恢复，啊，心肌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的保障。对于一些严重的病变，那么我们会采取搭桥的这样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的高速路如果堵死了，我们会重新架一条路越过这个堵塞的路段，让交通重新恢复。
4: 嗯，那不管是搭桥还是说支架这样的一种手术治疗，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比如治好以后我们出院了不用服药了吗？
0: 都不行。冠心病它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冠状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他安装了支架，他仍然会再堵塞。
1: 他不是堵这一段，就堵下一段。
0: 是的，
4: 所以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治疗哈。
0: 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戒烟、限酒，保持运动，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还有改善睡眠，这个健康的心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哎，但是我听说冠心病的患者是不可以运动的吧？嗯。
4: 还有这种说法吗？
2: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说冠心病的运动处方。冠心病病人其实肯定是不需要静养的，但是他需要做哪些运动，哪些有氧运动呢？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啊这样的一些有氧的运动是适合的。
1: 嗯，明白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如果在剧烈运动当中感觉到心口不舒服啊，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发作的可能性，要赶紧停下这个运动行为。

0: 哎，静养。但是不是说冠心病就不能运动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的。同时呢，也要这个戒烟限酒，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保证长远疗效的一个根本。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冠心病，它的一个整个的治疗的手段，从药物的保守治疗到这个手术的治疗，以及我们说建议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关系到这个心脏位置啊，就是咱们生命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冠心病是和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都是有这个相关联的，特别是情绪没有控制好，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然后这个冠心病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这个连锁反应。那高血压和这个冠心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就是展开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高血压和冠心病那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往往把它们叫做双胞胎，高血压的容易发生冠心病，冠心病的往往合并高血压。那么在高血压的时候为什么会诱发冠心病呢？特别是刚才讲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因为血压和情绪是直接相关的，人越紧张越激动，血压越高，这是成正比关系。所以说当我们的冠状动脉有病变的时候，血压突然的升高会导致血流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速增快，灌注增加，这个时候极容易发生我们的冠状动脉斑块的破裂，会发生诱发心梗，甚至说脑梗。
2: 但是我听说咱们高血压的话，到冬季就是一个高发阶段，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是的，我们人体的血压有季节的特点，就是在夏季的时候会低一些，到了冬季会升上来，这一个是和季节有关系，第二个还和我们的寒冷天气变寒冷有直接相关。寒冷的时候血管会收缩，所以说到了冬季我们的血压会明显增高，甚至在冬季血压还不好控。
2: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会备有这个量血压的仪器，什么时候去量就是比较好的？
1: 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不太重视这些血压，所以说我们每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宣传日，叫关注您的血压，世界高血压日，中国高血压日。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老年人或者说有高危因素的人，要定期测量自己的血压。什么时候测量呢？我们一般人的血压有两个特点，就是说早高夜低，就一天清晨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特别要关注清晨的血压，就是你起床以后这段时间血压，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早上8点钟左右。还有就是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下午下班的时候，这个血压就是5点钟左右，这个午后的血压，这是第二个高峰。那么什么最低呢？就是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那是最低的时候，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这两个高峰的时候。
0: 在测量的时候，我们怎么再进一步详细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这个状态下，它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呢？
1: 我们一般要求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求在禁忌情况下，一般采取就是坐位是居多。如果在诊室里面，在禁忌情况下，非同日三次或三次以上测的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舒张压大于等于90。或者说在家里面自测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35，舒张压大于等于85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可能你患上高血压了。
3: 您刚才说的时候说到测三次或三次以上，那我想知道测的这三次是在同一天的这个时段要反复的测三次，还是说在不同的天数同一时段来测这三次呢？
1: 我们要不同天数，也就是说3天以上不同日测的血压，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舒张压大于90，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测的话，那就是收缩压大于135，舒张压大于85，那就即可判断要怀疑你有高血压。
0: 所以你看，咱们说高血压和冠心病，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啊，不管是在预防还有治疗，包括甚至服药的过程当中，他们都非常的相似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啊，这个天气的这个气温的温差变化，特别是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两个疾病它的发病率都是居高不下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防大于治，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对这两个病哈，除了我们要坚持服药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怎么吃，吃的话，第一个对高血压的患者，那就低盐、限盐。盐的话，我们不只是我们说看到那个盐巴的。

0: 新鲜蔬菜水果，这富含钾，对我们血压有好处。第三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的话对于冠心病、对高血压都非常好。比如说喝酒，酒精的作用对血压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改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心理压力，解除压力。我想现在生活的话，大家压力都很高，但是只有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可能对血压、对冠心病有好处。
1: 其实您说的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额外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细节。
0: 对，
1: 那其实有些呢，我们是可以采取这个主动出击啊，我们自己提前去预防。那有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冬季特别寒冷，春天呢又有这个气温波动特别大啊，这个气温的温差也会是我们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大的诱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我们特别要关注防寒，那么寒冷会诱发我们的血压增高，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高发。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对于我们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监测他的血压血糖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包括睡眠和紧张压力，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合适的一个适当的运动，就刚才徐主任讲的我们的有氧运动。那么冬季呢，特别适合做一些家里面做一些健身操，做一些我们讲的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这都是合适的。
1: 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了之后，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2: 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那么建议家里面一定要准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经常吃用的药物，第二个就是我们建议家中常备血压监测仪。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第一时间还是到我们的医院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如果出现了急性的胸闷、胸痛、气短、大汗淋漓，那即刻要拨打120。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我们家里面出现急性胸痛或者说不适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倒地的，那么我们建议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最好能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
1: 这个其实也是在学校里面啊，包括在工作单位啊，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培训啊，让大家掌握这样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啊，它能救命。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心脏的问题马虎不得，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刚刚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一些胸口痛啊、牙齿痛，甚至是胳膊手痛的这样一些症状，包括心悸气短的这样一些情况，也不要自行的去判断，及时的到医院请医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治疗。当然了，已经患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也一定注意，不要自行的去服药或者是停药，也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节目更多健康医疗资讯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精彩呈现，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0: 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么样，姐姐？我真的这5个小时，你看我的气血，你摸摸我的手，我的5个小时对于我来讲已经是顶格了。
1: 我能跟你比吗？我这体能能跟你比吗？
0: 体能挺好的呀，
1: 咱们当年去那个瑞士，对不对
0: Hello，Hello，萌姐，Hello，西姐，你们好。Hello，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好旅行。我是你们今天小助理，我叫丹妮。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富有天府之国美誉之称的成都。
2: 成都，
0: 我不想吃兔兔。
1: 很多美食，我们超级有一听说要来成都的话，然后我们两个就约好了，说咱们一块去成都吃好吃的。然后我们想吃火锅，想吃点辣的，能吃辣的吗？
0: 我还行，
1: 看来不如我。那我去吃一点。你们之前来过成都吗，姐姐们？
3: 来过呀，来过呀！我前一段时间还来这儿拍了2天戏啊，
1: 来工作的，所以很难有说今天这样一整天的时间过来放松放松，然后跟姐妹一起出来玩一玩，是不是？
0: 太开心！
3: 我是暑假的时候带肉肉来探宽哥的班，来这儿待了俩礼拜，哇，三星堆没约上。
1: 就逛公园了，那我们今天就弥补一下之前的遗憾，好不好？好，我们尽量在今天多玩一玩，多吃一吃，多逛一逛。嗯，好吧，这个是两位姐姐今天的房卡，然后咱们现在上楼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入住的房间怎么样，好不好？
0: 好吧，
1: 走吧，
0: 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Let's go。
3: 015， 这个房间视野好好啊！
1: 对，好舒服啊，好洗眼睛啊！我们先经卧室里看一看吧，好不好？
0: 好的。
1: 看看今天两位姐姐住这个屋子，这边主要是可以在窗口看到黄龙溪古镇的风景，很多屋子他们都有一个阳台，然后从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眺望出来。对，
3: 没错。
0: 哇，这边真的
1: 是不是感觉这边风景特别漂亮？
0: 拍戏也挺好。
3: 别动，回头。
1: 啊，别动啊！哎呀，好看，好看，好看，
0: 好吗？
1: 等会儿啊，好看，比个心，
4: 蒙姐好白呀！
3: 太光吧？
1: 有一丢丢蜜哎，
3: 我们俩在国外就是这样。
1: 好看，
0: 来吧，别动，你别动，然后就是互拍，来吧，我们这是要干啥？
1: 对，咱
0: 以
1: 打架。
0: 对，这就比如说咱们忘了一天之后，然后可能关节疼什么的，回来拿这个揉一揉，按一按，对身体挺好的。哦，嗯，对。
1: 那这个是什么？安糖，里面安糖的。
0: 对，这个可以按摩我们的关节。哎呀，姐姐们，你们介绍一下今天这身 OOTD 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一进来就感觉好像很有考究。
1: 我的 OOTD 啊，

0: 我比较喜欢戴帽子，因为我想今天不是要出去溜达溜达吗？
1: 还真的，还是防晒。
0: 我俩在一块儿出去旅行，我基本上我早是戴个帽子，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头发会吹飞，就戴顶帽子。
2: 萌姐呢？
1: 今天主打一个舒适吧，我觉得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行程，然后要去很多地方玩，还有景点，还有吃吃喝喝，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我们都是比较舒适的，就是那种度假风。
2: 这个小罩衫挺是点睛之笔的，就是
1: 这个吗？
2: 颜色也非常漂亮，因为我知道西姐是东北人，对不对？嗯、我们俩是老乡。
0: 你也沈阳人？
2: 我沈阳的。啊、你是铁西区的，是不是？啊，我沈河区的。
1: 我以为你铁路区的。
2: 包括萌姐也是天津人，就其实两位北方人一般来说来到南方的时候，可能气候上会需要一点适应的空间。
1: 我们两个虽然是北方人，但我们俩现在都住上海。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很巧，就是我们两个的娃是一届的，而且还特别巧，就是我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结婚的。
0: 婚礼的那一天，我们两个
1: 的那一天就是在12年前的4月19号、然后我们一起办的，就不是一起，是没有商量，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很熟，还不认识。因为当时我记得是在话剧的时候，宽哥向你求婚的，是不是？
0: 对对。
1: 啊，我当时就是上了好多新闻头条，那时候都没有热搜，然后我当时看到上了好多新闻，我觉得哇，真幸福，因为我们都知道宽哥特别特别帅嘛，然后就知道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但没有想到就是说他这么浪漫，对，然后就是在话剧舞台上面，然后宽哥突然间跟他下跪。啊，我们当时可羡慕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当时就是我们有很多上海的朋友，因为我们都在上海举办的，然后我们都在外滩，我在一个酒店，他在一个外滩的专门一个婚礼的这么一个地方，离得特别近。然后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有几对儿就是共同的朋友，他们就是在串场子，来吧，去完你的去你的，去完你的去你的，去完你的去你的。然后过一会儿他们就说，哎，张哥，我去那个西西那儿，我说行行行，然后过一会儿再回来，是不是？
2: 然后你们就知道了，特别巧，
1: 我就知道了，我就差点我去串场子去了。
2: 后来呢？后来你们就是有就是交流这个事儿吗？就见面的时候？
0: 有啊，有。后来就是，他家宝宝生了之后，我们家宝宝生了之后，我们还互相经常生日会呀、孩子们聚会呀，就变得更加密切了。
1: 是，
0: 因为像我们俩，比如说都是演员的时候，大家都很忙。像萌萌子跟超哥人，他俩的工作也都很忙，平时在上海的时候也不多。但是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就是这种大家密切的程度会更多了，因为我们平时除了工作，哎，就要陪陪孩子。
1: 我们有个群，
0: 我们有个群，
1: 我们专门还有几个妈妈，就是我们有几个群，然后爸爸也在，然后就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啊，然后暑假去哪儿啊，
2: 沟通一下孩子们的行程，然后聊一聊。
1: 我们有的时候会特意的往在一起凑，然后出去玩，因为我们在一块玩的真的太开心了，就是全家庭旅行，包括阿姨啊，她妈妈还有我妈妈，就是都特别好。特别好，阿姨特别好。
2: 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其实我稍微小小剧透一下，咱们后面有一个行程其实跟孩子有一些关系。但是我不能说太多了，咱们就继续往下推进，好不好？
1: 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下一次，然后我们再带着娃带着妈妈一起来。
2: 没问题。
1: 好，
2: 走，出发。
1: 走吧，出发。
2: 下一个，
0: 走。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的一个说当地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叫锦城湖的地方，然后呢，因为这边有特别舒服的这种跑道，然后我们看到两边也都是绿化特别好，然后一进来有没有感觉就是空气特别的清新，
0: 洗了眼睛又洗了肺。
1: 对，然后这边呢里面好像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茶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逛一逛，然后这边非常非常舒服，运动啊什么的都特别好。然后我们现在是有一个什么任务卡是吗？哇
0: 塞，我们俩的，
1: 咱俩的，
0: 来你来念念吧，
3: 我来念念啊。任务卡，闺蜜互拍，两位嘉宾结伴游览公园，沿途为对方拍照，彼此需要为对方拍出3张满意的照片，全部集齐了，即达标，视为任务完成。成功完成任务即可解锁下一个环节专属奖励。
1: 不是，这也太容易了吧？我们两个就是我俩已经练了好几年了，
3: 那不需要走满公园都能拍个3张照片。
1: 上来我就咔给你一顿拍，不就完了吗？
3: 那咱俩现在就拍了。
1: 哎，我们现在可以拍了吗？走吧，再往前走走吧。
3: 咱们刚才差点租一辆那个电动车带你骑电动车。
1: 真的吗？在哪儿？就那个。不用，咱多腿腿。
3: 你看那棵树是什么树？那
1: 是那个。
3: 那是吗？好像那种像果子一样的，
1: 那不是果子，是花。
3: 我这个近视眼，我戴了个170度的眼镜也看不见。那个是紫藤花，
1: 紫藤花挺好看的。
3: 我难得来逛公园，
1: 要不然在这儿给我整2张，就是有这种水的。这还行，这行，
3: 这很漂亮哎。
1: 来，互拍一下，你先给我拍，
3: 我先给你拍啊，
1: 给摆点那个大姨的镜头。
3: 怎么有点我？

0: 看到了，二十年后的咱俩，把二十年代复古拍片里知道吗？
1: 是，我
0: 随便找木偶的拍照，
1: 真的吗？
0: 你自己看，
1: 我看看，
0: 其实这张还行，这好，
1: 主要景儿，你看景儿，
0: 来点近景，要不然，
1: 我看看能不能近点，近景可以，
0: 花式比心，耶，再来一个，换一个，
1: 耶，
0: 我再来一个，我从上面拍一个，这样的。
1: 小心点，别掉下去。这张行吗？
0: 可以啊，原图直出啊，原图直出，我给你修，我在后期的我是。我帮你找来，
1: 行不行？闭眼睛往上看，往左边看。
0: 这城市给人感觉很安静，你在这儿的树里面，我看。
1: 往哪站呢？往哪站呢？
0: 哎，这张行，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啊。
1: 你看看，先给你看看，拍这几张行不？这种，
0: 这张行。
1: 这张行，这张资料老好了，
0: 这张也行，这张也行，行，不是怎么拍的那么好看？<笑>是美颜相机吗？
1: 对啊，
0: 不是原图吗？
1: 不是，就是这个光好，我跟你说。
0: 那我也给你重新拍吧。
1: 用我的是，用我的拍吧，
0: 用你的拍吧。
1: 啊，这个好，哎哎，绝了！必须用美颜相机。
0: 就是那个撅嘴那个，可爱可爱可爱，
1: 可以吗？
0: 比个心，可爱可爱可爱，
1: 我看，你看，
0: 你觉得还行？
1: 我觉得真行，
0: 是吧？
1: 能好了，
0: 这个好，这张好看，我希望你摸到的那个，要不要给你拍点，再给你拍点，你就这，你就在这儿，带点盒，就这样，就要的就是这种逆光的感觉，腿往前伸，对对对对，腿往前伸啊，哎行，可以往下看，好看，走吧。 这张更好看，
1: 这张也好看，
0: 行。
1: 我现在可以发朋友圈了吗？
0: 啊，要发朋友圈吗？可以，咱们有到茶馆了。哎，
1: 咱俩要拍合影啊，拿你这个拍。
0: 那我这拍，我这还行是吧？嗯。 好看，这个好看，这个美颜相机也好看。
1: 还行吧，我挑参数。
0: 咱俩这个有一种可以退休了，然后没事约着遛公园的感觉。
1: 这有花，咱俩没拍。
0: 走啊，
1: 再跟花拍两张。
0: 这个小花花也很好看。
1: 来，我觉得你看，你看，就这样。
0: 就看那样扶着，可以，可以，可以，
1: 还挺美的呢。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已经有8张了，我们可以去喝茶了。
0: 耶，喝茶去了，顺利完成任务。噔噔噔噔噔噔，
1: 自己还给自己配 BGM，
0: 对，噔噔噔噔噔，是。成都好像四处都是茶馆，
1: 随处可以坐着都有个地儿喝茶是吧？公园里都有茶馆，
0: 一人一茶，一茶一坐。老板好，我们坐哪儿？
1: 忙里偷闲，及时享乐。哎，
0: 你坐在这儿，
1: 给我来一个那个可爱的、卖萌的表情，有没有？不会呀、啊？
0: 可以，来吧，来一个。嘿，
1: 好可爱，
0: 可以，
1: 好嘞，
0: 就这儿了，咱俩。
1: 行，
0: 已经刚刚走到第一个地方，就已经把所有的照片快拍完了。三张任务，我们拍了30张照片。
1: 我们俩是不是旅游就是观光拍？
0: 那30张对于你们来说还拍少了。
1: 而且我们出片率很高的，
0: 我可以看看不？在萌姐那儿，这两个拍。等一下都不能叫萌姐，
1: 萌妹妹。
0: 不对，叫，要是叫姐的话是不能叫萌姐，得叫什么？你想想，
1: 两个字一样的。
0: 萌萌姐。
1: 对，姐姐。
0: 对。
1: Bingo。
0: 谢谢谢谢。
1: 你叫姐姐。
0: 快歇一会儿吧，姐姐们。这样才行，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嗯，好的，小姐姐最好。
1: 对，小姐姐也可以。所以你平时跟宽哥怎么撒娇？嗯，
0: 我跟宽哥呀，
1: 东北人的撒娇。
0: 他们俩感情可好了。有一天我们两个在飞机上碰上了，我跟琪琪，然后他跟宽哥俩都在一个机场，嗯，然后呢刚分开，刚录完节目，然后。
2: 视频，
1: 有啥好试的？不像你俩颜大，你俩可以视频。
0: 你这个颜值，
1: 你这颜值，
0: 问题是我也得，
1: 不说了，也得对应的颜值了，你可能才有这个欲望视频。嗯，不能给帅哥看。
3: 萌姐，谢谢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1: 你是欧美啊？
0: 我是那个
1: 跟两个小朋友喝茶，跟朋友过来喝茶。
0: 哦，
1: 对。
0: 哎，你好，
1: 打个招呼。
0: 是过来玩吗？
1: 录节目，
0: 录节目
1: 是
0: 变完了。
1: 对，
0: 主要是。 应该是玩，顺便录节目。
2: 要
1: 不
2: 我们一起坐一会儿吧。
0: 我们一起坐一会儿吧。
2: 我就成都本地的。
1: 啊，你当地。

0: 对，当地的。然后我过来看他朋友，正好在那边喝茶。啊，
1: 你是成都本地人
0: 啊？对，我本地。
1: 那你给咱们介绍介绍这公园呗？刚才姐姐们溜达好久。
0: 我锻炼还是比较多吧，因为我平时有锻炼，有骑车什么的。
2: 你住在这附近
0: 啊？就在这附近。
3: 你们成都女孩气质就好，
0: 真的。有没有在养猪？
4: 啊，是，
1: 我刚想说，
0: 然后都在说，就很多人见了都说我像他。
2: 刚才远处我一看，我说哎，这女孩好像
5: 最近猪可红了，我以为是咱安排的那个。NPC
2: 呢？你叫什么？你是 NPC？
5: 不是，他不是，好可爱呀、啊！然后坐这儿，咱聊
2: 还唠上了。
1: 你是做什么的呀？
6: 我是做形象定妆，定妆造型这些的。
1: 形象打造。哦、那正好，你帮咱们仨今天这个形象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改进？
0: 但是我觉得萌姐跟若曦姐，我觉得你们气质就不太一样吧？就因为我以前有看你们的一些剧啊，我觉得萌姐瘦了好多。
5: 哦，对对对，
0: 瘦了好多。
5: 被你发现了。
0: 而且你今天这种就很甜美，
5: 是吗？
0: 我觉得你以往的气质是那种很大气、很明艳的那种风格。
5: 看来是确确实实是看到过我，
0: 有我有小红
2: 一直关注了，
0: 对。
1: 而且我记得萌姐好像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服装设计，是不是？
0: 真的吗？
5: 往事不值得一提。
1: 学的服装设计，
0: 我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我走的别的路线去了，现在就是做一些妆造，一些平头大尾的一些妆造，一些风格美学呀这些。我觉得若曦姐的风格比较就是有活力的那种。其实我看你锻炼啊什么的，带孩子啊这些，看的很有活力，
5: 很关注的。
0: 但他不收拾的时候是那种有活力、青春洋溢的感觉，但收拾了就是也是可以明艳的、大气的
5: 御姐范
0: 儿，对，御姐范儿的，就很端庄、有一点美的那种。
2: 我有胡艳美，
5: 有
1: 胡艳美。
0: 我觉得萌姐她是那种就是真的明艳大气加那种
2: 古现代感，
0: 穿西装那个好帅，然后是个。但你就是穿一些什么一些贴身修身的呀，我觉得就很有气质。哎，
2: 但我生活中还很少穿贴身修身的啊，主要就是商务啊或者工作啊有这种衣服，我生活中很少穿。
5: 我们今天的 look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喜欢比较舒服的，
0: 看上去就很适合你，就可能工作上会有点吧。那我自己平时工作上也是穿那种西装，然后休息的时候可能就会穿自己私服就休息了，
6: 这样挺漂亮。
1: 看出来他穿搭也很有考究，谢谢，
5: 黑白，
1: 谢谢，
5: 特别显气质。
0: 萌姐，我可以跟你拍张照片吗？
5: 可以啊，可以啊。
0: 跟若曦姐，
5: 好呀，
0: 好的，
1: 来，
5: 拍完照，
1: 我帮你们仨一起拍吧，好吧？
2: 你要不要在中间？
5: 你要不要在中间啊？
0: 我不用，哎，也可以。
5: 你在中间吧。咱俩坐着，他给我这样比
1: 的。哇，好上镜，三二一。太漂亮了，
5: 好了，加油！
1: 好漂亮，好漂亮，
5: 好瘦啊！
0: 今天天气有点冷。
1: 对呀，那我们就别在外面多待了。行，那我们就试一试，赶紧。
2: 那一定要好吃啊！
5: 拿着我们的小腰
1: 的，
5: 好嘞，走了，
2: 出发
5: ，Let's go！
2: 我也拿着小腰果，
5: 加油！拜拜。
1: 嗨，萌姐，若曦姐。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次全民阅读周的一个重点活动场地之一，啊，当前正值全民阅读周在全国深入推进。根据《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及国家关于深化全民阅读的部署要求，成都市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将全国阅读作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覆盖广泛的阅读推广活动。那今天呢，我也带两位姐姐一起走进我们这次的全民阅读周的重点活动场地，然后感受一下这座书香之城的氛围和气息，好不好？
2: 好，
1: 走，走吧，我们继续看一看。
2: 叫叫阅读，
1: 对。
2: 而且真的挺好用。
7: 正好这里有个房子，我们可以躲下雨，真舒服呀。
2: 咱们好像在
8: 小
2: 康
8: 上。好安静呀，咱们家果真是好雨，春天一到就准时来报道。对，还会悄悄在那里滑雪草哦，让它们慢慢长大。
7: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位诗人叫做杜甫？专门写了一首诗夸着好雨呢。
8: 哪首诗呀？
7: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春》。

0: 起来读这首诗。
1: 你知道我们是嘉宾呢。
2: 快两位阿姨，
3: 两位姐姐，
2: 哇呀，我们俩走进花里了，你看。哇塞！
4: 小朋友们就带着两位姐姐，我们一起把这首诗朗诵一遍，好吗？
5: 阿姨，阿姨，别姐姐。
6: 我们都叫姐姐，
2: 这叫姐姐。你们情商这么高，想叫什么？你们想叫
0: 美女？
1: 美女。
2: 你们叫什么开心，我们都很开心，好不好？
4: 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了，好吗？
1: 行了，行了。
4: 小朋友们，我们带着两位姐姐，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春夜喜雨，好吧？
7: 好，
3: 看哪个呀？
4: 三二一，开始。好。

0: 朋友们太棒了，你们觉得姐姐们厉不厉害呀？
1: 厉害。
0: 那你们要不要送给姐姐们两个奖牌呀？
1: 要。
0: 然后送给你们喜欢的姐姐好不好？
2: 谢谢。
0: 好，小朋友们要不要跟姐姐们合个影啊？
1: 要。
0: 来，三二一，茄子耶。哎呀，真好看。好啦，
3: 好，
0: 让我们谢谢姐姐们好不好？
3: 真的超级棒，
4: 谢谢。
0: 然后我们也谢谢小朋友们，
5: 好漂亮。
6: 在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一朵花呢？
7: 既然已经在录音棚里了啊，咱们就这个顺便体验一下录音的这个乐趣，好吧？那我现在颁布一下我们这次的任务卡。两位姐姐要
8: 任务规则，两位姐姐现场为经典绘本片段进行配音演绎，配音结束后由五位小用户组成评审团现场投票，小评审们将手持小鸡叫叫投给自己最喜欢的配音姐姐，投票结果即为本环节的最终评定。
0: 梦姐
3: 这比赛
0: 马上就夹起来，
3: 一会儿评选完了之后又给翻牌子，有菜呀、还是有礼物啊？
0: 这个就是好像是有小礼物，应该待会儿揭晓。对，行，那我先出去，我先出去，不耽误两位姐姐准备了。
8: 来吧，
9: 我的妈妈超级厉害，小小的土豆到我妈妈手里就可以变成土豆泥、土豆饼、土豆丝、土豆沙拉、土豆丸子，还有土豆焖饭。
10: 晶晶，我的妈妈更厉害，她来自超级英雄家族，她超级勇敢，什么都不怕。
9: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10: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妈妈还是精灵呢，就算我没有说出愿望，她也什么都知道，还能让愿望成真呢。
8: 你的妈妈真的很厉害。
10: 你的妈妈也很厉害。
8: 看来所有的妈妈
10: 都很厉害，
8: 因为他们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最爱的宝贝呀。
0: 太棒了姐姐们
3: 啊，真的吗？
5: 真的是这个
0: 来，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刚才两位姐姐表演的精不精彩啊？
1: 精彩。
5: 我觉得你们更精彩。
0: 嘿嘿，刚才啊，我们在里面给两位姐姐颁布了一个任务卡，就是录完这个之后，你们五位小朋友要给两位姐姐投票。没错，你们得选一下你们心中最喜欢的姐姐是哪个，好不好？然后把你们手中的这个叫叫，这是叫叫对吧？
1: 对。
0: 把你们手里的叫叫送给你们最喜欢的姐姐，好不好？
3: 没事，送给谁都行。
0: 对，
3: 我们俩就是好朋友。都可以的。
6: 左右为难。
0: 是啊。来，三二一，开始。
6: 我妈妈说话。
0: 哎呦我的妈，哎呀，
3: 他都赢了。完了，
5: 为什么
3: 你们是个奖金的？
6: 没有啊，我放在中间的，你们两个
0: 你放在中间
3: 了。为什么

0: 鸡，
1: 为什么我没有小鸡呢？
2: 幸好我在这
3: 儿。为什么你不给？
1: 都是不喜欢小猪吗？
2: 再来。
3: 哎呀，
1: 那我得到两只。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小猪呢？只喜欢叫叫呢？
2: 因为叫叫是最好看的。啊，
3: 沾了角色了吧？
1: 角色选的对，那小猪可不可爱呀？
2: 可爱。
1: 那是不是每个妈妈都很可爱呀？
4: 是
3: 啊。你们的妈妈是不是也特别漂亮、特别可爱、特别好？
2: 我觉得你们也特别漂亮、特别可爱。
3: 哎呀，
1: 谢谢你们。
3: 谢谢小朋友们今天
1: 谢谢你们
3: 陪伴了我们好久，我们也跟你们学习到了很多，对不对？谢谢你们给我们的叫叫，
5: 我们可以回去给我们的宝宝吗？
2: 可以呀。
3: 谢谢你们谢谢。那我们就先走咯，小朋友们
1: 拜拜。
3: 我们刚刚在录音棚进行了很多友好趣味的互动啊，那今天我们可以聊一些更加深入的话题。那么今天有请到的是若曦姐和萌姐，以及咱们的儿童作家甘薇老师，以及成都阅读协会会长廖云老师，大家掌声欢迎一下。那么在刚才的沟通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四位老师的职业还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共性就是，我们都是妈妈的身份和角色。所以说今天我们会对于儿童的教学以及对于儿童阅读的板块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若曦老师开始。
1: 那我先抛砖引玉了。分享一下关于我培养女儿阅读的一些小故事和小心得。因为在她还小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希望她爱看书，我就把她的房间弄成了像个小书房一样的，就会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都做成绘本架。不知道玩什么的时候就会去翻绘本。心得就是你得让她喜欢这件事情，不能有一种逼迫她看书的感觉。
3: 这个事儿会通过一种就是氛围感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这个孩子，改变孩子的一些习惯，
1: 会把看书当成跟玩儿一样很开心的一
6: 件事，随手拿到，
3: 随手拿到。萌姐呢？
7: 我觉得西西特别好。记得小的时候跟我女儿在一起读书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会比较喜欢算是故事类的、小说类的，就是有人物这样的一些书。我女儿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角色扮演，就是我觉得这种互动呢就会比较有趣。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家里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读书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在这个半个小时，那我们所有人都放下手机，放下自己忙的事情，放下玩具，然后我们就是大家在一起读书。读书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可以让小朋友或者甚至让我们自己大人都可以静下心来去回归这个书本身的内容。
3: 那甘薇老师呢？
6: 其实说亲子阅读离我有点远了，因为我们家孩子有点大了。但其实我回想亲子阅读那几年哈，就全是乱色调，没有一点不愉快。那萌萌说你们家在会去演那个书嘛？我们家我会经常抄四川话跟他讲绘本，你知道吧？这样就很开心。
1: 像很多学校现在也是那种有一些故事会啊什么。
6: 对。
1: 我们那幼儿，我们小学有一个叫故事妈妈。
6: 对。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很多妈妈她会到学校里去给孩子讲绘本。
6: 哎。
1: 然后她会设计很多桥段，小朋友就非常喜欢妈妈们来教室里面给孩子讲绘本的这个过程。
3: 看笔呢，我妈妈来了，我妈妈来了。
6: 对。这个妈妈讲的好有趣。
3: 是的。那年的廖云老师，
8: 我自己也是一个书店人。其实刚刚说到就是阅读那种温暖的瞬间，我经常会看到，而且特别治愈。就像我们书店里面有一个长条凳，就专门供来到我们书店人来阅读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亲子阅读的多。
6: 对，
8: 就是可能妈妈在说，小朋友在听，有可能小朋友在说，妈妈在听阅读。刚说一个兴趣吧，就兴趣很重要，特别是小朋友，你在阅读的时候不一定说一定要让他获得很多知识，但是和你和妈妈在一起那种温暖那种时刻其实就是最好的。
3: 其实它就是一种桥梁。首先
6: 对，
3: 虽然说文字它是平面的，但是它可以给大家搭建出一个很立体的一个心灵的桥梁，真的是会通过文字里的那些温度，真的会让孩子们从小就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画面感。
8: 他在这个书的海洋里面，其实书的海洋已经把他拥抱了，然后他又在妈妈的怀里一起来共读，
6: 双重快乐。
8: 他这种温暖就是双重快乐，就是他在读书中去快乐，而不是完全在学知识。特别对小朋友来说，就是快乐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的，我觉得你总结特别

0: 有道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一起跟几位老师合个影，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吧。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结束今天的这顿访谈。谢谢大家，谢谢教教爸爸团，谢谢各位老师们。快来 ，Hello 姐姐们。作为咱们这个今天旅行的最后一站，我选择了回到咱们这个酒店，然后给两位姐姐安排一个露营做饭环节。然后咱们看到这个桌子上的材料了。今天给两位姐姐的任务是包一顿饺子，这个饺子是牛肉酸菜馅儿的，
1: 你调的？哎呀，干啥呀？这是
0: 跃跃欲试了，是不是？
2: 东北人的饺子，我要撸袖子了。
1: 来呀，你来呀，
0: 我们俩给你打下手。
2: 我还想说我要擀皮儿，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
1: 因
2: 为
1: 有那有面，但是没有和好。
2: 这个要等和完再行，再擀。
1: 对，咱们
2: 我就想嘚瑟一下，我再擀皮儿，没这个。
1: 那咱就开始包吧。
2: 好，
0: 正放盐了啥的都放了，
1: 都放了吗？还需要不要西西再二加工一下？要不然
0: 这样，
1: 咱们要不然把它开一下，然后咱们煮一个，好不好？
2: 把个馅儿煮进去尝尝。
1: 不是，你行不？你把
0: 包一个试一试，
1: 好不好？啊，然后咱煮一下，咱试一试，好不好？嗯，
2: 你就一看就缺了一个步骤，
3: 没沾水。
1: 没事儿，
2: 能捏住啊？
0: 这个还行，这个还不粘，
2: 真行，
0: 这挺好的。
2: 我俩一个东北人，一个天津人，
0: 天津人，
2: 从小吃饺子长大的，上车饺子，
0: 下车面，
2: 是吗？
0: 对对。
2: 现在就感觉上车也是饺子，下车也是饺子。
0: 也是饺子，我也特别爱吃酸菜馅饺子，
1: 牛肉酸菜馅儿。
0: 对，牛肉酸菜馅，
2: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
1: 平常你们在你们家包饺子吗？
2: 包呀。
1: 也包，
2: 前两天还包了一顿，去宽宽奶奶99岁，我去给老太太包了个饺子。
1: 在哪儿啊？
2: 在上海。
1: 哦，对，宽宽上海人。
2: 哎，咱那馅儿不是要加盐吗？
0: 不是，他加完了。但如果说咸淡的话，咱可以
1: 再加。来，我先煮一个。
2: 煮一个不？你来煮饺子，我来煮。你来
1: 都一样，就
2: 那会儿加点冷水，不是吗？那边还有菜呢，是吧？
0: 嗯，还有菜呢，
1: 给我尝一个。熟了吗也不知道，这感觉怎么这皮儿都不老熟的呢？再煮会儿。
0: 哎，这饺子差不多了吧，姐？咱们可以捞，
1: 让它煮会儿。
0: 捞几个，
1: 皮儿有点不太好吃。
2: 尝尝。
0: 对，还有当地特色菜什么的，一会儿上来之后咱们跟饺子一起吃。
2: 对呀，
0: 知道你饿了，来来来，大家可以给你准备。咱们吃饺子之前先干个杯吧，好不好？哦，我们晚餐愉快，干杯！
2: 干杯！旅途愉快！啊，好酒！
0: 我们先尝尝这些菜吧。
1: 好，
0: 好。
1: 蒜泥白柚，
2: 这是丝瓜，
1: 这个是那啥，这是牛蛙啊。
2: 给你来个牛蛙。
0: 细细。
1: 好吃。这次成都来的非常非常愉快。
2: 嗯，超级开心。
1: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然后尤其跟姐妹在一起，是吧？有好的美食，还可以叙叙旧。嗯。
2: 美景美食，这个也很好吃，这个好吃，这个丝瓜好吃。
1: 嗯，你尝尝，
0: 这牛蛙也好吃。
2: 来，谢谢。
0: 但咱们这么晚吃，会不会比较罪恶？是不是这个点儿？一般来说，平时姐姐们这点儿应该是不吃主食啥的，就
2: 看
0: 休息，
2: 看是不是开工。要是开工，肯定也不吃，
0: 不然第二天就肿，是不是？
2: 嗯，它盐分过高，油过高，第二天肯定肿。
0: 那你们出差会不会带点仪器什么的？就比如说拉一拉脸，拉一拉肚子，然后把那个。线条稍微收紧一点，这个
1: 我从来不注意。
0: 那你健身吗？
1: 不健。
0: 那你怎么这么瘦啊？
1: 没有很瘦啊。
0: 咋？明明就很瘦。
1: 瘦吗？
0: 皮包着骨头。嗯，
1: 我最近这一年瘦的。
2: 成都这边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兔头碱水面。
1: 兔头。
2: 你的兔头带回来了吗？中午
1: 带回来了。你要吗？
2: 不要。
1: 我们吃兔兔吗？
2: 啊，不吃兔兔。我们俩。养兔兔，
1: 来，
0: 我把饺子捞出来，
2: 都干了。哦，
1: 要不然你放地上，放这儿，放这儿吧，这样好捞点。然后跑来跑去，
2: 你放一个地儿，
0: 对，咱俩这儿放一盘，然后
2: 还有一盘，
0: 然后还有一盘放您跟萌姐边上，咱们这么夹着吃。
2: 今天下
1: 有点像抄手，是不是？
2: 你今天特别爱吃，不是抄手就是饺子。为什么吃饺子有一种幸福感和踏实的感觉？
0: 感觉回家了。工作。
1: 胖哥平时管孩子吗？
2: 管呀。
1: 不带孩子做功课吗？
2: 做功课偶尔带带，但现在已经不用带了呀。现在2年级了，不会的会教一教。
1: 那天我俩飞上碰了，他跟我说我带上你看，我给他100多页给你看这群，我说你真厉害。

0: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我说那你要不会怎么有 AI 呀、啊？
1: 宽哥不只是改作业用问 AI， 他停个车都问 AI。
0: 是吗？
1: 有一次我们俩看演出，在国家大剧院。嗯。然后他停了，我说你停哪儿了？怎么带我走这么远找车？因为演完出回去要找车回去嘛。嗯。他跟我说这是这里最近的 AI 告诉我，这是最方便的一个有车位的停车场。
2: 特别相信，
1: 特别
2: 深信不疑。你刚才喝那个气泡水了吗，姐？
1: 没有。
2: 那个气泡水特别解腻，尝一尝。
0: 是吗？
2: 嗯，
0: 可以啊。你是多久没来成都？
2: 成都我就没来过，这是我第一次来。
0: 你印象怎么样？
2: 我以为成都会特别的炎热，然后我带了很多特别特别薄的衣服，然后来了之后发现，我本来打算是我来的那个风衣外套都可以直接就丢在酒店不穿了，然后没想到就是来之后发现其实没差太多，气温还挺宜人的，并没有说就像我想象中那么的热，对，很舒服，然后包括现在这个时间它也没有说很冷。
0: 来 ，Cheers，
1: 来 ，Cheers， 干杯，
3: 干杯，
0: 到了，来，开心。
2: 那我们今天晚餐时间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今天的旅程也就此结束了。其实还是很不舍的，因为咱们从大早上一直待到现在，然后一起做饭呢、啊、然后品尝美食也好，或者是去参与咱们现在那个阅读周，对吧？我感觉从各个方面来说，今天这一整天其实看到了成都的更多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很多在忙碌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看不到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挺有意义的。
3: 感谢，
2: 欢迎两位姐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姐姐们辛苦啦，辛苦啦，
3: 那下次再见喽，
2: 下次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队长，我们撤回宿舍，发现共军
7: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这

0: Car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年的那一天，大家都要在一起给陆家的祖先祭祀。陆雪林会带着我率先给祖先磕头，因为我们是长房嘛。可是那一天他没有来接我，我觉得祭祀祖先都不让我参加，是对我最大的侮辱。直到晚上，
1: 今天是祭祖的日子，你为什么不接我过去？

0: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1: 我想去啊，可是你把房门锁上了，我不能把自己家的门锁砸坏啊。
0: 你有那么多忠心的仆人，还有崇拜你的信众，难道就没有人私自配钥匙，然后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带你出去？
1: 有啊。
2: 你承认了？
1: 是有人企图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看到白天女被囚禁。

0: 你敢对天发誓吗？我南兰对天发誓，如果做过任何对不起我丈夫陆雪林的事情，我愿意接受一切上天对我的惩罚。
1: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传言了？哼，算了，都过去了，我还是相信你的。
0: 吃东西吧，我让他们专门做了你爱吃的点心。真好，我也给你炖了娘惹汤，这可是我最拿手的，我去拿给你。可是等我把汤端来的时候，陆雪林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非常痛苦的样子。
2: 是中毒了吗？
0: 那点心里有毒。也许是吧，我发现桌子上他带来的点心被吃掉了几块。 我吓坏了，连忙往外跑，一直跑，跑到医院，叫上最好的医生，带上最好的药去救我的丈夫。可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雪莲，我曾经的丈夫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他带来的点心。 我到陆家去要人，他们说陆雪玲根本就没有回来。我拿很多的钱给警察，让他们帮我寻找我的丈夫。可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我又去陆家问，那个有毒的点心到底是谁做的？可是陆家人告诉我，那天陆雪玲根本就没有从家里拿走点心。 老太太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话，她认为是我不守妇道，被雪玲发现了，我杀了她。之所以没有找到尸骨，是因为我把她熬成了汤。这种荒谬的事居然会有人相信，好事难以传扬，这种杀夫的闹剧。 街头巷尾的人却津津乐道，我根本就不相信陆雪林死了。他一定是想要离开我。也许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年轻貌美的女人愿意为他生孩子，所以我就派人去找。几年过去了，毫无结果。 小弟，直到妈妈去世前，我依然心存幻想。我想，不管她躲在哪儿，妈妈一定是知道的。所以每年游神，我都会故意经过陆家，我就是要气她，把躲在暗处的陆雪林逼出来。是，我是恨她。 可是我毕竟和他夫妻一场，就这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不甘心。现在老太太也死了，陆雪莲还是没出现，恐怕她真的死了吧。 小弟，你能来帮我翻建老宅做设计师，虽然只干了一天，但是我对你心存感激。以后你愿意来工地就来，不愿意来，我也不怪你。百薇，如果你还认为是我杀了你父亲。 你随时都可以对我开枪，也许死在你手里是我最好的归宿。一切都结束了，我太累了，我要休息。我说的话不强迫你们相信，毕竟人命关天。 自己做判断。

会险些爱上自己的侄女，我真的不是人，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妈走了，现在陆家好需要人啊。这一刻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我们陆家真的需要主心骨。

0: 你个妖女，你还想要怎么样？妖女，这不是我们陆家对你妻子南兰的称呼吗？我听说你最近不好好吃饭，你看，都瘦了。
1: 放开我！你个恶魔！
0: 你说我是恶魔？这不是在我出嫁以前，你疯狂占有我时。
1: 我对你的称呼吗？我知道你恨我，可是你这样折磨我，4年了，还是5年了，你的仇也算是报了吧？你该满意了吧？不行，
0: 如果你不能彻底被我驯服，就一辈子待在这儿。 这儿啊，是我们金家的老宅子，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本来呢，应该是我的嫁妆。如果你当初肯娶我的话，我就会把这栋老房子陪嫁过来。可是你没有，但我也没有那么小气。我还是愿意把这栋老房子送给你，住得还舒服吗？
1: 别碰我，我感到恶心。
0: 不是恶心，应该是害怕吧？你害怕我了吗？
1: 我认输，我错了，我对不起你，金小姐，你满意了吗？来不及了，我现在。
0: 是你的弟妹了，我在陆家已经当了7年的二少奶奶。可就在前2天，我突然变成了二太太，而就在今天，我又变成了女主人。你说什么？女主人？对啊，妈走了。 走之前，我把你的事儿，你和我的事儿，我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告诉他了。
1: 你胡说什么？你疯了！啊！
0: 我知道，你突然听到这个噩耗，肯定接受不了。没关系，等你冷静下来，我再过来陪你。我得回去了。作为陆家的女主人，我得为我婆婆、你的妈操办丧事。 你要听话，好好吃饭，别再瘦了。

0: 小姐，阿桃，
1: 哎，
0: 是你吗？
1: 是我。
0: 这么早叫我干什么？
1: 我也是不得已。今天是游神的日子，小姐赶紧起来梳洗打扮一下吧。
0: 游什么神啊？我又没列路，不是说好了取消了吗？
1: 不用小姐去列路了，我已经替你抓回来了。我把它放在地下室了，你快去看看吧。
2: 哎，娜兰小姐，杀一头鹿容易，可活捉一头雄鹿可太难了，我们真是费尽千辛万苦啊。
0: 除了这一头鹿，你们没有伤害其他的鹿吧？
3: 没有没有，桃姐吩咐过只许抓活的。
4: 南兰小姐，你看，为了逮到它，我可是受了伤啊。
5: 我也是，我这条腿差点被这头鹿给顶废了。
0: 桃姐
1: 在，
0: 赏加倍赏。
1: 是，
6: 多谢南兰小姐。
0: 幸亏你们没有伤害其他的鹿，要不然可拿不到赏钱。
3: 没有没有没有
5: 没有，
0: 光拿赏钱不行，你们还要把它送回森林去。
3: 什么
5: 什么？
1: 不行，好不容易逮到一只活鹿，不能送回去。白天你游神在星州可是大事，天一亮你的那些信徒就来了。小姐，你就赶紧把他杀死吧，这不就是你亲自猎的鹿吗？

0: 我们要赶紧回去，猎杀雄鹿是陋习，必须要赶，把他送回森林去。小姐。
1: 听说今天有白天女游神，还会抬着一头她亲手杀的雄鹿呢。
2: 我也听说了。哎呀，
3: 好想去看呀！
2: 我们来忻州这么久，还没见过游神呢。
1: 瞎说，你们刚下船那天，不就见到了吗？我还让你们拜了呢。
0: 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忘了。
1: 哎，阿玲啊，南兰小姐算是我们的头家，我们给她盖屋，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游神呢？就算是给头家捧个场啊。
0: 这是啊，还得听七姑娘的。
1: 今天啊是南兰小姐游神的日子，我特意来工地，就是想知道，姐妹们想不想去看热闹？
4: 我刚听大伙议论了，大家都挺想去的。
1: 七姑娘，你觉得合适吗？
5: 先说说你的想法。
1: 我没想法，全听七姑娘。
5: 我们去呢也耽误不了多久，毕竟南兰小姐是头家。 拿着头家的工钱，哪能不给头家捧场呢？就算中午不吃饭，晚上摸黑多干一会儿，把工赶回来。
3: 那太好了，
1: 我和你想法一样。那你刚刚干嘛不说？招呼人去吧。
3: 好嘞，姐妹们，七姑娘说一会儿一起去看白天。

0: 跟你说过吗？
1: 你不是跟我说让我别去工地，但你没跟我说让我别来酒店呀。况且今天是南兰小姐游神，我应该来捧场。
0: 游什么场？

0: 在带笑，
1: 。
2: 不用抬，今天不游神，
3: 以后也不再游神了。我听见有人在议论我的穿着。是的，我今天带了孝。就在昨天，我的婆婆去世了，
4: 虽然死因不明，但是我看得出她走得并不安详。
5: 说的是陆家的老太太吧？
6: 南拉小姐，那老太太不是登报和你断绝关系了吗？
4: 我曾经跟婆婆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因为猎鹿游神产生了矛盾。毕竟我夫家姓陆，在华文里虽然不是一个字，但是读音相同。至于登报断绝关系，是因为我丈夫突然失踪以后，
3: 兴州就出现了我杀夫煮汤的传闻。
4: 不管怎么样，她曾经是我的婆婆，我叫了她多年的妈妈，
3: 所以今天我要为她戴孝。
6: 那为什么不游神了？也没看见鹿啊。
3: 说到鹿，今天早晨我见到一头鹿，它看起来可爱又可怜。
4: 我没有猎杀它，把它放走了。我想以任何名义残杀生灵都是不对的。我希望善良的兴州人从此不要再延续猎鹿的陋习。
6: 不猎鹿了，那白天女还是不是白天女了？
4: 之前每年这个季节，白天女都要游神两次。上个月是走街串巷，今天是猎鹿祭祀天神。兴州百姓信奉白天女，在场的很多人每年都过来陪伴我，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不管是猎鹿还是游神，都只是形式而已。就在两天前，在总督查尔斯爵士的帮助下，我和朋友成功在人牙子手里解救出14个女孩子，但是警察告诉我，有3个女孩子已经被残忍地杀害了。
3: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做买卖人口的生意，而且很多年里一直都在做，我却不知道。作为白天女，我甚至从没想过兴州会有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
4: 这件事之后，我一直在想，我配做一个神吗？我本不是神，无法预知未来，也没有神力帮助任何人。
7: 你就是神，
8: 你就是白天女，
9: 你就是神，
10: 你就是白天女呀，
11: 你就是神。
3: 老人家，快请起来，起来。
4: 老人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丈夫失踪4年了，我都没有找到他，我可能是什么？也许白天女真的存在，但不是我。我更愿意相信她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那些穷苦的姐妹们需要被保护幻想出来的神。
12: 我不相信，南兰，你就是神，天赐的神女。
4: 老人家，前几天我在自己的老宅里差点被火烧死，神会死吗？

0: 个朋友，一个红头巾姐妹，她冒着生命危险用刀劈开了一条生路，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四个女人一起自救。
1: 就在女神酒店后面，我的老宅被烧成一片废墟，这也证明我并没有神力，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其相信虚无缥缈的神，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
0: 女人要想不被欺负，只能让自己强大起来。在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1: 如果我们全星中的女人都能够相互帮助，手挽手，心贴心，我们就不再是弱势群体。
2: 奈兰，你讲得太好了，身为一个总督，一个男人，我为你喝彩。 Bravo！
0: 先生，
1: 谢谢所有为我鼓掌的朋友。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白天女游神活动将永久取消。
0: 我代表历代白天女给大家鞠躬，感谢过去上百年里对白天女的信奉与拥戴。

我虽然不再是白天女了，但是未来的岁月里，我依然愿意尽我的全力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以神的名义，而是以人朋友的名义。

0: 太婆说，从那以后，星州真的再也没有白天女了。但在星州，女性的地位仿佛得到了提高，女人们开始懂得保护自己，也明白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勤劳的工作，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1: 找到我的，你不会一直跟着我吧？
2: 也可以这么说。
1: 这是什么？
2: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鞋跟坏了，我把它修好了。
1: 可另一只已经被我扔了。
2: 没关系，虽然这只我修好了，但你也可以随时扔掉。
1: 还是谢谢你。
2: 我看你这样子是要去码头吧？嗯，要不让我的车送你。
1: 你是万鹤堂的少堂主，你送我去码头，这个人情太大了，我还不起。
2: 你误会了，我是说让我的车送你，并没有要亲自去。
1: 好吧。少堂主，你这样做恐怕不会得到什么回报，因为我不会再回新州了。
2: 没关系，百位小姐。
1: 你记住了我的名字？
2: 当时也没记住，是昨天偶遇，我回去想了半天，慢慢才想起来的。
1: 那请问少堂主尊姓大名？
2: 在下叶鹤鸣，

0: 尊敬的南兰小姐，亲爱的陆雪婷，我的三叔，我想我该离开新州回上海向妈妈复命了。我会告诉她，父亲在新州娶了一个好女人，南兰不可能是杀害父亲的凶手。我会告诉妈妈，奶奶对我格外宠爱，可惜却突然离世。我会告诉妈妈，三叔是个勇敢有担当的人，正像他跟我讲起的我的父亲一样。此来心中失望绝望，但也看到了希望，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美好。奶奶、三叔、展元虽然见面不久，但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南兰、天晴、小婵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能在你们身上感觉到友情的力量，我会一辈子拿你们当作我的朋友。对不起了，南兰小姐，虽然我们之间有辈分之差，但我愿意把你当作朋友。再见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心中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来。
1: 我现在就去码头把他给追回来。
2: 算了，小弟，白薇来兴州是有目的的，虽说没有找到父亲，但也算是拨开迷雾。他是一定要回上海妈妈坟前复命的，你追不回也拦不住的。
1: 但他在上海也是孤苦伶仃啊，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2: 我预感他一定会再回兴州的。
3: 小姐，亨特警长求见，好像是调查陆老太太的事有结果了。
1: 从法医鉴定看，基本上属于正常死亡，她应该是有心脏上的疾病。
4: 但我妈身上一直备有特效药，她难道没有服药吗？
1: 这个法医就检查不出来了。总之从死者的表面特征来看，不是他杀。
2: 这个其实我也想到了，陆家那几个人哪个看着都不像是敢杀人的，只是老太太去世的样子看起来太不安详了。金碧云正好又报了警，所以请亨特警长去验尸，辛苦你了。
1: 纳兰小姐，那里的话，为你效劳是我的荣幸。
2: 谢谢。
4: 大嫂，我也该走了，现在我应该守在妈妈的灵柩前的。
3: 小姐，你一直都没有吃东西呢，想吃点什么？
2: 浮云散尽，眼前一片虚无，什么都看不清。我真想好好睡一觉。哎，那个谭小姐身后的人是谁呀？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3: 以前在酒店做工的，叫秀禾，现在让谭小姐收了当徒弟。好像也不叫徒弟，叫师妹，也不知道她都教些什么，只是带着吃喝玩乐，前几天还是打零工的呢，现在变贵客了。
2: 这有点意思啊。谭小姐好。
5: 南兰小姐好。
2: 秀禾好。
0: 南兰小姐好。
5: 谢谢。秀禾，你现在是我师妹，以后见到这个女人不用那么卑微。我们是她酒店的客人，她跟我们示好是应该的。
0: 是，我记住了，师姐。
2: 哼，她不再是神了。好啊，那她现在变成一个普通女人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梨花，你说我跟南兰谁更厉害？
6: 这个我没想过啊。
2: 现在想。
6: 你现在是陆家的一家之主，大权在握，那当然是你了。
2: 这陆家的大权有什么用啊？
0: 这个家就是个空架子。南兰用一只手就能把陆家给压垮，想要彻底战胜南兰，还需从长计议。现在一定是他比我更厉害，你记着点，别成天老想着勾搭二爷，他是我的男人。
6: 是是。
7: 卖甘蔗啦，特别甜的甘蔗来啦，
8: 卖水果啦，又甜又酥的甘蔗来啦，新鲜的啊，快过来看看水果，你们过来看看啊，
7: 来呀，
8: 新鲜的水果都是现摘
9: 的，这是卖水果
8: 的，
9: 你
8: 们过来看看吧，
9: 看我们这人多就想做我们的生意，
10: 是啊，可他们哪知道啊，即便是买水果，我们也得等天快黑了买那些卖不出去的水果，因为只有那些水果才是最便宜的，这大中午的喊着说给钱就卖，那肯定也是贵的呀。
11: 是啊，我们出来干活就是为了多攒点钱寄回乡下去，给孩子吃好点穿好点，哪舍得给自己花钱。
9: 姐妹们都吃的差不多了，该开工了。
10: 七姑娘，要不然你先回去吧，这工地小，人够用的。
9: 我以为你催着我回去啊，是让我日子近了。
10: 一个寡妇，一个官夫，哎呀，凑合一下就得了。
9: 说好的豆腐庄是你娘家，这要把喜事办得有模样才行。未来啊，天晴美花，你看他们那架势，这豆腐庄里面等着出嫁的姑娘少不了。哎呀，我这当大家姐的不能亏待你们。
10: 谢谢大家姐。
9: 去。
12: 哎，我可盯你半天了，你是在偷看我老婆吧？乔装打扮的，一会儿卖水果，一会儿戴斗笠的，你到底是谁？报上名来。
13: 你算老几啊？我凭什么告诉你？
12: 这位大姐，我告诉你，我可认得你，我们在万鹤堂可是见过的，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你就是那个站在万鹤堂少主后面发号施令的吧？怎么，你不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吧？哎呦，不管了，说你是怎么认识我老婆的。
13: 我不认识，谁都不认识。
12: 不对吧，这可不是我第一次看你偷看我老婆。我告诉你，只要我阿海在，任何人都不能做出对我老婆不利的事情。
13: 你一口一个老婆，可我看天晴的样子怎么像没嫁人啊？
12: 她没嫁呀，可她就是我老婆，从她刚到兴州就定下来的。
13: 那你下聘礼了吗？请媒人了吗？
12: 哎呀，我老婆不需要这种俗的东西。
13: 你没请媒人，没下聘礼，没订婚，张嘴闭嘴就老婆，果然是龙王帮出来的小流氓，我告诉你，你离天晴远一点。

0: 哎，你看那谁啊，找人的吗？
1: 季晴，你快看，那好像是王巧玲。
2: 巧玲，
3: 季晴，美花，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你这是？
3: 我们被绑了之后，头家就立刻找了新的女工。等我再回去的时候，他就不用我了，说我晦气。
2: 啊！你的头家有没有良心啊？
3: 我实在是没地方去，等到天黑，就在桥洞底下睡了一宿。
2: 那

0: 怎么行啊？那万一再被人鸭子绑走怎么办？
1: 是啊，我也害怕呀、啊，所以我就到处打听，你们红头巾在哪儿开工？这不，我就找过来了。你们这儿还缺不缺人手啊？能不能把我留下？我有力气的，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在工地上做过工的。不信，不信你们让我试试。哎。

0: 着王巧玲干活还真是个好手，要不我们把他留下吧。
1: 玲姐，干活那个叫王巧玲，她和我还有美花，我们一起遇过难，她挺棒的，是个很好的人，之前还救过我呢。我在想，
2: 天琴，这个事我说的不算，她能干活我看见了。等晚上的时候给她结工钱，让她走吧。

0: 怎么就剩这么点东西了？我们陆家从上海到兴州带了那么多黄鱼，怎么都没了？金明云，金条呢？我怎么知道呀？陆家来兴州十几年了，花光了呗。不可能，这十几年我们陆家不赚钱吗？再说了，我大哥娶的可是南兰，南兰带了多少嫁妆，你不知道吗？怎么可能花自己家的钱？你说。
1: 是不是你把金条都偷走了？我要金条做什么？
0: 少废话！我告诉你，我陆雪桥可不傻，是不是之前就去保险箱里把我妈的钱都拿走了？
1: 我没有。
0: 你不老实，是不是？我掐死！
1: 陆雪桥，你要是敢掐死我，我保证你三个月之内流落街头，你信不信？
0: 瞧你那副德行，你妈尸骨未寒，你却要因为金条掐死自己的媳妇儿，陆家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爷们儿？我本来以为家里有钱，可以救我的生意，可现在都没了，我怎么办呢？碧云，你要是拿了妈的钱，你就交出来吧，别欺负我了。
1: 金条我确实没拿。
0: 不过你要是乖乖的听话，我倒是不会让你流落街头。
1: 雪球，你看，这不是还有这么多地契呢吗？那是上海的地契，远水解不了近渴。我需要钱。你需要钱做什么呀？工地又开不了工。开不了工才要应酬吗？我得去活络关系，才能让工地开工，不是吗？活动谁的关系？在兴州，谁能左右得了南兰？
0: 再说了，在南兰面前，你用钱好使吗？我不管，反正我需要钱。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钱做什么。妈还没有下葬，你就要出去耍？这要是传出去，你们陆家可丢大人了。我知道你在外面花钱的那几个地方，别怪我没提醒你。宫西街以后不准你去了，不然你有难，我是不会出手相救的。
0: 金碧云，你之前老实巴交，像个受气包似的，都是装的呀。我现在就怀疑你害死了我妈。
1: 你说什么？这话你也敢说得出来？好呀，你出去告诉那些记者呀，让他们登到报上去。反正报纸上不会出现我的名字，他们只会写陆雪桥的女人害死了你妈。我看你在兴州以后怎么做人。
0: 我是陆家二爷，还能被你拿住不成？
1: 从来都没想拿住你啊！你要是不听话的话，可以试试。想救那栋大楼，靠钱不行，但靠小弟，应该可以的。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

0: 童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1: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2: 500年历史的凝结。
0: 这一站贵州第二届，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4: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
5: 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3: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1: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3: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6: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3: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陆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6: 那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5: 对。
3: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

0: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做我们的临时库房。
3: 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
2: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0: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1: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2: 啊，这个陶土。
1: 这是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嗯。哎，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个位置了。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1: 把整个
2: 打回来，
1: 那块土给包出来。
2: 对，
0: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1: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2: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1: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2: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1: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2: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1: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2: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
1: 像来自于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2: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包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1: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2: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一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记，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88文的记字，它就是汉巴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松山的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1: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明代。
1: 明代是吧？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2: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筒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0: 这是簪子吗？
1: 铜发簪
0: 啊，这么长。
1: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

0: 会。
1: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瓶器。
2: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
1: 这是铁器修复。
0: 铁器。
1: 大松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0: 剪刀。
1: 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3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0: 铁镰刀，
1: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0: 对，它是朝外的。
1: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3件，没有发现第4件。
0: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3件。
1: 只有这3件，大多数剪刀是出在明墓里面。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商队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2: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0: 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
3: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0: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3: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
0: 嗯。
3: 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0: 这片都是
3: 都是明代的
0: 明墓。
3: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0: 这片儿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3: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3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0: 这3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的，
0: 嗯，
3: 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0: 从
3: 往南
0: 四川方面，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3: 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0: 东西向。
3: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2: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0: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1: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1: 对，
0: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1: 嗯，
0: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1: 对。
0: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他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

0: 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1: 对，
2: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3: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4: 哦，您自绘的是吧？
3: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为有。
4: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3: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4: 啊，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3: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4: 十几年了。
3: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4: 啊。
3: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
4: 了。
3: 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4: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3: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2: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5: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阴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3: 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5: 哎，白天夜晚过啊。
3: 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5: 30-40个。
2: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4: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3: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4: 啊，
3: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4: 对，
3: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4: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3: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2: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坪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4: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有多远啊？
6: 离这还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驿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驿道，大概有12公里。
4: 那这个古驿道是一直在用是吧？
6: 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
4: 那这个驿道上，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
6: 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
4: 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
6: 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4: 这个驿道这儿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6: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然后当初我们来的时候，这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坪就到石碑，从石碑到镇远，从镇远经过宜平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4: 所以这是一个东向的走法。
6: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那样的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

0: 一些小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移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就从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呢，就选择了贵州这条线，一下节省2000多里路程。哎，看这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一条马蹄印，这个地方因为最好落脚的可能是这，然后就不停的长期踩着这。
1: 啊，这个印儿太清楚了，
0: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2: 这个厉害，
1: 几百年的历史就凝固在这一个点上，能够被咱们今天感知到、触摸到。
3: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2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2: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4: 大概是300来年
2: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4: 来嘛，上一行吧。
2: 行，好。
0: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汉族？
4: 哎，我们下个月统统是汉族。
0: 你们好久来了？
4: 明朝时候来的。
2: 明朝的时候。
0: 有好多代了。
4: 17代。
0: 哦，17代。
2: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4: 我就是江西人。
3: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2: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0: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2: 对，
0: 贵州开通苗疆走廊以前，不能说它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呢，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3: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0: 这条线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他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2: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0: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呢？我家是黄平人，我家是石屏人。
2: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
0: 的。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因为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2: 对，
0: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
2: 对，就是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0: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2: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0: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他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3: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平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2: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条一道。

0: 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辽东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的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
1: 嗯，
0: 进而到波斯湾，在公元前四世纪，
1: 嗯，
0: 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经济走廊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2: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0: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
1: 嗯嗯，
0: 它既是一块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1: 对，
0: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废备行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理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那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1: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0: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身上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那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1: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0: 对，
2: 梗阻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平再往东，经过施秉，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1: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上百座码头，但是现在还剩多少座？
3: 现在还剩下十二座码头，府城这边呢有七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五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桐油用的。
1: 桐油桶有多大呀？
3: 四百多斤吧。桐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船上还有这射的那个弓箭，它上面那个盒，它也要用桐油。这个大关码头呢，是一个收关税的码头。以前这个河中间，它是有一块很大的礁石，所有的船舶都会停到这边来交税。你不交，它这里就放狼烟，城墙上面就有那个滚石滚木，你不听话，让你船毁人亡。
2: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3: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搞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1: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3: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古西桥。这个桥它没有用到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座桥呢相应的坚固。
2: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4: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

0: 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朱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了。
1: 辟开重一路，免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免人是吧？
0: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它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1: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0: 对。
1: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0: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1: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0: 对，大船就上不去
1: 啊。
0: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1: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0: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2: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0: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的。
1: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0: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在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他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嘛，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事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的时候，修炼十岁的石床，
1: 丹台玉床，那真的跟玉似的。
0: 你看它这个磨的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1: 是，这真跟玉差不多。
0: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山门到这平台，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1: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0: 对，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上来供的财神庙，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1: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
0: 了吗？对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个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的风格。

0: 不是的，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来，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1: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0: 对，
1: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0: 对对。
1: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式的，
0: 对，
1: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
0: 对，
1: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0: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1: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0: 对对对。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儿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1: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0: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1: 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0: 对对，
1: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0: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古一道的干道，是吧？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古一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富昆高速、嘉荣高速、湘黔铁路，逐步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
1: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0: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1: 把整个云贵高原开发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而言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么大几百年的时间，又是因为贵州这个被陆而定义的省份它的存在，贵州以陆定义了大半个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上旅程，连接大陆与海洋，互通有无，带来生活物资，也带回精美的瓷器与珠串。重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缓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
1: 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0: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1: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4: 到那边河下渡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2: 穿沿入前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4: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2: 钱谦京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5: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住到了叫贵州汽车壁。
2: 以及水运三千里、木商五百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茅坪镇。
6: 我原先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三千里。
2: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前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歇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你看你这里的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2: 这三块。
1: 哎呦，住的好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1: 啊，请您上。
3: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顺着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1: 这里看不到。
3: 啊，这儿还看不到。
1: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府渭两城嘛，五羊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3: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1: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3: 头都是住在那边，
1: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3: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1: 现在还保留的都是

0: 二十多座。
1: 啊，现在还有620多座。哎，那当年更多吧？
0: 当年更多，江面上也有，那个坡，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哎，江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2: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胜老行而名闻四方。
0: 你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胜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1: 的仓库。你们家仓库？
0: 哎呀，我们家仓库。
2: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0: 以前这个路啊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个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1: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0: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挑胶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1: 哎，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0: 填两三米就高。你看玉胜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胜，你看甚至这
1: 一点还有一勾的，
0: 哎，还有一点玉胜老行，这个字就传掉了。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门顶
1: 太高了，垫起来至少有2米。
0: 哎，是2米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老家。
1: 嗯，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0: 还在里面住，请进。
1: 扁担传家，
0: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呢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1: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0: 哎，都可以。啊，火！
1: 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0: 哎，对。
1: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0: 既可以挑纸的东西，也可以挑蓬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啊。哎，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1: 可以防身。
0: 可以防身的。
1: 那这扁担也是200多年了，
0: 200多年。
2: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5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住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0: 我们家这个傅家单元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的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1: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0: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啊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1: 直接从船上
0: 过，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1: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400-500公里。
0: 有湖南的洪江啊、常德啊、来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1: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0: 我们家祖辈啊，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就做那个桐油生意。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很多的木船，木船必须要用桐油。
1: 哦，防腐是吧？
0: 防腐防水嘛。
1: 把桐油刷在木头上。
0: 哎，对，把这里的桐油运下去，瓷器啊、布匹啊、雨伞呀、
1: 运上来。
0: 那些工业品运上来。这两头倒，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玉胜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进出镇远的货物都得通过玉胜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

0: 去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岁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复修啊，每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父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父老太爷嘛。
1: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13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2: 哎，孟老师。
3: 哎，施老师您好。
2: 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3: 中午到的。
2: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3: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2: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3: 是的，是的。
2: 这是什么档案啊？
3: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2: 盐务的什么年代啊？
3: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惠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2: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3: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
2: 啊，
3: 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2: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3: 对。
2: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3: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行业自保，成立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2: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3: 由各家去凑，
2: 平摊风险。
3: 对，是的。
1: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3: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
2: 啊，
3: 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2: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儿人？
3: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2: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3: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宝桢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是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1: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2: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3: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2: 啊，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3: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啊、
2: 嗯
3: 或者是海边嘛。
2: 嗯，
3: 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的这种分布，
2: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3: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
2: 嗯，
3: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
2: 有利可图嘛。
3: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生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
2: 嗯，
3: 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
2: 嗯，
3: 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
2: 嗯，
3: 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番，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
2: 嗯嗯，
3: 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
2: 嗯，
3: 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司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2: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3: 是的，是的。
2: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3: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2: 什么灰啊？
3: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2: 用它来佐食。
3: 对，大量的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2: 哦，
3: 包括我们所在的

0: 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是淡淡的咸味儿。
1: 哦，
2: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沿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

0: 等地的奇案，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案。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住，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1: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沿江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去，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集结，晚上要走这个地方。
2: 哦，
1: 做生意的，不管药片的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都要在我们这集结。他必须要在我这丙安古镇歇晚上。
2: 哦，
1: 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用来套船的，就用铅上拴在这个里头，
2: 拴
1: 哎，拴在这个有船就靠边，靠边就稳住了，船我就可以歇二艘，或者叫二人，
2: 固定
1: 安全
2: 的作用，
1: 拴船安全，换气歇哨的作用。
2: 哦，就从那个地方。
1: 在钓边拉起来，只要靠一条拖拖，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一旦几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起很多东西了，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那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2: 再从那边，
1: 哎，
2: 飞过去，
1: 搬下来，在那边上船，
2: 哦，
1: 剩的就要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这个滩是最恼火的，在我们整个道上，这个滩是大饼。那边叫小兵，如果打仗，船要推装给主人感觉，东边岸礁上，船要煮坏，东西要沉河，船上吃得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不安全。古言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兵到大兵，恭喜老板赚对本，这两个摊一个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赤水，安全到合江，到四川，
0: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往上的30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30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2: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3: 对啊，从平台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的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堆也堆过。下面盖上
2: 也堆，
3: 也堆。这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拉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一坨的，它那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拿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在那背篓上。
2: 那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3: 100多斤嘛，
2: 100多斤，
3: 哎，100多斤。它是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我们叫楚袍。我们假如说一艘人背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2: 歇脚，
3: 歇脚，然后就放个气，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是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的啊。
0: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盐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马匹、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4: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5: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

0: 民族实业家，叫华之宏，他建的一个禅院，
1: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0: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宏的父亲叫做华连辉，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1: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了。
0: 他是在53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1: 对，公私合营。
0: 对。
2: 自明代废备行前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铅锌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铅锌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铅京运。
1: 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
0: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黔嘛，宝黔局。
1: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0: 没有，青铜是锡。
1: 锡，对。
0: 清代制钱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币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1: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0: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1: 改土归流，
0: 对，
1: 雍正之后。
0: 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1: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0: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黔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啊，它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1: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0: 对，
1: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0: 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黔局发行的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之宏。
1: 华家的银子是吧？
0: 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1: 五万大洋是吧？
0: 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1: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0: 对，早期是这样。
1: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0: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1: 这还标注两张换一元，
0: 对，
1: 五张换一元，孔雀。
0: 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1: 军事善后借口。
0: 对，
1: 那个民国22年，
0: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1: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0: 自个儿发的，
1: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就。
0: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啊，这是民国38年了，
1: 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0: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1: 铜元，
0: 半分铜元，这里有枚也比较特殊的，民国17年，周锡岑当贵州省长时期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都叫贵州汽车币。
1: 哦，这是贵州建了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是吧？
0: 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1: 好多个方便袋儿。
0: 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那西城两个字，在朝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着七钱二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个计量方式，
1: 对，
0: 这一面又是一元，
1: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

0: 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啊。
1: 对啊对啊。
2: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山、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3: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4: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3: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4: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平湖。
3: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4: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3: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4: 对对对，
3: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4: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
3: 啊，
4: 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
3: 啊。
4: 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飘起来，然后再煮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啊。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3: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4: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守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3: 山客是生苗，
4: 生苗，
3: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4: 下游的汉人
3: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4: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3: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4: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3: 政策上就不行，
4: 政策上也不允许
3: 啊。
4: 国家给了这个山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山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3: 三江是什么概念？
4: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制。
3: 三江就是基本就这三个镇子，
4: 就三个镇子
3: 叫三江。
4: 对，三江。
3: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4: 他就是自我管理。
3: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一些什么内容啊？
4: 木行你这些像吃住行啊，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3: 哦，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4: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3: 啊，
4: 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水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3: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4: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
3: 啊。
2: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3: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4: 对，
3: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4: 对，
3: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4: 对。
3: 而到了现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4: 对
3: 对。

0: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清水江上最后一代牌夫。
1: 两位老师好。
2: 您拿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杂牌的八股，靠这个去砸木头上来拿成牌，这样砸些啊才瞄得准。你第一个月砸个一个眼子在那里，他钱难得拿，他要砸第二个，你第二个去你要砸那个眼子进去，就把那个木头
3: 拢过来，
2: 拢过来，把木牌拢过来。
1: 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地砸，
2: 瞄准，
1: 噗，还砸得准。
2: 而且这是体力活，
1: 体力活，
2: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
1: 那要上百根呢，
2: 一天上百根。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这胳膊就不行了。
1: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它就是一个传条挂子，然后到这个小伙来了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2: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
1: 八字牌的话，那就有十个地方了然后的话就是倒八字。刀把子的话，那有二十多个方。当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盒东西，盒子牌，那上面还要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2: 那木牌会搭到很大的一个木牌，
1: 很大的，那很大的。它的宽度是四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停完牌。我们呢就直接走过回去了，
2: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边扎成牌再往下游走。
1: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2: 一直到武汉
1: 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就是一个牌。
3: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1: 那就要靠张古老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
3: 风
1: 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过半年呢，长江的水大了灌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等水都等个42天，
2: 等了42天，
1: 等个42天。茅坪子洪江的有149个滩，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河的时候，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滩叫什么？第二个滩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滩，你第二个滩，它的礁石在哪边？你都要难记于心。
2: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
1: 有的是看不到，有的是冒出来
2: 但是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1: 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2: 149个滩那么多，这个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1: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4米可能有。
2: 这是不小的工程。
1: 这个图就是茅坪子洪江的滩名银埃。
2: 所有的滩名和原因，
1: 49个高滩低层期晴朗分出那采起沿下去的149个滩。
0: 清水江木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茅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牌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2: 这些复印，
4: 这里20个，
3: 都是你收集的
4: 啊？对。
2: 这是
4: 贵州毛
2: 啊，毛
3: 毛，
4: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2: 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4: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2: 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3: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4: 对，
2: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

0: 了是吧？
1: 60年代的，
0: 这个60年代的，
1: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0: 6、7、8、9、10，
2: 这个呢，
1: 这个剪瓷的，那个木材有多大
0: 啊？啊！
1: 前身，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个那个铸木厂。
2: 最早的呢？
1: 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胜，这是三刻的，这一把就是水刻的啊。孙仪胜，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木
0: 头的啊。
1: 那时候他是常驻毛坯，还有一种防伪斧件，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这个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0: 对，
1: 这种叫做防伪斧件，防伪的，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0: 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在家里还有是吗？
1: 偶尔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0: 这是账本是吧？
2: 契约。
1: 契约，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0: 440。
1: 5两。
2: 5两。
0: 5两。
1: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洪光木行，这是买客的，
2: 这个
1: 这就是水客来的。这是对三客价目，然后这是三客，这是水客。
0: 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1: 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0: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1: 8年。
0: 8年就是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1: 对，爱好。
0: 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1: 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0: 那您这些复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0: 不只是复印是吧？
1: 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说实在话。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斧迹的，全部是山刻和水刻留下的。斧迹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0: 先敲一个。
3: 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0: 宗祠哦，
2: 这个是个老宗祠，
0: 这外观看着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2: 跟一个教堂那样。
0: 它的建筑风格上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2: 对，
0: 水刻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2: 对，
0: 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2: 好多是徽式。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是这么建。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

0: 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

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0: 想救那栋大楼，靠钱不行，但靠小弟应该可以的。小弟虽然跟南兰关系好，但是他不一定要帮这个忙。
1: 妈没了，陆家现在就剩你们哥俩，你对他好一点，他应该会帮忙。怎么好啊？
0: 比如，给他娶个媳妇。
1: 老三挑的很，我怎么给他选择一个他合适的呀？
0: 碧华不是现成的吗？之前雪婷和碧华他们两个处得挺好的，就是因为那个白薇在中间搅和。这现在大家都知道白薇是个什么货色，相信小弟应该回心转意了吧？
1: 你那个妹妹她是个十三，我可以试一试，但是不一定行。
0: 这雪婷和碧华要是结了婚，那我们陆金两家从此就是一条心了。我们金家也不是一点家底都没有。

那也就是说，你爸，不是，我岳父留下了财产，虽然不多吧，这个吉还是够用的。这金家的家底，你能不能沾上光？那就要看雪婷和碧华的婚事能不能成了。亲上加亲，怎么就能不成了？这雪婷啊。 虽然有些骄傲，可是这些年她已经改变了不少了。碧华呢，虽然有的时候傻得可爱点，但人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嘛。虽然比不上你，但好歹是大家闺秀，我用心撮合就是了吗？

0: 老太太其实对我挺好的，虽然没给我好脸看，但是吃饭都让我上主桌，还蛮关照我的。
1: 这你也念他的好啊？

0: 你是我亲妹妹，岂有跟下人吃饭的道理啊？
1: 可我不是来得太勤了吗？老太太怎么就这么走了呀？我也真是不好，还在背地里咒她，说她也是老人味道，还不爱搭理人家。我这个做晚辈实在太不懂事了。
0: 行了，别哭了。你要是觉得老太太对你好，那你就给她当儿媳妇吧。
2: 你说什么？
0: 现在的陆家，你姐夫是一家之主。你喜欢雪婷哥哥，那就让你姐夫替你做主吧。
1: 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别人能做主吗？
0: 当然了，陆家的规矩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可我跟陆雪婷之间也没有爱情，为什么要嫁给他呀？
0: 什么？你在那儿胡说什么呢？
1: 哎呀，没，姐，我已经买了去巴黎的船票，明天就走了。
0: 船票？你怎么都没告诉我一声啊？
1: 啊？你不是已经答应我去欧洲了吗？你还说，如果能完成学业，你就对得起爸妈了呀。
0: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我是怕你伤心，我那是安慰你的。我们金家就是我们姐妹了，你舍得扔下我吗？
1: 姐，我知道你比我有本事，有手腕，什么事你都搞得定。哎呀，从小不就这样吗？你还需要我吗？再说了，这陆雪婷就是一花花公子，他今天看上个白薇，明天看上个红头巾的，指不定他在看上谁呢。我要是嫁给他呀，我就等于把自己放进坟墓了。我才不敢。对不起啊姐，我不能在新州陪你了，我已经答应阿娇跟他一趟船去巴黎了。
0: 算了，一个不争气的东西，我白替你操心了。
1: 姐啊，我还有个事儿要求你。
0: 我知道，不就是要钱吗？我给你。
1: 不是钱，是我想回老房子看看，但呢又荒了那么多年了，我害怕，所以就想让你陪我一块儿去。
0: 我才不去。
1: 本来阿娇是要陪我去的，但这两天龙王帮好多事情得办妥了才行，这两天忙得很。哎呀姐，你就陪我去嘛。
0: 你也不许去。你不就是因为害怕老房子闹鬼不敢在那儿住，所以才让我帮你租的公寓吗？这老太太刚走，我得操办丧事，我哪有时间陪你去啊。碧华，你听话啊，你这马上就要走了，这新州有什么想吃的就好好去吃一顿，有什么想买的就全都买着带上，那欧洲再好，怕有些东西也是买不到的。姐现在有钱了，给你多带上一些，不会让你受苦的。
1: 姐你对我真好。
3: 那女的叫什么来着？我记得那天有人叫过她呀，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4: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5: 干什么啊？
4: 我那天让你上去问清楚，你偏不要，你光跟有什么用啊？
5: 我也想追上去问啊，但是我看着有点不对劲。那虽说是一个有点上了年纪的女人，但是她走路生风，姿态也蛮挺拔的，我怕是个有来路的，就没敢贸然上去问。再说了，要不是我做事谨慎，你能想起来他是万和堂的人吗？
4: 也是，这样吧，你再去一趟万和堂，打听打听他到底叫什么。
5: 那是万和堂的地板。

0: 我们可不许去，海哥许了呀。万鹤堂是我们星州第一大帮，你不想让我活了？
1: 要不是我受了伤，我早就自己去了。
0: 我又没让你去捣乱，就让你打听打听这叫什么。再说了，万鹤堂有什么可怕的呀？我都去闯了一趟了，我不还是好好的吗？<笑>
1: 你这里，你这里是好好的。
2: 去不去？不去。让不去，让你不去，你不去，你不去，你不去，你不去。林姐好，桂姐好，大家好啊。
3: 阿海，你来了，你来了，阿海。
4: 面相伯。 你跟阿林打什么哑语呢？他不吃，我吃。你别听他的，还没嫁过去呢，就怕我占他便宜啊？我可没说吃面线不给钱啊！面线伯，你可听见了？我是要照顾你生意，阿林不让。林姐，
0: 太
4: 凶了！
0: 贵，
2: 你这张嘴啊，你真是……阿海，我们先进去了啊，走了走了，
4: 走了。
0: 带了新朋友。
5: 你好，我叫邝远生，我是天晴的。
6: 是，问你是谁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5: 我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找你。我管你有什么事，我现在没时间理你。走，
6: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天晴，要不你先去忙。啊，我在外面啊。不是三水人，那是谁让他做的工？又是谁做主？ 把他带回豆腐庄来的，是天晴，我也劝过他了，可是你也知道，如今天晴我也不好说什么。嗯，我明白。没事，天晴，哎，来，好。
5: 七姑娘，你好，我叫王巧玲，天晴的朋友。是，朋友哪人？
7: 七姑娘，我是海南人。
5: 天晴，让你朋友出去等一会儿。
7: 哎，喝水。 谢谢，不用谢，我叫何小婵，跟天晴是一个村的，我们俩是最要好的姐妹。她回来那晚就跟我提起你了，听说你在人牙子面前很有主意的，我都佩服你呢。没想到你们这儿的姐妹人都那么好，要是真能留下来，是我王巧玲最大的福分。这能不能留下，还得看七姑娘。 要是天晴当了大家姐，那就好办。啊，王巧玲，你放心，天晴最仗义了，她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七姑娘，王巧玲是我还有美花一起被绑的，如果不是她的话，我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她今天来求我，我其实挺难拒绝的。但最重要的是。 我能看得出来，王巧玲她是一个手脚麻利、胆大心细，而且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敢于出头顶事，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再加上她今天也去工地上试了一下，活干得可漂亮了。我能看得出来，她之前说她在工地上干过活，不是撒谎的。
5: 天晴啊，你来看，这料子还有这丝线。 都是我从三水带来的。
7: 七姑娘，你绣的真好啊！
5: 好倒也谈不上啊。阿玲呢，是我们三水姐妹，她要在星州出嫁，父母兄长都没在身边，我这个当大家姐的，我得尽自己的一份心啊。
7: 多谢七姑娘。
5: 你们俩，我去看看饭好了没？阿玲，你别走，我有些心里话，你正好一起听一听。 我是这么想的，凡是住在豆腐庄的红头。

0: 从今在星州遇到事，我阿七都会管。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人世了，阿玲、天晴，你们两个要替我管下去。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喝着同一条河里的水长大的三水姐妹，同根同源，自当同生同气。天晴
1: 啊，
0: 你的那个朋友可能真的很好，
1: 哦，
0: 但他不是三水人。阿玲跟我说了，他今天在工地上面干了半天活，要我说呢，就给他发一整天的工钱，打发他走吧。
2: 七姑娘，我们三水姐妹是喝一条河里的水长大的，可天下的水不都是同源的吗？你看啊，入了九曲河便是九曲河水，入了珠江呢，那便是珠江水，那入了黄河长江便是黄河水长江水，但无论入了哪条河哪条江，最后不都是要汇入大海变成大海水的吗？你觉得呢，七姑娘？
0: 你读了几天书啊？
2: 我没念几天，让你见笑了。
0: 你刚才这番话，这听着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啊。是，我们都是华人，但中国这么大，过饭的人这么多，我都管，管得起吗？你不用再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我只认家乡，我也认从家乡过来投靠我的三水姐妹，但是外人，我顾不上。
2: 对，我觉得七姑娘你说的特别对。要说吧，肯定还是我们家乡人妻，但我们三水人不也想广交朋友的吗？我看得出来，王巧玲她特别讲义气，特别懂得感恩。如果你今天帮她的话，她将来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0: 我不求谁报答我，天晴，我知道你能说会道的，但你别想来说服我了。工地那活是你找的，你让他在工地上干活我管不着，但这个豆腐庄是我阿七租下来的，这只留愿意做红头巾的三水姐妹，外人恕不收留。
2: 七姑娘，哎呀，
3: 天晴，就这样吧。七姑娘已经退了一步了，非要逼着她破坏规矩吗？七姑娘，你没事吧？
0: 没事。
2: 巧玲，我都听见了。
1: 天晴，我们不是故意偷听的，七姑娘今天的声音也太大了。
2: 天晴，你这么帮我争，我已经很感谢了。不管怎么样，我王巧玲把你欧阳天晴当朋友，朋友不能为难朋友的。我走。
4: 巧玲，
1: 巧玲，
4: 先别着急走，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呀。巧玲，
2: 真的不用了，我在哪儿都能对付一宿的。
4: 哎，这样，你好歹吃一碗面线吧。
1: 对对对，面线博主的面线可好吃了，我请你。
2: 不用你们请。
4: 哎，王巧玲，你别走。虽然七姑娘是大家姐，可是现在这里很多事天晴也能说了算。刚才七姑娘不是说了吗，在工地上干活她管不着，有活干就有工钱，你听天晴的。
2: 对呀，有活干就有工钱，有工钱你还怕没地方住吗？走，吃面线，
4: 走。
5: 哎，你是天晴的朋友啊？面线宝，
6: 哎，
5: 他们的面线送我的。
6: 好嘞，
5: 麻烦了，
6: 马上啊。
2: 一边待着去，我们姐妹几个好好聊天呢。天晴，小婵，美花，你们真的对我太好了，我已经很感激了。但你们大家姐说的也有道理，谁让我不是三水人，我认命了，还是应该找个人家继续当女佣，至少还有个地方住。你们知道的，要是在星州找个地方住很贵的，工钱都不一定够呢。
7: 海生哥，
5: 哎，老婆，
7: 你不是在医院住吗？我这个朋友没地方住，要不你把你的住处借给他几天吧。
5: 你爹就好。
7: 谢谢。
2: 这不合适吧？
7: 合适，
5: 这是他第一次求我，还叫我海生哥，我是高兴得不得了。
7: 好了，没事了。

0: 姑娘，加了好多汤头，香着呢。
1: 谢谢面线伯。
0: 不客气。
1: 吃吧。哎呀，我们里面有饭呢。嗯，那我就不客气了，快吃快吃，快吃。
2: 海哥，我打听到那个女人的消息了，他们都喊她玉蝶姐，
3: 全名
2: 常玉蝶。
3: 常玉蝶？啊，
1: 谁叫常玉蝶？
3: 老婆，我不是和你说过吗？在工地上有个女的，老是不远不近的看着你，我怕是歹人。今天我们打了照面，她果然就是万和堂的那个女管事。

0: 人家于死地，兰兰早知道是你了，没追究你该去拜佛了。还有，白薇是大哥的亲生女儿，作为叔叔，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她接回陆家。
1: 什么？
0: 这件事情不能急，也要让白薇冷静下来，但是也不能拖得太久，最多一年，一年之内。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上海接她。
1: 三弟啊，你这出国留学都留学傻了吧？这白薇是个骗子。
0: 她不是，我发誓早晚要接她回到陆家，不然我不配做陆家的子孙。
1: 这么说我不配呗？啊，就你配，你配，你配，呸！

0: 雪天哥哥。我就要去欧洲了，明天的船票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啊，我会在那里开始我的新的生活，寻找我的爱情，我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
1: 好，那我衷心的祝福你。
0: 挽留我的意思也没有啊！我真是个白痴，明知道你会这样，对我姐姐说两句，我又……我真是没志气，我就不该来找你的。
1: 哎，等等，金家妹妹，你要走了，我请你吃顿饭吧，毕竟我们还是朋友嘛。我回新州这段时间，你带我四处转，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我就算给你送个行，好吧？
0: 这还差不多。其实吃什么倒是无所谓，只是饭后你能不能送我回趟家呀？
1: 啊？
0: 就我们金家老宅，那房子在山上，我和我姐姐从小就在那儿长大的。所以我对那房子还挺有感情的，想走之前回去看一看。但是我又不太敢一个人回去，我害怕。
1: 好啊，要走了，想去从小长大的地方看看，这个愿望应该被满足。

0: 玉蝶姐，是我。
1: 少堂主，你怎么来了？
0: 你几天都没好好吃东西了，今天路过小坡，买了几道菜，应该都是你喜欢吃的。
1: 哎呀，我是个下人。少堂主，你这也对我太好了吧？
0: 我不许别人拿你当下人，你也不许说自己是下人。现在没有外人，你还是叫我阿明吧，我听着舒服。
1: 那不行，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0: 你把我带大，为我挡过刀，挡过子弹，对我恩重如山。虽然我称呼为玉蝶姐，却是为母亲的人。不能叫我小明吗？
1: 好好好，阿明。其实我一点都不饿，可你既然都买回来了，那就一起吃吧。
0: 这还差不多。

0: 可能真是玉蝶蚁啊。这么多年没见，我真挺想她的，那可是我们村最美的女人，我小时候好羡慕你的。我要是有个那么美的阿妈该多好，个子高，眼睛大，皮肤好。
1: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会儿？
0: 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
1: 还不是被你烦的。
0: 阿海哥说他现在在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发号施令呢，要不见见？
1: 见什么见？不可能是我阿妈，天底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去了。
0: 重名重姓的？重名重姓怎么会跑来偷看你？天晴，我们俩是最要好的姐妹，我都是为你着想。
1: 你要为我着想，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
0: 他要来找你呢？
2: 你讨不讨厌呀？
0: 这就对了嘛，再铁石心肠的人还能不要自己亲阿妈？
1: 我阿爸说了，我阿妈当初不要我，她丢下我，她就不再是我阿妈了。
0: 那是你爸说的气话，你呢？你心里怎么想的？
2: 何小婵，你要再说，以后我就不认你这个姐妹了。
1: 你走，让我安静一会儿，求求你了。
0: 好好。我不说话了，你就当我是空气吧。

0: 女儿的事，如何打算？是我对不起她。你别这么说。当年你是要回去的，还不是因为我？妈妈死了，爸爸又被仇家追杀，是我连累了你。不，阿明，是我太自私了。
1: 乡下的日子实在太苦了，而且我那个男人太平庸，还说我不想回去。想过更好的日子没有错，你的女儿也会原谅你的。也说不定，
0: 女儿是个好女儿，可她身边的那个男人，
1: 那个男人为了她，连命都可以不要，应该不错的。
0: 我找人打听过了，那就是个小混混，什么都没有。以前呢是在工地上干活，又不肯出力气，结果被人赶出来了。后来就跟了林隆清，也不求个上进。你说我女儿怎么会被他缠上了？
1: 要不要我坐下什么？哎，不用了。
0: 毕竟十多年没见，我们要出面帮他，他也未必领情啊。只是被那个小混混发现以后。 或者以后再去见天晴，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
1: 总归是来了忻州，比起在乡下没有消息，还是要好的嘛。
0: 这倒也是。我这女儿真是不错，刚来忻州没几天就做了工地上的管事。她从小就聪明，有主意，比她大的那些孩子都愿意听她的。
1: 是吗？
0: 嗯。
1: 听你这么说，我倒挺想认识一下她。

0: 严哥，陪我进去看看。
1: 不好吧？这么晚了，就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0: 你之前不是答应我的吗？
1: 我是答应帮你实现回老宅看看的心愿，这不是已经看见了吗？而且这么晚了，就我们两个人，俗话说孤男寡女，就不进去了吧？要不然被别人看到的话，会误会的。
0: 假正经，不陪拉倒，我自己去。

这个妖女，你告诉我，这个妖女害死我妈，不能好死。

0: 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陆夏莲， 我们坏人跑到这儿来了，你快点救救我，快救救我呀！啊，奶奶，快救救我，快把我太太！这我不会弄啊！小，你去叫警察，只要我能出去，陆家所有的都是你的，好不好？快去，快去啊！
1: 那我去叫雪丁哥哥。
0: 小弟，小弟也回来了，太好了，去告诉他。 去叫他，快去！

0: 哎，新家妹妹，怎么了？上车，新家妹妹，怎么了？你不会真见着鬼了吧？
1: 这里真有鬼，难怪我进不了我住。走吧，我们快点走，再也不用来了。你也不许来了。哎呀，哎，碧华，这大晚上的，哎，你干什么呀？
2: 只有这儿方便说话，我把下人们都撵走了。我仔细看了一圈，这里隔墙无耳。
1: 你要告诉我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0: 我今天见到了一个人，谁呀？苏雪林，误会老宅了。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应该跟我说清楚吗？我没什么可跟你说清楚的。碧华，妈妈走了，这世界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姐妹是亲人了。 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好吗？是你把他关起来的。是啊，雅欣他最听你的，你说什么他都肯做。原来陆雪玲根本就没死，是你把他给囚禁了。你好可怕呀，金碧云！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你少点声，碧华！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金家。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就去报告警察吧。当警察到，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我随便一个电话打给雅欣，他就会杀了陆雪玲。你是知道的，雅欣虽然不会讲话，但她不是聋子。
1: 老宅附近的树林很密，什么野兽都有，尸体扔进去，警察连骨头都找不到。
0: 你好狠毒！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你害死了陆雪玲。
2: 你说什么？怎么就变成我害死他了？
0: 他就是想借用我们金家的老宅治病而已，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你说报告警察，不就是你害的吗？碧华，不是我囚禁陆雪玲，是她求着我，让我给她找一个藏身之处。南兰是白天女，会下蛊，又会妖术，她是担心有一天被南兰害死了，所以才求我的。我也是不容易，在陆家受着气。 替大少爷保守秘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0: 这边都是水果了，薰鹅、薄荷。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1: 尴尬了，没开门。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这个镇叫什么？
2: 定阳镇，
1: 是留下来不多了。啊，就到这里。啊，
0: 还有门头，张宅上午房大园。哎呀，真漂亮。
2: 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这个差不多200年。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
1: 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0: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2: 对啊，我是出生。 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
1: 哟，
2: 哎，小心！
1: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啊，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
1: 当时什么心情？
0: 不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进解鱼啊，就是旁边的暗示你叫。
1: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免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啊。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不味道。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的啊，
2: 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听
0: 了。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

0: 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里最吃香了，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招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就是鲶鱼吗？
2: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嗯，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
2: 嗯，
3: 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从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叫深加工，
3: 是吧？
2: 嗯，
3: 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4: 好东西，
3: 很长啊，这个。这个卖多少钱啊？
5: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6: 可以。
3: 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她身份。
7: 这个造型可以吧？
8: 对，
7: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7: 火车
3: 坐不
7: 汽车？
3: 汽车。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这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7: 像武侠小说。
3: 对，黄昏的时候。
0: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3: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
7: 嗯，
3: 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7: 对，
3: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装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郭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7: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3: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
7: 它出口的，
3: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9: 一楼基本上展示
3: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9: 魔幻。

0: 非常的当代，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1: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0: 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了都是半天。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各地都有。
1: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才端一碗过去。
2: 啊，啊，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1: 两碗，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它尝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来到温州，两碗粉吧，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你把它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0: 从商三十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1: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得干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2: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
0: 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贵州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稳中求进，善作善成，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李炳钧在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我省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代表载誉归来化落实，以实干见初心，以奋进赴使命。
1: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世尧，博士返乡，科技兴农，让石头地绽放致富花。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

0: 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贵州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总书记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始终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到五个必须，更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 总书记谈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忠诚践行者。
3: 总书记提到，工程为治，业广为情，要求我们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我们将立足贵州这片红色沃土，充分挖掘用好红色资源，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有担时代重任。我将积极投身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深入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实践。
5: 从革命老区到少数民族村寨，从企事业单位到产业园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
6: 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建设优势产业突出、链条完整、安全可控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7: 总书记强调，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助力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切实将大数据发展成效转化为企业和群众的实际福祉。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身处基建一线的建设者标定了奋进坐标，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是以样板工程树标杆、良心工程守底线、优质工程立丰碑。
9: 我亲眼见证了搬迁群众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融入、逐步能致富的巨大转变，安置社区的蝶变实景，正是百年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最鲜活的基层答卷，让我对初心使命、责任担当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10: 我企业建在马山华山边陲层层林立，现在靠着离山产业过上了好日子。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第一位，我会继续巡山护林，让艰苦奋斗、生态文明的精神代代传下去。
5: 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大家表示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1: 立足贵州煤炭产业实际，紧盯煤矿重大风险隐患，从严开展监管执法，以扎实的煤矿安全监管成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2: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引导党员带头办理民生实事，坚持动态监测加精准帮扶双轮驱动，把群众急难筹判梳理形成工作清单，分类建立重点人群管理台账，按照一人一策标准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13: 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讲好镇远红色故事，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持续放大镇远文旅知名度。
14: 我们既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要扛起新时代的责任，一边传承好毛南族传统文化，一边也要主动创业就业，勤奋奋斗，
13: 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民生实事，办好群众身边小事，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

0: 为群众服务的实际行动。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全省政府系统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副省长董家禄主持，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2: 李炳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系统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李炳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要求，发扬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从贵州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做到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添新账，全力推动贵州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让贵州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敢作善为抓落实，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市州，各市州政府领导班子、省有关部门、省属本科高校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7月2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赵德明、胡忠雄、李健、张欣出席。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饱含深情，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全党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宏大格局气度、强烈历史担当和炽热为民情怀，具有极强的政治引领力、历史穿透力、思想感召力、实践指引力，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对政协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彰显政协新作为，做出政协新贡献。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在贵阳市会见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参加。马汉成代表省委向在豫归来的受表彰个人和组织表示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此次表彰为激励核心起点，牢记初心使命，做践行党的创新理论、践行党的中心任务、践行党的自我革命的示范者、实干家，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受表彰对象代表黄维娜、赵新玲、宋涛做了发言。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0: 陶长海，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党员讲授专题党课。臧维亮、杨永英、王忠、于杰参加。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贵州有3人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8个集体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昨晚他们载誉归来，表示要珍惜荣誉，接续奋斗，笃行实干，再建新功。
2: 到现在为止我还非常激动，这个荣誉呢，我认为既代表了党中央对我们贵州在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这个领域取得成绩的看见，这也是给我们沉甸甸的责任嘛。习总书记说的，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更加催我奋进，要尽快的回到工作岗位，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奋斗，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3: 总书记的报告当中有许多话语深深地走到了我们的心里，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接下来我们会带领所有的党员当好国家与特殊群体之间的桥梁，逐步地构建起服务特殊群体的全生涯的服务模式。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筑强红色产业，抓实乡村振兴，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每一位党员都充满信心，我们一定要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我们高速公路管理的过程当中，保安全、保畅通、保绿色，真正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
6: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贵茶集团，还属于贵州省茶产业从业者。我们将把这个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好、落实好，在基地建设、生产加工、创新研发还有市场开拓全面发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务实的创新，让我们的中国抹茶走向世界，香飘全球。
7: 此次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李世尧是六盘水市山海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9年前，他博士毕业回到家乡。这些年来，李世尧不仅破解了高山育苗技术难题，还无偿给群众提供技术培训，带动群众增收。来了解他的故事。
0: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李世尧正在基地里向农户们讲解如何进行草莓苗引插。通过运用现代山地种植技术，李世尧创立的合作社已研发出多个特色品种，累计带动当地群众就业超2万人次，直接促进农户就近务工增收超200万元。
8: 还是遇见很多困难，品种在当地是不是适宜，技术是不是能够有效果，还有怎样把这些知识技能交给老百姓，他们觉得哎，我们乌蒙山的石头地里还能种出个花来。
0: 为了打破质疑，李世尧一头扎进田间反复试验，逐步筛选出紫粒玉米、马铃薯、草莓等适宜本地环境更有市场潜力的品种。随后他又钻研山地种植技术，改良土壤，搭建大棚，探索出草莓加西瓜轮作种植、先是玉米加马铃薯套种的模式，培育出的应季西瓜和草莓不仅病虫害少，还可以实现提前1个月上市。面对群众传统的种植习惯，他组织开展免费培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
8: 有50多户农户跟着我一起种植鲜食玉米，至少有5000元以上的收益，提高了5倍以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把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当地进行试验，再将这些适宜当地的农业的品种啊、技术模式交给老百姓，
9: 带动我们大家一起发展，耐心地给你讲解这个事情是如何去做，把它做好。
0: 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那些曾经质疑石头地难出效益的群众，如今主动上门请教种植技巧，纷纷加入了他的种植队伍。
8: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的党员，我深知乡村需要人才，农民需要技术，我会继续坚守在田间地头。

0: 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不断钻研农业技术，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
1: 七月一号，省委表彰120名全省优秀共产党员，120名全省。

0: 责，只要我还走得动，只要乡亲们还需要我，我会继续背井要乡，守护好乡亲们的安康，
1: 把群众放在心中，党员往前走一步，人民群众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障，铆钉保护人民群众钱袋子这个目标，做好电信网络犯罪的预防和宣传的工作。
2: 因为国家的一地方清政策，我从一名脱贫群众成长为服务一地8万余人的社区管家，只有我们国家才有这么好的政策，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会努力把我们群众服务好，把社区治理好，把产业发展好。
3: 从事社区工作，初心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哪里出现困难，哪里需要党员就出现在哪里。回去以后呢，把我们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好，继续做好做实做细我们社区的基层工作。
4: 这份荣誉是激励我们继续奋斗前行的强大动力，我们要多去群众家里坐坐，帮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还要办一些技能培训，让我们的村民多学一门手艺，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美。
5: 花江桥是世界第一高桥，锁骨的长度有2380米，做那个光纤传感器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经过了无数次的攻关，把那个光纤传感器的高温保护技术、智慧金的制造技术都攻克了。我们支部将继续发挥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领航迷标准建设。
6: 前瞻时评：星光熠熠耀前山，初心如磐踏星城，奖章映初心，榜样建赤城。罗海香40年背着药箱走了26万公里，一句只要还走得动就一直走下去，是医者仁心，更是党员初心。何英从脱贫群众成长为1.8万人的社区管家，教大家过斑马线、乘电梯，把家长里短做成了民生实事。李世尧博士返乡，科技兴农，让石头地里长出了新希望。贵州钢城集团技术中心党支部攻克世界第一高桥的卡脖子技术，用科技创新诠释了战斗堡垒的力量。这些身边榜样是散落贵州各地的红色星火，是服务基层的流动红旗，是扎根山乡的战斗堡垒。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行走山乡，扎根社区，攻关车间，耕耘田间。他们把党员这两个字写在了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表彰是致敬，更是动员。全省党员当以榜样为镜，把初心融入岗位，把使命扛在肩上，以实干实际奋力书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时代答卷。
7: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近日正式推出2026年度重磅成果《贵州基层党建创新研究报告2026》，系统梳理全省基层党建鲜活实践，全书20余万字，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省委6个新风采部署，全景复盘2025年全省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际，以人民立场彰显现代化建设初心。
8: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们院发布了这本蓝皮书啊，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建篇章的具体举措，可以为广大的基层党组织啊对标对标。
9: 过去几年，尤其是去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以后，基层党建涌现出来的这些创新的亮点梳理出来，引导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福祉。
6: 安顺至盘州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六车河特大桥主拱近日成功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关键基础。2023年3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破，填补了贵州双连钢管混凝土拱桥建设技术空白。
10: 为了克服高压线不迁改，创新性的采用单塔非对称缆索吊装系统，滚轴式可横移式索鞍，实现了单套缆吊双辐作业，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智慧缆吊控制系统，最终实现合拢段精度达到毫米级。
6: 目前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年底建成目标，大桥贯通后，峡谷两岸原本1小时的盘山绕行车程将缩短至3分钟。
11: 6月27号到7月2号，由马来西亚旅行商、旅游媒体及文旅达人组成的文旅采线团，在贵州进行了主题为“从南洋热浪赴前山清凉”的考察。 随着马来西亚吉隆坡直飞贵阳航线开通及航班逐步加密，叠加中国

0: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贵州入境旅游便利措施不断优化，贵州正逐步成为东南亚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
1: 这里的特色建筑群十分震撼，各类手工艺品也很吸引人。我们推崇可持续旅游，应当鼓励当地人依托本土资源自主发展文旅产业。
2: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景色，黄果树瀑布更是美得让人震撼，整趟旅途体验特别棒，游客能近距离了解贵州的文化。
0: 近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贵州省选拔赛省级决赛在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省共有1172个项目报名，241个参赛项目晋级省级决赛，覆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返乡创业两个专项赛，最终将选定15个项目代表贵州参加全国选拔赛。
3: 通过描绣加 AI， 它可以一分钟生成几十个的一个产品设计图，
4: 瞄准储能、新能源汽车方面电池的产品，我们已取得了60多项国家专利，制定了很多的团体标准。
5: 我们会将本次大赛优秀项目纳入到全省的创业项目库，建立台账，全程跟进，构建起政策、培训、孵化、活动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扶持一批返乡创业者。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向世界展示贵州花江峡谷大桥等为人民而建的超级工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账号转载该帖。
0: 院士专家援前行动近日在贵阳举行，全国院士专家行业代表围绕装配式建筑赋能城市更新、智能建造、引领产业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流。六盘水市近日举行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52家企业带来5000多个岗位，涵盖养老护理、仓储管理、新媒体运营等多个领域。
7: 安顺市多家单位日前联合开展汛期高速公路交通险情协同处置演练，提升快速抢险、救援、保通实战能力。
6: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

0: 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1: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的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垣。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那个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姑姑家养，大了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驳他，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我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的双手又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的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2、3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是藏在心里面。
2: 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
1: 一直到我上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的养父养母啊，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吃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他说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3: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1: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我为什么还这么直白的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
1: 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很有点很懦弱一点点。
3: 就是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1: 对，
3: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1: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但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啊，找到那一家，来了之后他在那儿看我在打牌，他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在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那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想想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我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出来，我说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心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
2: 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

0: 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又姑姑会武术那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我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的一个手段。
1: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哈，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1: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养父养母说，我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看那武僧在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经过我再三强调一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登封的一个武校。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1: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如果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下去，就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站在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去他呢要有两个长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兵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15岁，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子能打烂那样。就是他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的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2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1: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1: 拉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就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个氛围就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10几20个人，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3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1: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在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哎，我的所有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直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1: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

0: 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
1: 那能认出来吗？
2: 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如果我长大了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就是我说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少林寺零八年之后一直待到一二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0: 什么？抑郁症？
2: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着药回家看，然后养母就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的心结，就是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0: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2: 猜测
0: 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2: 对，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这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就那是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吗？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情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是和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的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是疑团都可以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吗？
0: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2: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应该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0: 嗯，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2: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0: 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2: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3: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4: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血入库。
5: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血。

去吧，快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一直在找你，所有的车站、码头、流程。
1: 阿姨别哭了。
0: 你从小就是我最心爱的宝贝，懂不懂？你是爸爸最老来的崽女。
1: 好了，
0: 爸爸这么舍得调戏你。
1: 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慢慢说。
2: 来，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
2: 不哭了，
1: 缓缓
2: 不哭了，妈妈不哭。
1: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1: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3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4-5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3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3: 知道。
1: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3: 他们没来吗？
1: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2: 好，太好了。
1: 看看能认出来吗？
3: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2: 这个是
1: 这是二姐
2: 啊，
1: 这是3姐，这是2姐
2: 啊，
4: 大姐，
1: 这是哥哥，
2: 这是大哥啊，
3: 你们
1: 3个姐姐一个哥哥，你好优秀，
2: 坐，
4: 大姐二姐们来，
1: 骄傲哈，行，
5: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3: 不该，
5: 没把你照顾好，
4: 你看了像不像？
3: 这个是我。

0: 尤其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1: 就我们这样，
2: 爱去就中暑了。跟你说，
0: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3: 不知道。
0: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4: 嗯，象征着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5: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晴带着亲人回到了曾经生活练武的地方，他想让家人感受自己成长的环境，尽早地和家人融入到一起。我们也祝福他今后能自信地昂起头，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5: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7: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双手托天理三焦。
7: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6: 明白。
7: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

0: 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 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

0: 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

0: 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难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嫁给赤水丰隆？
10: 我没什么意思。
9: 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嫁给赤水丰隆，应该嫁给谁？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哎，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2: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呀，
2: 挂机。
5: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2: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2: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5: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6: 啊，九龙铺？
7: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8: 快叫吧。
7: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

0: 一段瀑布附近，
1: 花仔正巧在九龙瀑附近露营。
2: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1: 巴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呱唧
3: 在黄山九龙瀑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1: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2: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1: 没问题，巴克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5: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4: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 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5: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1: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0: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0: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这边。
1: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0: 谢了花仔。
1: 不用客气，呱唧。
0: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两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我和花姬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3: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他是白颈长尾雉，是一种

0: 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1: 那他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0: 他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1: 你们要干什么？
2: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3: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2: 等等，放松点！
3: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来。我们不是来偷蛋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5: 毁了我一整天了。
2: 大家放松点，来回松子烧饼吧。宝宝，我们的宝宝！
3: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2: 宝宝，华奇，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呀，
3: 我来帮忙。
2: 宝宝，
3: 抓住了！
2: 花鸡，抓住了花鸡！
3: 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2: 快快快，宝宝！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瀑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5: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
2: 花鸡，这边。
3: 哦，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5: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瀑。

0: 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1: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3: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0: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2: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阿呼，莱迪小纵队中国之旅二。莱迪小纵队与安徽社。
1: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4: 安徽社？
5: 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1: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呢。
1: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4: 好，再见。
1: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6: 马克队长，我这有啊。
1: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7: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2: 呱唧，巴克队长，
3: 我带你走。
7: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2: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3: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2: 你的香囊在哪儿？
3: 就在我的肚子上。
2: 我的小怪怪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3: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2: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3: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2: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